0: 年。今日嘅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

0: 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为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话：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0: 嘅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咗105年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嘅光辉历程，创造嘅伟大成就，深刻揭示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嘅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咗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咗奋力创造新嘅历史辉煌嘅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光屋建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利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 待我们村民来。

0: 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森：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施旦泽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凌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近日世界当

0: 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跟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档案馆昨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 展现了105

0: 年嚟，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同比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
0: 昨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日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据介绍，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举办系列活动，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国家发展成就，激励各界携手并进，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澳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题庆祝活动昨日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近2000名澳门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现场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程的认识，增强凝聚力，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还播放了《105年初心滚烫》等专题短片。6月30号晚，初心不改，盛世中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歌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还组织了观看外国电影、开展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短视频创作比赛以及内地研习等活动，进一步弘扬爱国精神。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昨日上午8时在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 香港会揸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

0: 流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过520万辆次。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日18点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日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0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亦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的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不少市民暗暗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 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

0: 澳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特别安排。昂船洲军营已于6月20日和6月21日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日起一连两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1: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0: 香港市民李女士：
2: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0: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更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嘅日子，佢依然会同战友一齐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喺党同人民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最绚丽嘅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系一国两制方针嘅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累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 首五月整体出口劲升36.2%。

0: 五月单月出口升40.8%，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呢一串串嘅数字系一国两制系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嘅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嘅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啦，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嘅增速，意味住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嚟，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嘅持久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嘅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三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100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和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 是中国人逐梦星辰大

0: 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6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是相继开通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不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日，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刚才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将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 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

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五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咁除咗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嚟亦都系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傅艺斯将亚洲总部迁嚟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喺中环嘅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家博物馆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到，我们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的五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办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绘碎流长。自京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四大板块， AI 算力需求爆发，激活电子产业链。
4: 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上海浦东青年人才零援助政策引人关注。专家提醒 AI 战采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
5: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4: 港澳全新嚟关注，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香港推出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
5: 科创 icon 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2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
4: 数字生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而乌夏日新3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

0: 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 18.8%， 较1月份至4月份加快 0.6%。其中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月份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
0: 是啊，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萧旭就表示，电子行业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已经从传统行业拉动转向由 AI 技术变革、高端算力需求等科技浪潮驱动的电子及高技术制造业引领。这种高附加值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为工业经济回升提供了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月份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1: 如果话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嘅系户口同埋补贴，而家上海浦东直接出咗一个大招，符合条件嘅青年人才入住浦东补租房，可实现零元住。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单只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更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2: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3: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4: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2: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5: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还挺方便的。
2: 张江娜是青年人才社区右李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的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6: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7: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应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0: 再来关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战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参与赌博，不单止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就提醒， 当前 AI 战彩已经成为网络赌博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

0: 预测、稳赚不赔都是有道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1: 记者注意到，呢啲 app 大多未喺国内正规应用商店上架，而系通过网页链接、安装包等方式下载安装，客服即以充值返现、高赔率回报等话术吸引用户注册充值，最终用户资金被倒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忠表示，目前各类大模型主要依据球队历史战绩、球员状态、伤病情况、赛事统计等公开信息进行概率分析。由于数据来源、算法模型和训练分析不同，不同平台得出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一致。
0: 冇错啊，咁刘华忠就话 AI 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够消除体育比赛本身的不确定性。足球比赛受到临场发挥、战术调整、裁判判罚、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之稳定预测比赛结果嘅，更唔存在所谓嘅稳赚模型。多地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该树立理性观赛理念，唔参与任何形式嘅网络赌博，唔点击来源不明嘅博彩链接，唔轻信所谓嘅 AI 战彩、稳赚技巧、内幕消息等营销宣传。发现涉嫌赌波、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了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本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边嘅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1: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汽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不少车主跨城出行的一大痛点。
0: 是啦，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在香港创立科创品牌 Hominal， 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inal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的采访，了解这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的创业故事。
4: 温总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5: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Hominal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 位置

0: 先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二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呢间内地公司咧主要就系进行研发方面嘅事情嘅。咁呢间公司嘅名字就叫做佛研创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个地方度开始有公司、有规模、有员工咁样咯。
1: 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具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0: 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香港度成長嘅，即係小學、中學去到大學就去咗英國讀書，咁海歸翻嚟香港之後咧，做過一排銀行嘅工作，跟住之後就開始創業啦。咁我俾我感覺最大嘅變化就係、因為細個嗰陣時有親戚喺內地啦，咁喺經常都會翻內地，咁但係嗰陣時更加大嘅需求都係做關於可能娛樂同埋購物相關嘅事情啦，咁但系去到越嚟越大个，我哋开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实内地我哋已经系走出咗国际，好多事情，好多生产都系已经去到国际化嘅水准。咁当其时我嘅谂法就系话，其实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较国际化啲嘅视野，因为我哋比较多可能多海归啲，咁视野唔同，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应用到我哋呢啲层面嘅知识去到做更加唔同嘅产品出嚟，咁就激发咗我去到内地进行呢一个二次创业嘅谂法，咁就依靠住呢个内地深圳高生产力嘅供应啦，咁开始咗喺内地做部署研发同生产咯。
1: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啊。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呢个地方咧，都系15至16分钟嘅时间啫，所以对我哋嚟讲，通勤系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一個地方嘅。
1: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0: 因為如果單單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產品嘅話咧，其實諗好簡單，但實際實踐上嚟係好困難。因為一個新嘅產品，即係我意思係 ODM 而唔係 OEM，唔係純粹貼牌嘅產品嘅話，其實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進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一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 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

0: 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给予我哋嘅意见同协助嘅。咁我哋会继续喺数码港度参加唔同嘅活动，咁去接触唔同方面嘅专业人士，去令到我哋嘅产品或者唔同嘅维度上面都会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参加到内地南方电网嘅孵化项目啦。咁即系呢啲比较国际化嘅公司对于产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识系更加强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样去开发我哋啲电子产品，令到我哋嘅产品系具于一个国际化嘅水平，咁先系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睐咯。
1: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依一個深圳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咧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嘅人士發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係要重視科研。咁喺呢個層面上，我哋都係會繼續升級我哋嘅核心產品。其實康望來咧係核心就係科研嘅能力。咁我哋會繼續升級我哋核心產品啦。咁就係我哋嘅鑽插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個 app 咧，我覺得係未完全開發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關於充電同埋轉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無憂方便咁樣使用我哋嘅轉插。咁第二咧就係、是、我會繼續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產品咧已經係喺香港嘅百老匯度上架咗㗎啦。咁喺層層面面上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話，都可以同內地公司進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電車用戶咧喺充電生態方面咧係更加無縫銜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係喺安全同質量標準度咧，我哋會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標準公司啦進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鑽插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 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会继续拓展海外市场啦。我哋喺欧

0: 澳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1: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打開咗一扇門，亦俾創業者創造咗一個夢。
7: 從企業家、科學家到普通大眾，佢哋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充滿激情。
6: 科創夢工場，創新科技嘅疆場。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1: 首先嚟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嚟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尽管香港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

0: 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是有所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科技上行周期以及区域贸易韧性支持，香港出口近期继续回升，中国内地和东盟市场最获出口商看好。
1: 2026年首五个月，香港出口同比增加 36.2%， 主要由全球 AI 周期加速发展，从而推动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电子产品占香港总出口超过70%，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其中以半导体及电子零部件表现尤为突出。贸发局表示，香港作为区内重要贸易枢纽，继续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关键枢纽作用，促进电子零部件及半制成品流通至全球市场。香港的枢纽角色一直是支撑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预料在中期内，即使零部件价格回稳，仍有助提升整体抗疫力。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近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嘅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嘅电子业务系统已经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可以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预先审核，亦都可以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已优化机制，并设立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访港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允许游艇在香港水域合规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五个访港游艇指定锚泊区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仲授权内地相关机构举办香港水域本地知识考试，并已批核7家内地培训机构提供认可培训课程。机构信息已公示于海事处网页，首批内地船长已于6月中旬通过考试或完成培训，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咁本届大赛咧系以粤聚英才，中创未来为主题，自三月启动以嚟啊，累计吸引超过1.16万个海内外嘅项目嚟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进入到决赛。经过激烈嘅角逐，6个赛道总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咁据统计，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金额21.377亿元。119个项目获得贷款受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 创业项目同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1: 决赛采用6+5+1，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

0: 一分钟打分路演答辩的形式进行。各赛道设有七名评委，近三分之二来自创投机构。部分评委具有国赛评审经验，最大限度确保赛事公平公正。现场项目比拼火花四溅，硬核黑科技 AI 赋能轮番上阵，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较上辉映，成为本次参赛项目的一大亮点。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赋能，从聚焦身边民生需求到产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展现出新一代创业者扎根广东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
1: 再来关注近日第34届骨关节可注射生物材料与临床应用国际会议在深圳龙湖举行。咁本次大会由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指导，中欧创新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承办，吸引海内外学者、医院、企业、创投及政府代表等300多人参会，覆盖科研、临床、产业、资本全链条。本次大会首次设立中欧医药中心产业路演分会场，探索学术家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范本，以国际学术交流为纽带，打通科技前沿、临床应用、跨境产业孵化全链条，搭建多层次全球化资源对接平台，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骨再生医学国际协同发展。
0: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表示，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圳先进院搭建了从基础科研到临床转化的完整研发体系，在骨有道材料、可注射复合水凝胶、 AI 辅助新药研发等领域不断突破，多项技术填补国内行业空白。中欧医药中心作为深圳先进院与罗湖区重点打造的中欧跨境生物医药创新枢纽，长期对接欧洲顶尖医学院校、海外生物材料实验室与医疗器械企业，搭建了技术互通、人才互访、成果双向落地的专属通道。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時代變遷，
5: 科技發展，
4: 科技走進生活，
5: 創意實現夢想，
4: 一齊嚟聽。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

0: 更精彩。
1: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渣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2: 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这一次除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怎样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敏的报道。
3: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5: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3: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5: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5: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轻舟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5: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轻舟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

0: 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系陪住大家嘅。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嗱，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啊，呢次系列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台闪，亦即系青苔，仲有一个陀螺仪、一款冰箱噃。咁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呢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啊？未来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继续嚟听报道咧。
1: 轻舟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3: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0: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3: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

0: 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0: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2: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这个夏天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已经抢揸夏日经济。跟往年不同的就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面，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的报道。
6: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
9: 啊？
6: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9: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

0: 善。
1: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2: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3: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你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以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5: 一条能瞬间降温的科技毛巾，一个可以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2026年的义乌再次用轻便和有趣定义了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遮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亦都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方浩的报道。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7: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9: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4: 好了，以上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晶，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和了解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然后搜索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界面，此刻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了。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在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啊，多多解锁更多了解节目和参与节目的方法。
2: 亦都可以收听收睇节目的同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的歌手和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继续是有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今日最话题。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2: 系啦，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的新歌推荐，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如我如你》。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演唱的这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呢，也是把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了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一种治愈感。
1: 咁呢首歌嘅作曲咧比较舒缓啦、轻柔，节奏亦都系温柔绵长，浅浅嘅曲调啦，层层咁递进，烘托出啦真系细腻柔软嘅情绪嘅氛围。而作词咧亦都系非常之击中人心，用生活化嘅温情不足啦，书写亲子之间双向嘅包容同埋温暖啊。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依然有互动话题，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视频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期待着您的分享。
1: 系啦，咁接埋啦，我哋继续听新歌，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八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俊嘅《想开的拍拍手》。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八号推荐曲目，这是来自歌手赵俊演唱的一首《想开的拍拍手》。这首歌曲呢，是以 R&B 的旋律为主，跃动的节奏里藏着非常通透的生活态度。
1: 系啦，咁赵俊呢用极具辨识度嘅真假音啦，自如咁切换，慵懒又洒脱嘅唱腔，将体淡特实啦，唱得真系又轻盈又有力量嘅。
0: 嗯，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一起来分享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
1: 系啦，我哋节目嚟继续听歌，听到呢首歌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奥一奇能嘅《我会找到你》。

0: 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曲，那刚刚呢也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是来自奥日奇楞演唱的这首《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吟唱都饱含了一种治愈的力量。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藏住佢嘅成长感悟啦，从独自离乡追梦到同行者嘅并肩，奥日奇楞咧将自我对伙伴啦、对歌迷嘅约定咧，都融入到呢个温柔嘅唱腔当中。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同样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时也是这首歌曲给我带来的话题的灵感，就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欢迎你的分享。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十号音乐作品吓，嚟自黄霄云嘅《年少心动如鬼》。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正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嗯，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一起来分享的这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的记忆。
2: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啦，可以讲系直白啦，亦都系击中人心，道尽啦青春入边爱而不得嘅无奈。黄霄云标志性嘅通透嘅声音，真假音嘅转换咧，非常之细腻吓。可以讲佢嘅情绪咧，亦都系层层咁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嘅人咧，都可以喺旋律当中去重逢自己嘅年少时光。
1: 嗯。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我们今天依然是有互动的话题，今日最话题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留言了。
2: 好了，也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而节目里你听到的这首是今个礼拜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的《主角》。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痴情我不敢。

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1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同样也是我们总台大剧《主角》的片头曲了。这首歌曲呢，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也是拆解着关于自我

0: 和人生的命题。
1: 系啦，咁呢首歌咧，无好浓烈嘅编曲啦，用简单嘅配乐啦，可以衬托啦王菲极具辨识度嘅声线，细腻嘅歌词都道尽啦。其实每个人都曾经咧渴望成为生活嘅主角，但系现实当中其实有好多嘅困难，好多嘅身不由己，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坚定自己嘅初心啦，坚定自己追梦嘅呢种信念，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人生最正确嘅方向。
0: 是的，那同时也别忘了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哈，充满情感深度的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同感了，我们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心中这些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分享出来，告诉身边的朋友。
1: 是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的 3AM 牵着你。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也是在我们的新歌推荐的板块，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本周的12号曲目，来自李佳薇的这首 3AM 牵着你。这首歌呢是把那种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的爱意，可以说悉数的融进旋律和字句当中。
1: 好错了，这首歌呢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会很善意这样去刻意这样去煽情，而且是层层递进的这种感觉。

0: 情，可以讲啦，呢首歌亦都令到大家听完之后好舒服吓。
1: 嗯，那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我们的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听完这首情感充沛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的音乐欣赏的板块，一起来分享的也都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
0: 系啦，接落嚟听到第一首咧，系嚟自林峰嘅作品《爱在三千的宇宙》。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除了在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的界面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呢，大家也可以来看到有不同的甬道来呈现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了。
1: 系啦，今日嘅星级湾区当中咧，为大家奉送嘅歌啦，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就系充满咗情感深度嘅好歌啊。
0: 是的，那刚刚分享的这首《爱在三千的宇宙》，就是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
1: 系啦，林峰好深情嘅表达啦，将歌词当中传递出一种就算喺多重宇宙当中吓，亦都要同爱人啦共度时光，一齐相守到老嗰种坚定嘅情感。
0: 嗯，那嘉韵和安心陪伴大家继续来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来留言了。
1: 嗯，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工人动力火车的《我不该哭》。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和告五人的《我不该哭》。可以说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内心的纠结的一种深情道白的旋律。
1: 是啦，咁呢首歌啦，由动力火车好深情嘅声音开始咗佢内心独白嘅呢种表达啦。而间奏之后咧，听到系由共人犬声嘅一种声音去和声啦，所以三个人嘅声音可以感受到嗰种爱而不舍、爱而不得嘅呢种感情
0: 嘅。是的，我们的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音乐主题，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来自汪苏泷的《想到我们》。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刚刚我们一起来欣赏了由汪苏泷深情演唱的一首《想到我们》。
1: 系啦，咁呢首歌咧，通过对比宇宙嘅浩瀚啦，与个体情感之间微妙嘅关系，探讨咗人与人之间关系同埋内心嘅世界系点啊？
0: 嗯，今天呢，嘉韵和安心一起来陪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把你喜欢的这类歌曲呢，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的界面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期待着大家的真诚的推荐。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呢首系陈立农嘅《还爱着你》。

0: 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陈立农的《还爱着你》。
1: 系啦，听完呢首咁深情款款嘅歌之后咧，接落嚟听到呢首系徐明浩嘅《时光如梦》。

0: 听到呢首是徐明浩的《时光与默》，这首歌也唱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营造了一种深情而浪漫的氛围，令到大家沉醉其中。
1: 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送给大家的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那最后来送出一首庄达菲和陈浩宇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而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士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4: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4: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即贫即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

0: 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连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俄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连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奥利与世界之灵。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泽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

0: 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咗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努鲁总统阿定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耕耘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

0: 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今年的7月1日，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也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的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不少市民暗暗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俄船就军营已于6月20日同6月21日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日起，1连2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4: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3: 热血震撼之余，更多的温情细节在社交平台引发共鸣。现场随处可以见到官兵俯身为小朋友调整雨衣或者是迷彩头盔，耐心去陪伴孩子体验装备的暖心画面。不少家长表示，每年都会带小孩来参加，比起书本上面的讲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更可以令到下一代真切感受祖国的强大国防，厚植爱国爱港情怀。咁有资深军迷感叹，2.5万张门票瞬间抢晒，呢个可以印证香港市民发自内心嘅认同感同自豪感。香港市民李女士：

0: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1: 香港小学生，
2: 今次最激动嘅活动系睇嗰个船，
3: 睇到升国旗啦，我都想去升啦，因为好自豪啦。
1: 从1997年吴星红旗在香港升起，驻港部队进驻已经整整29年。29年来，他们始终肩负住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使命。对香港市民来讲，驻港部队不单止是军队，他们是开放日里面耐心讲解的官兵，是无偿献血、直树造林时忙碌的身影，是为老助学、投身公益的志愿者，更是面对台风灾害等重大挑战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陆军中士郭静思，
4: 能感受到香港市民们那种发自内心对我们驻军官兵的这种喜爱，对我们这场文艺演出的这种肯定。
1: 香港市民
5: 可以看到咱们军人的那个非常刚健、非常强壮、非常就是铁一样的军人，不怕任何挑战，就是觉得我觉得很安心。军人的那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
1: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嘅日子，佢依然会同战友一齐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喺党同人民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最绚丽嘅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系一国两制方针嘅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在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令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0: 泛认可。发言人话：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五月整体出口劲升36.2%，五月单月出口升40.8%。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这一串串的数字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当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同这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话，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啦，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是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的持级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咁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喺2024年3月推出以嚟，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嘅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嘅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嚟约1080亿港元嘅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全生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3: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

0: 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
1: 全球加办扎紧香港，最独特嘅优势系直接投资中国机遇。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嘅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嘅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同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内地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咁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同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再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同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0: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小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100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同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

0: 圆满成功。消息传嚟，全港振奋。呢个系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嘅时刻。近年嚟，喺国家嘅大力支持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嘅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住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科学载荷天运常机奔赴天宫，系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嘅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嘅机会越嚟越多，范围越嚟越广，程度越嚟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数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6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系相继开通嘅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

0: 不单止大幅提升了机场的旅客处理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的标杆地位。咁截至到今年嘅三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过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以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嘅无缝中转。截至到今年嘅四月，已有超过6万人次使用呢个服务。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刚才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将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五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咁除了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来亦都是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富艺师将亚洲总部迁嚟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在中环的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加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道：我哋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的五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特区政府2024年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明确香港文创产业四大发展方向，提出71项措施。咁此外，特区政府每年拨款约7000万港元，支持更多香港艺团和艺术家到香港以外的地方演出，以及参加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坐落在维港畔的西九文化区，占地约40公顷，既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承载东方文脉，亦都有 M 家和自由空间来传递当代艺术之声，更有将于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未来将以顶级场馆承载中外优秀舞蹈和戏剧作品。咁作为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持续拓宽国际文化合作网络。第二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期间，西九文化区与澳、法、德等地的12家国际顶尖艺文机构签约合作，合作范畴涵盖节目策划、人才交流和专业培训等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家驹认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世界级文化场馆和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相辅相成，搭建起兼顾文脉传承、艺术创新、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文化发展框架，为香港长期稳固文化枢纽竞争力筑牢根基。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文于此绘碎流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自京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

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4: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是的，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将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股市五大板块的基础知识。
4: 而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超173亿，广东咧系稳居第一票仓啊！
3: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个名咧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嚟咧盘点一下咧 A 股同埋国际市场方面嘅表现先啊。
4: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沪指方面系跌0.9%，报收4075点；深成指方面咧跌2.09%；创业板指跌3.47%。包括咧北证50方面咧，今日见到亦都系逆市上升，有升2.79%。大科创50指数方面咧跌4.61%吓。今日咧盘面上边见到有贵金属、培育钻石、稀土泳池、化工板块有逆势上升嘅表现，而储存芯片啊、元件类啊或者金融板块当中，证券、保险股啦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22576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缩量1778亿吓。全市场有超3200只个股上升的。
3: 港股方面是继续反弹的，是重上23000点的，讲的是恒指。看看就今天朝头早三大指数都是高开高走。恒指方面来到中午时分是上升1.19%的，升了273点几。中午来到23154.41点。国企指数上升1.19%的，上升90.05点。中午时分就跑到7648.35点。恒生科技指数就微涨0.62%，上升27点几。中午时候就来到4499.91点的。咁而盘面上面只见咧啲板块方面，首先系呢个汽车股啦、黄金股啦、内房股、保险股啦等咧，系之前连续走低嘅板块咧，今日系纷纷上涨噶。咁而另一边厢咧，大幅调整嘅有呢个 PCB 板块啦、光通信板块啦、储存半导体板块啦，可能之前咧系上涨一定嘅程度啊，今日咧就面临大幅嘅调整。详细情形咧，稍后请阿陈家松先生、家松哥咧为大家一一解释嘅吓。
4: 咁再嚟睇睇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系跌0.03%，纳指跌0.66%。

0: 普五百咧跌0.22%。
1: 咁歐洲三大指數咧，尋日收盤之後咧，漲跌互現噶。英國富士100指數咧就係微跌0.18%，收於咧10,478.34點。法國 CAC40 指數咧跌0.79%，收於咧8,337.29點。德國 DAX30 指數咧就微漲0.18%，收於25,040.28點嘅。
0: 咁详细情形啦，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分析。首先会进入我哋节目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2: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嘅。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0: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系唔可以唔懂嘅咧？
12: 嗱，小鱼儿，首先就系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咧，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10: 哦，呢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12: 系嘅。仲有第五小点就系新三板嘅开通条件，我哋分享一下啦。首先啊，创新层方面咧，申请开通权限嘅前10个交易日，日均嘅资产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系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同样系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噶。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而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10: 邝主任啊，

0: 这个等我来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1: 是的，小爷，另外再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呢，涨跌幅限制就30%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50%，而涨幅限制呢，即是100%。
0: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噶。跟住落嚟是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还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1: 是的，小鱼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0,000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000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0,000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000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0,000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000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000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000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咧，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000股，又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000元嘅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就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000股，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000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儿，
0: 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嘅，欢迎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马上透析港股嘅，请出我哋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啊，家松哥你好。
5: 系你好。
1: 你好啊，今日港股咧系继续反弹嘅吓，重上23,000点嘅呢个恒指。首先请你咧点评下今日上昼嘅市场表现先。
5: 咁今日嗰個情況咧，就見到係上星期試咗低位之後咧，繼續反彈啦。咁其實你見到外圍就嗰、那個納指啊嗰啲，其實咧都有少少嘅反覆啦。開始就啲所謂 AI 嗰啲

0: 跟住再嚟估咧，其實就有啲嘅反覆啦，開始喺高位上邊，咁即係再有一個兩個調整期嘅，咁變咗今日你見到咧就係、是、有少少掉翻轉嘅，即係之前大家都覺得比較差啲，或者即係個市場唔係好焦點嘅啫，今日就資金流入咗喺裏邊嘅，咁、反而咧就即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啊好慶合啊啲嗰啲模型股啊或者嗰啲嘅芯片啊嗰啲，其實就開始就冇咗嗰種嘅動力啦，其實就咁變咗就今日咧就將嗰啲錢啦、啊，你見到咧就留翻入去一啲其他嘅板塊裏邊。咁都因為佢哋嗰個本身嘅券重嘅情況啦，亦都帶動咗個市咧就上翻去23,200嗰啲位置。
1: 好啊，咁如果我哋啲聽眾係手裏頭揸住啲模型股啊、芯片股啊，咁啊有貨嘅喺手嘅話咧，呢種情況應該點樣處理咧？係以靜制動咧，定係點咧？
0: 其實就因為始終啦嗰、那個嘅。即係咁樣個情況，而家目前都見到有個回調啦。咁呢個我哋之前都提過就係佢都仲係調整緊啦。咁可能佢喺高位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喺度啊。呢個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即係今日見到好多隻都回啦，咁啊即係積塵白嗰啲又係跌啦，咁樣變咗即係你見到嗰、那個、那個情況就會回得比較深啲嘅啦。應該你呢一轉。咁呢個外圍其實亦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今日佢跌落嚟，其實喺低位佢有啲盤留翻嘅。咁似乎呢段時間咧，即係你話係咪而家即刻走咧，定係點咧？咁我覺得就如果你本身有貨嘅，咁其實就有翻轉，可能你睇下會唔會係再睇。如果真係跌穿咁樣啲低位啊，咁你先再考慮翻去係咪需要再做一個止賺嘅動作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冇貨嘅，咁你又即係想上翻車嘅，咁可能就要分段吸納咯，因為都未必話即今日已經見到底啦，其實即可能佢嗰個波動性係存在啊，咁變咗一個波動嘅情況嚟講咧，就算睇好而家先睇好咯，咁其實都始終都係喺整體過去半年嚟講都係較高嘅位置啦，咁再加埋七月又有一啲嘅解禁股啦，咁變咗即喺港股嚟講都會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啊。
1: 好嘅吓，咁另一边厢咧就呢几日咧反弹呢几日咧比较标青嘅就创新药板块啦，啲生物科技之类嗰啲啦吓，咁今日咧创新药板块依然系整体上涨5.48%啦吓，咁好多只品种当中咧只有一两只系跌嘅啫，其他都系升嘅，包括联邦制药啊、基石药业啊、三生啊、君实啊、先升啊等等啊，咁创新药方面系咪迎嚟一波行情？你认为延续性如何啊？
0: 似乎就真系禮拜一嗰個情況見到咧，就開始喺低位開始彈位，同埋有個轉勢嘅情況啦。咁我覺得就都可以繼續去留意嘅，因為即係去到今日啦咁情況咧，其實見到係有少少突破咗添啦。咁好幾隻股份咧，其實見到咧都係即係如果你嚟睇嗰啲天線啊，有個交叉嘅情況咧，其實就是轉勢嘅情況咯。咁就當然啦，你話你今日再追嘅話，其實就即係開始對咗啲近期嘅阻力嚟嘅，其實都咁可能你話。晏晝會唔會有啲嘅獲利半雙現咧？咁都唔奇嘅，即係始終
1: 係
0: 今日啦，咁星期五啦，又堅持可能又會係一個即係一啲嘅即係獲利嘅情況會可能會出現啦。咁你如果而家先追嘅話，可能會少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本身前幾日我哋提嗰時都有拿到啲貨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嚇稍微留意一下，就係即係會唔會部分獲利先咁樣就，但唔好走曬咯。
1: 係啊。系啊，你其实啲货咧就应该系平时咧即系见低嘅时候咧就阴啲咁样吸纳啊吓，咁啊即系等个趋势出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稍微有少延迟噶啦吓，可能会去接盘噶啦变咗吓。好啦，咁今日港股方面咧，除咗以上两个板块咧备受关注之外咧，咁仲有就系睇下先黄金啦，譬如话黄金板块咧今日系有行情嘅，咁之前系调整咗连续调整一段时间嘅，咁黄金嘅今日嘅升势你觉得系一日市咧定系点样咧？
0: 始終黃金回調落去4,000樓下之後咧，其實就開始有翻少少嘅支持盤喺度啦。咁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喺高位回落嚟都有大概兩成幾嘅調整啦，兩成至三成啦咁樣。咁其實都差唔多噶啦。咁啊，即係開始有啲盤咧就買翻啦。咁樣喺高位走嗰啲，咁啊而家就開始有少少入翻嚟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咁就變咗即係對黃金個價格嘅支持啊，咁嚟呢度，同埋即係見到個美匯指數其實都。雖然上翻100啦，咁但係都冇話再進一步向上啦，咁樣咁即係聯儲局嗰邊嘅講法，亦都冇話即係話都係延遲減息嘅啫，即係都冇話要加息嘅咁嘅情況咁樣，咁變咗對美元嗰個強勢咧，其實就冇話再進一步嘅個提振情況。黃金開始就企穩咗之後咧，咁有啲錢落翻嚟黃金股裏邊嘅，咁可能就你話如果睇翻嘅話，就黃金股都未行啦，咁就有啲

0: 黃金未行咧，黃金股就行咗先嘅。咁你睇會唔會其實即係少少多多少少啊？咁啊，即係行先嗰只黃金咧，咁可能都係咁嘅情況。
1: 嗯，明白哈，系啦，咁啊，家松哥都有听众提问就话咧，即系话啱先我哋比较咗几种唔同嘅风格啦，总就系即系譬如话印制版啊，呢、這个模大模型啊，或者呢个串联芯片方面啦，呢啲系最即系之前嗰段时间啊，炙手可热吓，升得叭叭声嘅，咁啊非常之惊人嘅啲升势啊，有啲甚至翻翻咁样嘅，即系跌反上去嘅。咁啊另一边厢咧，譬如话创新药啊呢啲啊，或者系一啲内房啊、保险啊啲咧，系之前一直都系即係靜住喺度唔喐嘅嚇，未有發動。咁啊，呢段時間呢幾日啊，就恆指反彈呢三四日啦，就開始有一啲初見端倪，有一啲咁嘅資金入去嘅。咁所以聽眾就請教就話咧，其實呢兩種不同嘅板塊係咪不同嘅風格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可能就係全職去炒嘅，咁佢可能每日都可以及到實曬，咁佢適合玩呢啲大模型啊、呢啲芯片啊、呢啲 PCB 就印製版啊。咁有啲可能就中意係即係兼職玩嘅啫嚇，中意即係算中短期、中長期嘅。咁呢啲聽眾咧，可能都仲係更加傾向於啲傳統相對傳統板塊，雖然都係高科技啊，但係係高科技裏頭嘅傳統板塊。你點睇呢種呢個聽眾嘅分享咧？嗯。
0: 哦，其實係啊，好明顯就兩種風格啦。咁你見到外圍都係嘅，即係嗰個比較風魔啲嘅，咁都因為佢哋又當中又包括到傳統嘅股份啦，咁樣咁變咗，即係你話嗰啲英偉達啊嗰啲，其實都係用緊即係做緊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啦。但係即係今日開始就佢哋好明顯就已經係即係個市場上面有少少轉風向啦，變咗。即今日你見到其實港股都係一個咁嘅情況，過去即係資金流上邊其實即係大家都喺啲傳統嘅板塊裏邊咧，就即係有啲沽壓嘅底下咧，其實另一邊嘅股份咧係創新高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兩種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受住氛圍影響嘅，其實都咁。只不過即係話嗰個股價咁，其實過去即係純粹係即係講緊嗰個收費啊，或者嗰個價格上邊嘅調整啊，或者嗰個嘅。第一啲數據出嚟，令到大家覺得佢哋啊，好似即係都幾有將來咁樣，咁就炒到高嘅。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就開始有個調整啦，咁樣咁即係要再重新去評估所有嘢咧，咁變咗都有一定嘅即係調整壓力喺度咯。
1: 嗯，好嘅嚇，咁啊確實係啊，咁即係會升得幾猛咧，自然就會調整得幾猛啊。其實好正常嘅道理啊，大家可能即係有時身在局中就反而冇咁清楚啊，旁觀者清。咁其實講到呢個調整得比較猛咧，即係講到即係話重新估價，講到呢個話題咧，就即係而家有種投資界嘅聲音就話咧，我哋內地啊啲新三樣啊，包括咗而家夏天熱到咩咁，我哋啲內地嘅空調啦，賣去歐洲啦，非常之好賣啊，定制版嘅，又唔使安裝啦，跟住又唔會有噪音啦，又唔會有呢個超標啦，唔會有噪音超標啦，又唔會有呢個製冷劑嘅呢個超標啦，等等啦，啱啱好咧，好 good fit 啊，咁啊有某品牌，再講賣咗200,000喺歐洲。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就话有新三样出口嘅，包括咗我记得好似系有呢个风扇啊，就点样样嘅。咁呢个时候咧就话，我哋内地一啲板块啦，即系话一啲实业啊，吓，佢哋需要重新估值，即系之前系估值偏低嘅，咁所以而家咧可能喺内地 A 股啊，甚至系如果有啲同时喺港股上市咧 ，H 股上市咧，都会有重新估价嘅呢个情况。咁你会唔会留意到，即系话呢一种情况会有边啲港股市场嘅品种啊，或者系板块需要我哋留意嘅呢？即系话中国制造有一个新嘅机遇啊，新嘅窗口提示到咧，我哋反映喺股价上面咧，
0: 咁呢個就要睇幾樣嘅嘢啦。就其實即係你話需求上面一定係多咗嘅，因為大家都講緊呢樣嘢啦。第一，第二就係、是、但係入口上面咧係咪真係好即係咁暢通無阻咧？呢個大家都知，即係嗰種壁壘一定係存在。咁但係就一定係有要求，一定比以前好噶啦。咁即係個需求一定係多咗。咁同埋即係而家好多嘅機其實都唔使話特別安裝啦，其實都可能係即係我哋以前都可能掛窗啊，或者分體式嗰啲。都要做啲安裝工程啦，但而家好多嗰啲其實即係你又駁條喉出去，去到水都已經係有佢嗰個功能喺度噶啦，咁樣咁而家就都係好賣到呢啲機啦。其實我知道，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啲幫助咧？咁一定有嘅，其實一個估價都見到嘅，其實都咁。但係即係你話有幾大咧？其實即係個熱潮會唔會過咧？咁呢個都要去關注嘅地方，因為。始終個產能突然間個需求都突然間大咗咧，可能都需要即係有啲時間性嘅一個情況啦。咁就你話搞下搞下，其實都九月啦，可能都八九月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嗰個需求上又會少咗咧？咁樣咁呢個就兩題。咁所以即係我講嗰個股價上面一定有支持，亦都係可能有一段

0: 比之前為好，咁但係你話乜個大行情會上去咧？咁呢個就即係需要一啲觀望咯。
1: 嗯，系啊，咁啊呢度补充下，咁啊就更正下啦吓。我哋所谓呢、这个新衫有两个新衫有两个概念嘅，一个咧就系而家所谓嘅中国出口新三样咧，就系、是、呢个新三样，一个系吓呢个机器人、人工智能加创新药，新三样吓。咁啊，跟住咧正式成为我哋中国嘅出口新坐标。咁啊就所以就想，其实系想请教阿家松哥，你认为呢个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会唔会重新估值嘅？咁而另一边想啱先讲到空调呢个咧，其实系即系中国喺今年嘅夏天嘅降温神器啊，新三样就系、是、呢、这个包括咗易污出嘅呢个冰感毛巾啊，呢、这个仲有腰挂风扇，仲有呢个咧就智能台扇吓，喺、欧洲咧而家非常之受欢迎。所以咧就想请教，其实啱先想讲就话呢、这个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创新药。作为一个新的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会不会即是有一个重新估值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即是港股里头都有很多关于机器人、人工智能的这些品种的。
0: 是的，没错，那就即是另外两种啦，咁啊药嗰度嘅都见到系比较强啲啦，咁同埋即系啱啱讲嗰三样嘢都其实都系会较强，咁但系即系当然机器人嗰度你见到系即系个估值相对较低啦，咁你见到都开始有啲嘅盘入嚟买翻啦，咁就但係都需要注意就係，即係可能佢嗰個嘅估值上面相對較平啦。咁但係係咪即係已經去反轉，即係嗰個逆轉勢咧？咁可能都仲係見市場早。咁但係即係佢只不過喺低位裏邊咧有一定嘅支持啦。咁啊要再留意翻，可能就係譬如聽日啊，或者即係下星期會唔會有即係反彈完之後有一隻股挖出嚟咧？咁呢個就需要佢再望一望啊。
1: 咁其實同內地都有啲影響，就係咧，其實內地 A 股咧就係啲政策市啦。咁中國嘅內地 A 股方面，我哋好明顯就要推呢個機器人、人工智能、創新藥呢三樣作為國家嘅實力嗰種體現嚇，出口嘅新三樣。咁所以內地 A 其實內地 A 股定係港股方面投資咧，都係一個好似嘉松哥所講啦，就係小心即係有呢個調整嘅風險啦。另一方面更加重要係睇重自己嘅倉位嘅控制啦，係嘛？即係話個倉位如果調整得好嘅話，咁啊喺啱先一開始所講嘅睇個價平。平嘅时候，阴啲买入啲啊，冇问题嘅呢、這个应该系嘛，家松哥，
0: 系啊，冇错，即系不漏都我哋上星期就话，我落到22,500咧，其实都要做啲分段嘅阶段嘅动作噶啦，分住买咁样，又唔好话太过急于去一股就买晒翻嚟咯。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即系之前由23,000到22,500呢啲位置分段买嘅话，其实都还好嘅，其实都
1: 系啊，系啦、啊。咁啊，讲起呢个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
0: 指數的話似乎就會是試翻即係我諗23,400呢啲位置啦咁樣，咁就因為始終聽日就週末啦，咁又大家可能又有啲即係好驚咁咧，去到禮拜六又突然間會唔會有啲嘢轉變咧？咁就通常禮拜五就有啲嘅獲利盤出現嘅，咁就可能就試到23,500啲位置咧，其實可能就有啲再喺度都唔定。
1: 好嘅吓，咁睇嚟市场上咧仲系一种情绪啊，即系多看多看空咧，仲系互相喺度争持当中吓。好，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啊，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咧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嘅 tips 嘅，下次再连线好嘛，拜拜。
0: 好，再见，拜。
1: 再见，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先生，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咁今日睇到啦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虽然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但系从个股嚟睇啦，似乎咧都系有唔少个股有个比较好嘅表现。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5: 系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今日嘅市场啦，调整得比较犀利嘅，就系、是、一个创业板啦，另外一个就系科创50啦，就系、是、我哋之前都系睇到就前两三个月比较强势嘅一啲板块咧出现调整。咁呢个调整咧，其实更多亦都系受到琴晚未。

0: 股嗰方面嘅影響嘅，因為琴日美股嗰邊咧就係、是、Meta 就已經係公布咗可喺未來咧會出售翻佢會出租翻佢哋現階段嘅一啲公司嘅算力，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市場就喺度為目前就現階段市場。即全球咧，啲關於 AI 呢方面嘅算力咧，就有可能出現到一個過剩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唔單止話琴日美股啊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包括我哋今日翻到嚟睇到嘅整個科技板塊佢哋嘅走勢咧，都係相對偏軟嘅。尤其係我哋睇到科創50啦，早盤大幅低開之後咧，就進入到一個橫盤震盪嘅一個階段。咁對應翻，其實我哋睇到就上證呢邊咧，就整體嘅走勢咧就相對比較平穩嘅，咁雖然亦都係會受到科技股嘅一個拖累，咁樣就出現咗一定嘅調整啦。但係整體上市場嘅一個調整嘅一個走勢咧，或者調整嘅力量係冇科創呢邊咁強嘅。咁另外啱先主持人都講過啦，其實盤中咧都係有唔少嘅一啲熱點出到嚟，令到整個盤面咧都係俾到大家睇到咧，就係一個慢牛嘅格局係未變嘅呢一個。節奏咧係都係俾市場傳遞出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信號嘅，咁所以我哋展望翻啦後續嘅一個市場嘅話咧，可能下晝啦其實都唔排除會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嘅一個走勢出到嚟，但係大家一定要注意嚇，因為從四月份以嚟啦，整個市場嘅一個上嘅一個節奏咧都係科技股帶動嘅。咁所以喺呢個階段，科技股佢嘅一個調整啦，首先升咗三個月之後啦，你話短期因為一啲外圍事件出現咗調整之後啦，快速咁樣有一個止跌回升嘅一個走勢咧，係相對現階段咧係比較困難嘅。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上方嘅一個獲利盤太大太多啦。咁所以喺未來嘅幾個交易日啦，其實整個科技板塊啦，都可能會進入到一個調整嘅格局入邊。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其實更多嘅話，對於市場唔單止你話科技科創50或者係創業板指數大，會有一定嘅一個影響。對於我哋嘅上證嚟講啦，可能未來幾日啦，都係進入翻一個就係調整震盪嘅一個走勢當中嘅。咁呢個大家一定要清晰。但係我哋要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翻啦，因為我目前我哋整個市場一個慢牛格局係未變嘅，咁亦都睇到從六月份開始，尤其係六月中下旬開始啦，其實一啲傳統嘅一啲紅利類板塊，譬如你話保險一啲金融板塊，譬如話證券啦，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個低位啟動嘅一個跡象出到嚟啦，包括呢兩日比較強勁嘅一個創新藥。我哋都睇到就係市場嘅資金咧，其實逐步咧都會關注翻一啲低位嘅股票進行翻一定嘅一個就係配置嘅一個趨勢出到嚟。咁所以我哋總結翻啱先提及過一個就係科技股嘅調整，另外一個就是市場低位股嘅表現之後咧，我哋其實係可以即係從整個市場嘅節奏入邊睇到，可能七月份啦會進入到一個高低切盤嘅一個階段入邊。咁七月初可能就由於科技股嘅一個調整啦，係會帶嚟整個指數咧都係以一個橫盤震盪為主嘅。咁整體上咧就係隨住科技股嘅一個調整到位之後啦，可能喺七月到中旬左右啦，其實就整個市場啦，都係會重新進入翻一個上升嘅走勢當中嘅，因為整個市場嘅慢牛格局未變，短期嘅調整咧，往往都係俾到我哋第一個低吸嘅機會，另外一個就係調倉換股嘅機會。希望大家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冇必要話因為今日科技股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幅嘅回調之後，就擔心市場嘅格局係咪轉變咗，牛市係咪要轉變翻熊市啊？呢個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整體上我哋就按翻啱先同大家提示嘅一個節奏啦，七月上旬啦，可能市場會進入一個橫盤震盪嘅階段，咁把握好一個低吸同埋調倉換股嘅機會就 OK 噶啦。
1: 咁睇返啦，今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有唔少个股都涨停，咁对于佢哋咁好嘅表现呢种升势有冇一定嘅延续性？
0: 呢个肯定会喺一个长期嘅一个趋势入边啦，我哋人形机器人呢係处于一个就係好明显嘅一个基本面非常之清晰嘅一个行业一个赛道嚟嘅。咁所以每一次市场调整嘅话呢，其实呢啲比較未來比較清晰嘅一啲產業賽道都係值得我哋去關注去留意嘅。咁當然我哋睇到今日其實人形機器人咧，佢都係相對整個市場嘅走勢都係相對偏強。

0: 啫。咁亦都係講同我哋講清楚一個好明晰嘅一個啊一個信號啦。首先第一個科技股調整前期嘅一啲半導體板塊啊，佢哋出現咗調整啦。咁資金撤換咗翻落嚟之後咧，咁可能啱先睇石同大家講過嘅保險啊、證券啊、創新藥之外咧，其實人形嘅機器人呢個賽道咧，實質上都係啊，從資金嘅一個配置嘅情況嚟睇翻咧，呢而家佢相對抗跌嘅話咧，已經係講明咗有資金喺入邊啦，就係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比較直接嘅一個配置嘅一個過程啦。咁一旦市場啊出現翻一個止跌反彈嘅話咧，其實由於整個人形機器人呢一個賽道啊，佢嘅一個未來嘅一個基本面或者未來嘅一個社會需求咧，係已經比較清晰，比較啊受到一個市場嘅一個認可嘅，咁所以一旦大盤轉強，佢哋呢啲咧都係會有一個繼續上行嘅一個機會嘅。
1: 咁對於話成個 AI 嘅大賽道當中咧，反觀翻今日一啲嘅芯片股啊、半導體嘅個股啦，係有一定嘅調整嚇。點睇今日嘅呢種調整呢？咁其實對於呢一種嘅情況底下，投資者會唔會都係可以咧逢低做一啲吸納呢？
0: 逢低吸納咧，我哋首先第一個要注意翻嘅一點係比較重要嘅，就係個空間或者佢嗰個調整幅度到底有幾大啦。因為我哋睇到實質上四五六月份整個市場，無論我哋 A 股好啊，包括韓國嘅市場好，同埋我哋美國嘅市場都好啦，整體上半導體板塊啦，佢哋都係以一個啊領，即係作為一個市場嘅一個對主線。進行的一個就是受到資金的一個追捧和市場的認可的，所以連續升了三個月之後，如果它調整不是說有一定的出現一定空間的調整的話，低級的意義其實就並不是太大了。因為目前來看的話，已經是有一些資金或者是相當多的一些即機構，尤其是在美國市場那邊不斷地出現了一個淨賣出的一個情況，即減持我們的相關的半導體這些上市公司的。回到來，其實我們如果去到韓國的市場看回的話，實際上韓國近段時間其實他們的相關的一些 主流的一些股票，譬如你說三星啊和海力士啊，都已經是不斷有機構在減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如果是一旦這個半導體板塊他們出現了一個就是短期的一個頭部，那它未來盈利的一個調整呢，都是會有一定的一個幅度的一個調整來的。所以如果作為我們投資者來說，它在未出現了一個相對比較大的一個幅度的調整之後，我們是不要盲目去介入或者不要盲目去低級的，因為畢竟整個市場這個板塊已經連續升了三個月了，後續你說無論你說向上的一個空間好，或者是資金的一個持續性都好，都是值得我們存疑，值得我們 去打一個問號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給大家的建議呢，都是觀望為主，寧願就等到出現了一個低位之後到了一個低位之後調整到位了，再出現了一個放量的一個上升，重新有資金介入的時候呢，我們先再去留意這一個板塊的。
1: 睇返今日啦，稀土泳池嘅板块有个比较好嘅走势吓。咁随住话对于 AI 嘅需求越嚟越大啦，咁对于稀土嘅一啲原材料亦都会有一定嘅需求。咁睇返有机构亦都系预测话稀土价格嘅中枢有望逐步抬升。咁对于呢个板块系咪都会有投资机会？
0: 系嘅，其实因为我哋都知道嘅小金屬啦，其實受益於整個 AI 嘅一個科技浪潮啦，其實佢哋嗰個需求咧都係逐步咁樣係加強嘅，變得即係整個市場當中啦，佢需要相關嘅一啲原料啊、材料啊，有一個需求同以往相比都係大幅增加，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我哋都知道嘅，到最後所有嘅即係板塊啊，所有嘅一啲概念炒完之後咧，其實最終資金都會歸集到去上流嘅一啲材料去進行翻一個配置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喺未來投資嘅過程當中一個可以參考嘅邏輯嚟嘅。所以其實稀土呢方面嘅一個佢後面嘅走勢咧，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繼續關注。
1: 咁今日咧見到貴金屬類嘅個股啦，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包括咧國際金價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定嘅上升啦。咁對於黃金股方面，仲可唔可以做一啲佈局咧？
0: 其實我哋睇翻啦，今日嘅一個貴金屬嘅一個表現咧，最主要。

0: 係琴晚美聯儲主席就發表咗相關嘅一個即係講話啦。咁其實整體嘅意思就講到就係可能市場對於加息嘅預期係逐步即係喺現階段嚟講咧係降低嘅。咁所以亦都係催生翻就係我哋嘅貴金屬一個反彈。咁更多嘅從一個更多嘅角度去睇翻貴金屬呢一個表現嘅話咧，實質上黃金從低位1000多上到嚟而家4000多嘅國際金價咧，已經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升幅㗎啦。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如果係隨住後邊嘅一啲地緣政治風險嘅一個逐步消除嘅話咧，包括整體嘅我哋如果係個全球嘅經濟仲係處於一個相對比較明顯嘅一個上行期嘅話咧，咁對於國際金價或者係對於貴金屬呢一個需求咧，其實是會逐步弱化的，因為畢竟市場即係金價的升幅已經太過之大啦。所以在呢種情況下邊我哋更多會將今日的一個反彈作為一個超跌反彈去看待，就暫時未話會太快確認現階段就係貴金屬，即係黃金啊，或者貴金屬出現咗一個就係即階段性嘅底部，會進入一個重新上行的一個周期。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呢？
0: 市場的表現其實都跟大家啱先節目開頭都講過㗎啦，就係整個市場去慢油價格未變嘅，咁七月上旬啦可能會受到科技股嘅一個調整嘅影響啦，整個市場嘅人上證呢邊啦都可能進入到一個就橫盤震盪嘅階段嘅，等到七月中下旬到啦，咁即係科技板塊去逐步即係嗰個調整結束之後啦，市場先會重新行翻一個上升嘅趨勢出嚟嘅。咁所以呢度大家亦都不妨留意翻呢一個時間嘅窗口同埋具體科技板塊嘅表現啦，去再跟蹤翻整個市場嘅一個介入嘅一個時間節點啊，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另外仲有一點要提醒翻大家嘅，雖然科技股今日跌得比較犀利，但係整個市場嘅慢牛格局未變，大家一定唔好喺呢個階段失去信心。
1: 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謝宇信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2026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五规划开国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同埋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嘅视角，解码香港金融嘅硬核实力同埋广阔前景。今日咧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7: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6: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3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如何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8: 你好啊，主持人。
6: 是啦，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资产的一个新的揸手，香港今年6月份发行了一笔大概120亿

0: 港元等值規模的數字債券是受到了市場方面的高度關注的。都想請你和我們介紹一下目前香港數字債券市場的發展情況和一些最新變化。
1: 今年6月11日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是宣布成功地是為總額大約是120億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數碼債券是定價的。咁經過一系列嘅成功嘅預售推廣活動同埋投資者嘅路演之後啊，相關嘅債券係喺香港係完成咗簿記建檔同埋定價嘅。咁而透過呢一次嘅發行咧，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咧亦都成為香港首間嘅發行數碼債券嘅公營機構。咁另外啊，當中發行嘅5年期嘅港元嘅債券咧，係歷年嚟咧發行年期最長嘅港元數碼債券啊。是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咁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是数码债券呢是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平台上面的数码生成的。这个平台呢由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是营运。咁这个系统同时都是为数码债券的结算亦都是交收的系统。咁这一次发行是标志着香港在数码金融发展历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咁佢有一啲特点嘅，咁包括以数码原生形式发行，以提升咧运作嘅效率，令到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嘅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嘅基建，同埋咧利用佢连结到欧洲嘅清算同埋明信账户咧，系参与呢一批嘅数码债券嘅买卖，同埋成功咁样系将结算周期由原先的5个工作日是缩短到3个工作日。按揭证券公司是透过推出代币化的或者讲叫 tokenize 这个固定的收益产品和推动市场创新，是彰显它对香港特区巩固香港作为环球固定收益和货币中心地位的战略路线图是予以坚定的支持，即是有来自政府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码债券的发行是有助于深化香港的数码资产的生态系统，同埋亦都是加速了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里面的采用，启发了更加多的不同的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和其他的行业的持份者去接纳这个创新的金融工具的。另外这一次的发行对于推动金融市场的创新和离岸人民币的市场呢个发展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例如在发行港元数码债券的同时亦都是同步发行离岸人民币的数码债券，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的固定收益产品的供给。这一次的发行是包括有60亿港元的2年期、20亿港元的5年期和30亿人民币的3年期的数码债券。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数码债券的发行。所以这一次的发行不单止满足了机构投资者对于高评级高质量数码债券资产的配置的需求，亦都推动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里面的应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市场地位的。
0: 嗯，都想请教林教授啦，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咧，其实具有边啲嘅优势咧，同埋战略嘅意义咧？
1: 喺全球数字资产同埋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嘅过程当中，香港系叠加咗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独有嘅优势，从而形成咗其他金融中心系难以复制，亦都系好难拥有嘅综合嘅竞争力。咁嗱，我哋分开嚟睇啦。第一个咧就系喺一国两制之下成熟嘅普通法同埋分层合规监管嘅体系，因为香港系拥有适配数字资产嘅完整嘅法律框架，金管局啊、证监会啊系同步出台咗固定收益市场嘅发展路线图，设立咗监管嘅沙盒、数字债券专项资助计划，喺可控风险嘅前提之下咧，系鼓励代币化嘅创新。亦都區分了專業投資者和零售市場的分級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線，亦都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那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還未認

0: 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這是第一個意義所在的。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樞紐核心嘅紅利。香港係擁有完整嘅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嘅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億港元嘅等值發行咧，就配搭咗30億元人民幣嘅數字債券。咁亦即係話佢依托咗債券通、互換通嘅呢個咁樣嘅機制，亦都係便利全球嘅央行資管配置人民幣數字資產，助力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嘅完善，亦都係倫敦、新加坡唔具備嘅內地市場嘅聯動嘅通道。咁呢個第二方面嚇，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係話或者講叫優勢咧，就係、是、香港係亞洲頂尖成熟傳統債券市場，香港是連續17年亞洲國際發債券的市場的規模是第一位的，綠色可持續債券發行量是居於亞洲的8連冠，還有一個叫做點心債的市場也都是得到持續的擴容，海量的機構投資者、承銷的投行、評級、法律配套服務已經是相當成熟，傳統的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可以平穩咁樣係向數字債券去傳播，咁而無需從零去培育投資者嘅生態。咁第四方面咧，就係佢具備咗互聯互通嘅頂級嘅跨境結算嘅基建。喺債券工具方面咧，中央結算系統咧係連通咗歐洲兩大主流嘅清算機構，係搭配匯豐全球數字資產發布嘅平台，搭建覆蓋亞洲、歐美、中東的數字債券的交割的網絡，大幅地降低了跨時區、跨幣種的交易摩擦，交割的提速的技術優勢是有效地吸引全球投資者去入場去投資的。第五方面就是它背靠粵港澳大灣區的龐大的實體產業和內地的發行主體的腹地，內地的房企、基建、科创、绿色企业大量咁样去选择香港作为离岸发债嘅窗口，70%嘅内地企业、海外美元、人民币债券都系喺香港发行嘅，数字债券更加系推出咗更加低门槛嘅发行嘅要求，更加高效率嘅融资工具，亦都系更加精准匹配内地企业嘅跨境融资嘅需求，从而形成咗内地发行人加全球投资者嘅双向嘅市场。除此之外，香港作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海量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资管机构天然的存在着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数字债券丰富它的资产选择，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的产业协同，多重的优势叠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备了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噶。
1: 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光先生深度嘅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OK，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马上聚焦我哋嘅票房啊！嗱，据呢个猫眼专业版数据咧，2026年嘅上半年，亦即系1月1日到6月30日嘅全国电影票房咧，就呢个数字去到173.56亿元啊！观影人次超过4.2亿，放映场次系超过7331万，平均票价系41.1元一张吓。咁唔知咧收音机前嘅你有冇贡献啦吓？上半年咧总共有7部影片嘅票房都突破咗5亿嘅，咁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咧就领跑呢个上半年票房榜啊！
4: 冇错啦，咁广东上半年嘅票房啦，达到24.54亿元，全国咧占比14.1%，观影人次咧达到6123

0: 东影视产业即刻呈现一个创作能力提升、市场活力并发、企业信心增强、人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啊！咁政策红利咧加速转化为呢个产业嘅动能。2026年过半啦，广东咧喺保持第一票仓优势、多数并举促进呢个电影加消费模式融合发展嘅同时咧，亦都正喺度向创作高地去加速转型升级，持续展现电影经济嘅蓬勃活力啊！
1: 系啦，咁睇翻啦，2026年上半年广东电影市场咧系蓬勃发展，一月到六月嘅票房咧都系全国第一，元旦档啊、春节档、清明档、五一档、端午档等等嘅各大嘅重点节日档期啦，亦都系稳居全国首位啊！
0: 系啦，值得提嘅就系咧，广东省嘅春节档票房系超过5.88亿元嘅，全国占比啊达到10.2%，咁啊时隔5年时间重返呢个春节档嘅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啊、放映场次啊等指标都系领跑全国。而今年嘅五一档咧，广东档期嘅票房达到1.51亿，亦都系全国唯一一个咧系五一档票房破到亿嘅省份。咁当时嘅票房占比近20%嘅。
1: 系啦，咁有数据分析师咧就表示啦，广东五一档期嘅票房咧系较旧年同期有大幅增长30%以上，咁深圳啊、广州亦都系反超北京，位列咧五一档城市票房榜嘅第二、第三名。同时咧，汕头亦都系跻身咧全国城市票房嘅前15名，揭阳市嘅排名咧亦都大幅攀升到第28名啊！
0: 可以噃吓，继续加油啊吓！嗱，呢个粤产电影创作咧系量质齐升嘅，咁啊，2026年上半年啦，总共有26部嘅影片票房过亿啦，国产影片占比近70%啦，其中咧啱先提到嘅《给阿嫲的情书》、《红出没年年有红》以及《溺杀》，仲有呢个《蝴蝶流惊魂》呢4部影片咧，都系广东出品噶噃。
1: 系啦，咁讲起啦，《给阿嫲的情书》咧表现系最为亮眼，唔单止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素人主演票房破亿嘅故事片啦，更凭借咧超19亿元嘅累计票房，同埋咧豆瓣9.3分嘅断层式嘅好评啊，而《黑马》嘅姿态啦，夺得咗咧2026年上半年票房榜嘅亚军，成为咧现象级嘅爆款啊！
0: 冇错啦，咁啊，再嚟关注下呢个票根经济蓬勃发展啦，就系、是、当前咧电影产业咧，其实从呢个单一票房经济咧迈向咗多元消费业态啦，成为提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嘅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啊，广东大力发展呢个票根经济，就以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嚟激活呢个消费潜能嘅。
1: 咁今年春节期间咧，广东省电影局咧联动科技啊、商务、文旅、工会等等嘅多个部门啦，携手金融机构啊、电商平台、院线影城，重磅咁推出啦覆盖购票优惠啊、文旅联动、公益观影等等维度嘅八大新春嘅观影福利，而活动咧覆盖全省21个地市，联动文旅、餐饮、购物等等嘅多个维度吓。更加有多家嘅影院啦，结合自身嘅特点，推出啦形式多样嘅电影加新春活动啊！
0: 系啦，咁啊，讲到一部电影大旺一个地方咧，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上映之后啊，呢部片嘅多处取景地啊，譬如话数下啦，呢、这个汕头小公园啦，我都去过嘅，咪潮州龙湖古寨啊，呢、这个太佛殿同埋揭西棉湖解放路等咧，都受到广泛关注，迎来咗旅游嘅热潮。而汕头咧依托《给阿嫲的情书》嘅电影场景啊，同埋呢个桥批文化脉络啊，整合核心嘅文旅资源，喺五月下旬咧就趁势推出咗3条嘅情牵山海、品味侨乡嘅电影主题旅游线路，去满足本地市民、周边游客同埋远道而来嘅游客嘅不同嘅出行需求，亦都为当地咧开启咗呢个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嘅新模式啊！
1: 系啦，进入到7月以嚟咧，全国院线咧仲会迎嚟咧多部嘅影片上映吓，咁可以讲咧内容亦都系供给非常之充足啦，充足啦吓，亦都有望为暑期档同埋全年嘅电影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啊！
0: 系啦，咁今日已经2号啦，咁啊讲讲呢两日嘅票房咧，截至到7月1号嘅晚黑嘅呢个5:04啊，5:40啦，2026年嘅暑期档嘅总票房已经超过咗16.9亿元啊吓，咁啊其中粤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已经系5.14亿噶啦，暂居呢个榜首嘅，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咧分别系第二、第三名嘅吓。好啦，以上咧就是今中午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所有内容啦。咁主持人咧嘉允、倪星，代表站编辑咧雅文，感谢大家收听噶。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噶。咁啊，晏昼4点继续有下午版嘅谈股论金啊，下昼4点咧嘉允继续会陪住大家，下午见，拜拜，
1: 拜拜。

0: 精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文化探员换身归来，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0: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嘅文明交融之美。
1: 之后我哋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水相融，文物永续。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在明正统四年，即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当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了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之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仰拱神居、对外龙氏万邦的礼仪作用。
1: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箭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楼配备了5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和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楼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楼修缮中采集的131个点纹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3维数字孪生模型。这个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0: 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参观在箭楼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

0: 数，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1: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2: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1: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贯柱，然后之前还有贯齿，然后有贯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1: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2: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1: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2: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贯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1: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2: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1: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
2: 啊。
1: 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2: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1: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2: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1: 去进行展示。
2: 对，
1: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2: 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中轴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中轴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中轴线的一个建筑秩序。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2: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四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有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至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1: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0: 对。
1: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0: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1: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建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0: 是的。
1: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0: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

0: 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我是海欣。水网如织，城水共兴的浙江嘉兴，这里是运河出入浙江的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的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着运河畔的烟火人间，诉说着江南水网的千年文脉。
0: 嘉兴有逐浪排空的江猛，亦都有合意江湖的血腥，红船在这里起航，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2: 嘉兴市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泾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3: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4: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泾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泾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2: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4: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运经济生态链。
2: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 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

0: 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祁安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型。农历八月十五至八月十八，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祁安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型海湾，口大肚小，潮水易进难退，大潮奇观由此形成。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奔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

0: 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汉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太湖平原南部的杭嘉湖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0: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嘉靖21年，浙江水利监事黄光生发明出五纵五横砌石法，砌石纵横交错，自下而上垒成，层次如同鱼鳞。鱼鳞状叠砌可以分散涌潮冲击力，上窄下宽的梯形塘身降低了倾覆风险，配合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榆林海棠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七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七座坟冢是七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3: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
4: 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0: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话，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

0: 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1: 3、2、1，
0: 当红日再次从海盐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连接起现在和未来，嘉兴把运河脉动转化为发展节奏，把古镇风韵融入现代都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2: 嘉兴其文脉唔单止镌刻喺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肌理、市井烟火同百姓生活里面。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新，呢度却依旧系文化遗产嘅集聚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南海奇遇。这里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峰异族与海洋文明随随展开，带你穿越千年海岛记忆。咁近日，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的讲述当中，一起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同泥做龙皮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

0: 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1: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2: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0: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弦纹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3: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0: 队员们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4: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0: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直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直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1: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0: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5: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3: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直壶、粉盒等等。
5: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0: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6: 像口大锅。
0: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6: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0: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6: 对。
0: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1: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3: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高、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5: 汉朝的文化 生产技术

0: 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1: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2: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3: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1: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4: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1: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背天下。
0: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5: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0: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1: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我系海欣。浙江台州系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嘅浙东小城，亦都系和合文化嘅发源地。呢度有住千年古刹嘅宁静、内外兼修嘅武术，仲有令人津津乐道嘅济公传说同渔港祈福嘅阵阵鼓声。究竟系乜嘢令诗意、风骨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面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技艺，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4: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5: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6: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张岳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4: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6: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和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针器具了。
4: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5: 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西基里，
7: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4: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

0: 它源于明代紫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2: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练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是练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0: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
1: 怎么练呢？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收，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3-5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
0: 然后呢，再把这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
1: 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到5分钟，就能够缓解。
0: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1: 气血它到手上来了，所以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练功的妙处。
3: 苦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4: 鞋儿破，帽儿破。 山上的袈裟坡，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5: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济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是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 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由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发现？
4: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
5: 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 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3: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 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弱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

0: 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瑜伽习俗。
1: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0: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

0: 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四大板块。AI 算力需求爆发，激活电子产业链。
1: 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上海浦东青年人才零援助政策引人关注。专家提醒 AI 战采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
2: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1: 港澳全真嚟关注，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香港推出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
2: 科创 icon 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2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
1: 数字生活冰凉毛巾变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而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月份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月份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
2: 是啊，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萧旭就表示，电子行业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已经从传统行业拉动转向由 AI 技术变革、高端算力需求等科技浪潮驱动的电子及高技术制造业引领。这种高附加值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为工业经济回升提供了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月份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1: 如果话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嘅系户口同埋补贴，而家上海浦东直接出咗一个大招，符合条件嘅青年人才入住浦东补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单止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更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4: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5: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6: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4: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7: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

0: 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还挺方便的。
1: 张江那市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地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2: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那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地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闫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3: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4: 再来关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社交平台近嚟大量涌现 AI 战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啊，一啲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嘅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唔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咗大量嘅资金参与赌博，唔单止遭受财产损失，仲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咁专家就提醒，当前 AI 战彩已经成为网络赌博嘅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有道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5: 记者注意到，这些 App 大多未在国内正规应用商店上架，而是通过网页连接、安装包等方式下载安装，客服即以充值返现、高赔率回报等话术吸引用户注册充值，最终用户资金被倒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忠表示，目前各类大模型主要依据球队历史战绩、球员状态、伤病情况、赛事统计等公开信息进行概率分析。由于数据来源、算法模型和训练分析不同，不同平台得出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一致。
4: 冇错啊，咁刘华忠就话 AI 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够消除体育比赛本身的不确定性。足球比赛受到临场发挥、战术调整、裁判判罚、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稳定预测比赛结果的，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多地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该树立理性观赛理念，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博，不点击来源不明的博彩链接，不轻信所谓的 AI 战彩、稳赚技巧、内幕消息等营销宣传。发现涉嫌赌波、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4: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

0: 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资本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二集《充电桩里边嘅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1: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汽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唔少车主跨城出行嘅一大痛点。
0: 系啦，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喺香港创立科创品牌 Homino， 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in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2: 温总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3: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Homino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二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依家內地公司咧，主要就係進行研發方面嘅事情嘅。咁依間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創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個地方度開始有公司、有規模、有員工咁樣咯。
2: 嗯，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3: 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香港度成長嘅，即係小學、中學去到大學就去咗英國讀書。咁海歸翻嚟香港之後咧，做過一排銀行嘅工作，跟住之後就開始創業啦。咁我俾我感覺最大嘅變化就係、是、因為細個嗰陣時有親戚喺內地啦，咁喺經常都會翻內地。咁但係嗰陣時更加大嘅需求都係做關於可能娛樂同埋購物相關嘅事情啦。咁但係去到越嚟越大個，我哋開始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實內地我哋已經係走出咗國際，好多事情、好多生產都係已經去到國際化嘅水準。咁當其時我嘅諗法就係話，其實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較國際化啲嘅視野，因為我哋比較多可能多海歸啲，咁視野唔同，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應用到我哋呢啲沉澱嘅知識去到做更加唔同嘅產品出嚟，咁就激發咗我去到內地進行呢一個二次創業嘅諗法，咁就依靠住呢個內地深圳高生產力嘅供應啦，咁開始咗喺內地做部署研發同生產咯。
2: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啊。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3: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 呢個地方咧都係15至16分鐘嘅時間啫，所以對我哋嚟講，通勤係非常。

0: 呢啲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個地方嘅。
1: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0: 因為如果單單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產品嘅話咧，其實諗好簡單，但實際實踐上嚟係好困難。因為一個新嘅產品，即係我意思係 ODM 而唔係 OEM，唔係純粹貼牌嘅產品嘅話，其實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進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 呢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居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睞咯。
1: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依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嘅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人士發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

0: 任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1: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系要重视科研。咁喺呢个层面上，我哋都系会继续升级我哋嘅核心产品。其实康王路咧系核心就系科研嘅能力。咁我哋会继续升级我哋核心产品啦。咁就系我哋嘅钻插嘅。咁因为我哋而家个 app 咧，我觉得系未完全开发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關於充電同埋轉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無憂方便咁樣使用我哋嘅轉插。咁第二咧就係我會繼續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產品咧已經係喺香港嘅百老匯度上架咗㗎啦。咁喺層層面面上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話，都可以同內地公司進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電車用户咧喺充電生態方面咧係更加無縫銜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係喺安全同質量標準度咧，我哋會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標準公司啦進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轉插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0: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

0: 越飞越好。
1: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打開了一扇門，亦俾創業者創造了一個夢。
7: 從企業家、科學家到普通大眾，他們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充滿激情。
6: 科創夢工場，創新科技的疆場。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1: 首先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 20% 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尽管香港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是有所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科技上行周期，以及区域贸易韧性支持，香港出口近期继续回升，中国内地和东盟市场最获出口商看好。
10: 2026年首五个月，香港出口同比增加 36.2%， 主要由全球 AI 周期加速发展，从而推动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电子产品占香港总出口超过70%，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其中以半导体及电子零部件表现尤为突出。贸发局表示，香港作为区内重要贸易枢纽，继续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关键枢纽作用，促进电子零部件及半制成品流通至全球市场。香港的枢纽角色一直是支撑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预料在中期内，即使零部件价格回稳，仍有助提升整体抗疫力。
1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近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嘅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嘅电子业务系统已经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可以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预先审核，亦都可以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
10: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已优化机制，并设立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访港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允许游艇在香港水域合规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五个访港游艇指定锚泊区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仲授权内地相关机构举办香港水域本地知识考试，并已批核7家内地培训机构提供认可培训课程。机构信息已公示于海事处网页，首批内地船长已于6月中旬通过考试或完成培训，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质。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

0: 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本届大赛是以粤聚英才中创未来为主题，自三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超过 1.16 万个海内外的项目来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进入到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六个赛道总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据统计，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金额21.377亿元，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创业项目和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4: 决赛采用6+5+1，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路演答辩的形式进行。各赛道设有7名评委，近1/3来自创投机构。部分评委具有国赛评审经验，最大限度确保赛事公平公正。现场项目比拼火花四溅，硬核黑科技、AI 赋能轮番上阵。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较上辉映，成为本次参赛项目的一大亮点。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赋能，从聚焦身边民生需求到产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展现出新一代创业者扎根广东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
3: 再来关注近日第34届骨关节可注射生物材料与临床应用国际会议在深圳龙湖举行。本次大会由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指导，中欧创新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承办，吸引海内外学者、医院、企业、创投及政府代表等300多人参会，覆盖科研、临床、产业、资本全链条。本次大会首次设立中欧医药中心产业路演分会场，探索学术加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范本，以国际学术交流为纽带，打通科技前沿、临床应用、跨境产业孵化全链条，搭建多层次全球化资源对接平台，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骨再生医学国际协同发展。
4: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表示，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圳先进院搭建了从基础科研到临床转化的完整研发体系，在骨有道材料、可注射复合水凝胶、 AI 辅助新药研发等领域不断突破，多项技术填补国内行业空白。中欧医药中心作为深圳先进院与罗湖区重点打造的中欧跨境生物医药创新枢纽，长期对接欧洲顶尖医学院校、海外生物材料实验室与医疗器械企业，搭建了技术互通、人才互访、成果双向落地的专属通道。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渣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8: 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一次随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怎样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允的报道。
9: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11: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9: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11: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9: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 陈翠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11: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9: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翠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11: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9: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翠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1: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声咧系陪住大家嘅。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嗱，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啊，呢次系列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台闪，亦即系青苔，仲有一个陀螺仪、一款冰箱噃。咁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呢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啊？未来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继续嚟听报道咧。
9: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10: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9: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10: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9: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

0: 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1: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2: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么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0: 后续，轻舟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轻舟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2: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0: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这个夏天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已经抢揸夏日经济。跟往年不同的就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面，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的报道。
7: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 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9: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纺老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

0: 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0: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3: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1: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5: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1: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6: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以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7: 一条能瞬间降温的科技毛巾，一个可以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2026年的义乌再次用轻便和有趣定义了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遮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亦都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方浩的报道。
1: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9: 像这种就智能，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

0: 州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晶，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嚟到咗七月份，继续组队同大家咧一齐探世界啊！
1: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今日嚟到嘅大咖啦，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噃。
0: 系啦，咁啊，早前啦，梁局长咧都系接受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啦，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啦澳门嘅文化建设方面嘅亮点啊！包括咧有几大嘅重要嘅文化措施啦，即将会系打造出嚟嘅。咁具体系点样咧？稍后咧亦都会听下佢喺回答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嘅时候系点样介绍嘅。当然啦，亦都有其他啦，好多关于澳门文化地标嘅新信息同大家分享噶。
1: 咁要留意阵间大咖倾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好快咧就其实而家已经系暑期噶啦，都唔可以话好快噶，都热辣辣噶啦。咁所以咧，即系避暑啦，或者海滨休闲啦等等下玩下水嘅呢啲产品咧就好受欢迎嘅。咁最近咧有边啲嘅新产品咧？今年嘅避暑游咧有边啲产品系 upgrade 咗嘅咧？就喺下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噃。
0: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由七月一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啦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嘅。咁由港铁营运嘅高速铁路香港段啦，七月一号开始啦，都系新增咗三个站点，分别系广州北、义乌同埋福清西。咁至此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嘅站点增加到113个。
0: 咁睇翻相关嘅介绍啦，呢一次新增嘅站点当中，广州北站咧就系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咯，同埋好多嘅旅游者咧，中意去嘅广州融创文旅城噶。咁啊，讲到当中咧，新增嘅义乌站咧，就有呢个世界超市之称啊，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嚟噶。咁而另一个站点啦，福清啦，就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啦，众多嘅文旅资源啊。咁港铁方面就话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翻大家嘅出行。
1: 咁可以话啦，呢几年啊吓，即系直达内地嘅目的地可以话越嚟越多啦。睇翻其实2018年9月啦，高铁香港段啱啱通车嘅时候咧，西九龙咧只可以去到内地44个站点嘅啫。咁喺7年嘅时间里边啦，咁啊不断咁调整运行图啦，班次喺度不断加密，站点咧亦都持续拓展，一步步咧将香港同内地嘅距离拉得越嚟越近嘅。嗱，好似今年1月咧就增加咗南京、无锡同合肥等等16个站点，直达嘅数量咧就突破110个，覆盖咧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啊吓，咁啊关键咧就净系广东省内站点咧就高达46个啦。咁啊今次再加多3个啦，可以话啦，即系线路嘅版图进一步完善啦。无论系华北、华东定系华中、西南、华南咧，基本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啦。
0: 冇错啊，祖国咁大啦，欢迎嚟自香港嘅朋友啦，多啲去睇睇啊吓。咁啊，除咗香港嘅朋友啦，可以用脚步啦去丈量啦祖国各地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是通过自驾的方式去到香港玩的。看回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7月25号开始会是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会增加1倍，去到200架次。咁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亦都说，有关的申请是十分之踊跃，大约有15000人是向广东相关的部门递交了申请的。超额3倍咁多，当中有60%咧系嚟自新增嘅城市，包括有深圳、佛山同埋东莞噶。
1: 咁其实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啦，已经有超过6700车次嘅粤车咧系去到香港市区嘅。咁啊，当中咧只有零星嘅违规过案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后边都唔错吓，即系唔系话啊内地车嚟到会唔会唔熟规则啊，会违规啊，或者会俾人抄牌啊？咁其实嘅数量真系唔系好多吓。咁啊，陈美宝都话啦，如果吓发现有司机啦违反行政或者法律规定啦，香港就会同广东按照相关嘅机制暂停呢一个司机嘅粤车南下资格嘅，直至啦呢个个案完成调查啦。强调啦，香港特区政府啦会喺扩展计划嘅同时，会喺车辆查验嘅阶段教育所有嘅司机吓，正确咁使用香港嘅道路嘅。
0: 我觉得咧凡事都有个过渡期啊，吓就好似我咧即系揸车好渣嘅，咁但系我睇住
1: 边渣啫，你部车咁长，
0: 越嚟越多呢个 FT 牌。 哋会好似信心又足咗，佢哋得我应该都冇问题嘅。
1: 哦，咁又真系、啊，
0: 我准备紧噶啦。

0: 系啊，而家 FT 牌唔够用啦，而家 FR 牌都嚟啦，咁嚟紧可能会多几个号段啦，大家揸紧申请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好快啊吓，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啊就会举行噶啦。咁其实已经举行咗啦，有唔少嘅活动已经开启，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份嘅。咁今届活动咧好丰富，亦都好多元啦，唔净止有表演咁简单啊吓，唔系咁静态嘅，唔净止话坐定定喺度睇啦，仲有一啲啦，包括艺术展览啊、电影展啊、工作坊啊。咁可以动下手嘅，仲有艺术嘅嘉年华系轮翻上线啦，覆盖唔同嘅年龄段，等到啦小朋友可以将艺术成长同童趣啦铺满晒整个暑期嘅。
1: 冇错啊，睇翻呢个举办嘅时间啦，亦都基本上覆盖咗成个暑期啊吓，咁啊大朋友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及早安排起身噶。咁睇翻啦呢一届儿童艺术节当中嘅表演节目啦，亦都系汇聚咗海内外嘅优质嘅亲子剧目，有多样嘅主题噶，同大家介绍翻啊，譬如有嚟自澳大利亚嘅科学探索亲子剧《恐龙乐园》啊，呢个男仔啊最中意啦。咁啊，以震撼造型啦，会有大型嘅戏偶带大家咧近距离接触史前巨兽。另外亦都有啦，葡萄牙嘅偶剧啊《心之石狼》，用灵巧嘅手偶啦，同埋精致嘅小舞台去诠释经典故事《彼得与狼》嘅呢个一大一细啊，呢个好有趣嘅对比啊吓。咁亦都有嚟自內地嘅宋慶齡和平天使藝術團第一次咧去到澳門演出啊，會帶嚟兒童匯演《和平與未來》，串連花多項嘅有京劇啦、音樂合唱等等嘅元素啦，展現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噶，真係非常之多元啊！大家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啲風格噶。
0: 係啊，澳門真係一個中西文化匯水嘅地方啊！嚇，有好多嘅活動啦，同埋盛事等緊大家嘅，咪不妨帶小朋友啦，暑期去澳门度睇下啦，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啦，继续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3: 嘆世界。
5: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同你关注一下啦，冒感依度啊吓。嗱，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啦，最近系正式推出咗全香港第一个冒感依度嘅服务，咁啊成功登记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大家通关嘅时候就唔使揞张身份证出嚟啦，亦都唔使啦开呢个入境处嘅 apps 啦，去到开个二维码去跌啦，咁啊只需要五秒钟扫面吓就可以。过关十分之方便的、
1: 哇，真是无感了，完全冇感觉噶吓，揞过去咧就已经通咗关，
0: 唔使停噶，唔使停。
1: 系啊，咁啊用最先进嘅一啲容貌识别嘅技术啦，仲有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嘅市民啦，通关嘅时候咧，完全唔需要停，亦都唔需要出示任何嘅身份证件或者系二维码，五秒之内咧就可以极速通关嘅。咁根据翻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嘅介绍，无感依度嘅试点计划成本大概是600万港元，可以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且是结合翻容貌识别的技术进行身份的核验。测试显示准确度是超过了99%，咁单止快啊，这个准确度仲相当之高的。
0: 咁香港超过700万人啦，咁呢个技术的成本600万啦，咁大家可能点都要去体验一下，一人唔够一蚊鸡，
1: 多啲体验就可以将成本压低
0: 了。佢係啊，我覺得即係俾大家即係想象中個概念啊，俾想象中。

0: 平咯咁樣啊。咁除咗香港之外咯，澳門其實都先進咗嘅。咁根據啦，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嘅珠澳大廳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啦，亦都係正式應用智能通關啦。咁、澳門咧係所有嘅合作查驗口岸，一共204條嘅自助通道係全面實現刷面通關嘅。咁今次嘅智能通關啦，亦都係用咗先進嘅即係面部識別技術啦，用刷面去到取代啦原本要交验嘅实体证件，所以咧操作都系简化咗，咁啊可以咧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啦。
1: 相信而家咧好多朋友喺通关嘅时候咧就已经感受到效率系大大提升啊！好似近日我去出差嘅时候咧，用嘅就系呢个横琴口岸咯。其实基本上系见唔到有即系排队嘅呢啲人流，非常之通畅嘅。虽然我哋自己即系出差要行呢个人工通道啦，但系隔篱睇到即系咁多条嘅自助通关通道咧，非常之絲滑啊！我睇翻呢一次嘅智能通關啦，呢個自助通道啦，相關嘅規定就係年滿14歲而且係符合條件嘅澳門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居民完成咗智能通關嘅登記之後咧，就可以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去刷面通關啦。經過登記嘅台灣地區人士啦，就只係適用橫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澳大廳嘅智能通關啊！大家要留意翻啦。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亦都提醒啦，使用呢个智能通关嘅人士啦，仍然需要随身去携带实体嘅通关证件，就以免边检人员需要对你进行呢个身份核查吓。呢个提醒咧，大家要记住啦。
0: 其实根据翻法律嘅规定啦，大家都系要带起身嘅呢个证件吓，只不过唔使你揿出嚟吓，但系带咧都仲系要带吓。咁啊，希望啦嚟紧吓，即系大家嘅呢个通关感受越嚟越好啦，最好嘅感受就系冇感受，完全感觉唔到啊！即系嚟紧可能澳门都可以咧，即系横过电过咁样样吓，冇感觉就过到关噶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穗莞深城际铁路吓，咁啊最近咧有一个突破性嘅进展啦，咁啊就系咧机前段，即系深圳机场到前海呢一橛啦，西乡至前海站嘅10000伏配电系统咧系顺利送电嘅，亦都标志住啦呢一段嘅呢个中压供电系统啦系实现啦全线嘅电通，提前进入咗呢个电通嘅阶段啦，亦都正式迈入咗啦设备带电调试嘅阶段。预料啦，呢个穗莞深城际铁路下深圳机场到前海段咧，会喺今年年底正式通车嘅。
1: 好快啦吓，再过几个月咧就可以通车啦。咁睇翻啦呢一条嘅穗莞深城际铁路啦，好重要啊，系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同深圳西部能级跃升嘅核心工程嚟噶。未来咧会喺皇岗口岸同规划当中嘅港深西部铁路实现联动，有望开辟香港北部都会区直连直通深圳前海同埋广州南沙嘅一条全新嘅通道嚟噶。咁啊，随住新皇岗口岸建设项目系进入到开通之前嘅冲刺阶段，呢一条线路嘅建成啦，亦都会进一步打通前海同深圳核心区域以及系香港之间嘅联系，令到大湾区之内嘅人流、物流同埋资金流以及系技术流嘅运转系更加之顺畅噶，所以咧亦都系十分之值得我哋去期待年底嘅正式通车啊！
0: 冇错啦，不过要留意翻啊吓，即系年底正式通车咧，就只系去到前海啫吓，嚟紧咧仲会延伸去到皇岗口岸嘅。咁前海同皇岗嘅呢个工程进度都喺度飞速进展当中啦，期待一下啦，几时可以直接去到口岸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仲会有大咖倾啊吓，会有咧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啊，同我哋咧讲下澳门点样加速建设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办，世界的目光汇聚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明代开始，澳门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扇窗。而当今的澳门正在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等，作详细的分享。首先，我们请梁局长为游客设计一条特别的线路，如果想用一日的时间去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梁局长又会怎样安排呢？
6: 一天时间可能也太少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要去介绍的话，我相信就是澳门历史城区算是澳门一个讲好我们中西文化共融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历史城区由北到南也是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还有一些户外空间。其实整个历史城区它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生成的，我们也知道从16世纪一直到18、19、20、21到21世纪，这个整个历史城区都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街区、我们的建筑物的类型都很多，但是你说就凭这些街区或建筑物能不能就讲好我们的那个整个文化交融呢？我相信当中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体验活动，还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传统文化不断的在里面穿梭而形成的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景。所以也看得到我们历史城区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它不是说我们当中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它不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历史城区是有不同的一个文化。当然我们主要就是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为主，然后很多西方的文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区里面生成。我们看得到很小的一个区里面会看得到教堂，比如说我们的大三巴牌坊的这个我们远东第一所的大学学院现在就是大三巴的立面旁边有一个哪吒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信仰，是在很近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在它的上面。我们再往下一点到我们的喷水池那边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圣玫瑰堂，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三街会馆，我们的关帝庙，也有我们中式的菜市场。其实我们的居民就是这样子生活， 有西方的教堂，有我们中国的一些庙宇。
5: 漫步在澳门的街巷，就好像行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在大三巴牌坊上面，我们可以见到雕刻着汉字和石狮，和百年哪吒庙是对门而居。而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亦都是和骑楼相映成趣。而在西式建筑岗顶剧院入面，亦都可以听到茉莉花旋律的悠然响起。这些场景是中西文明在过去四百几年入面在澳门深度融合的结果。
6: 另外呢，在同一个世界遗产的城区里面，就看宗教信仰好了，包括我们西方的，比如说古代耶稣大巡游跟我们的哪吒巡游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而已。这个场景可能我相信也是只有在澳门才会见得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品味整个历史城区，而且也不能只看建筑物，也要去感受当初我们的市民怎么生活，我们的，普通百姓，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的习俗，怎么来进行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在这个载体上面去发生。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用来讲好我们中西交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总结我们的历史城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看得到几个世纪以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坚强的自信底下，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容性，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精神所在，也是能把我们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世界遗产，也是看得到整个澳门也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证，我也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也给予我们澳门，有一个一基地的那么精准那么核心的定位，我觉得就是历史城区是一个要好好品味的一个地方。
5: 我们经常都说澳门小而美，澳门这座小巧但是璀璨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缩影，亦都是历史和现代的碰撞。通过梁局长啱先中西文化交融一日游的推荐，亦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特点。而讲到澳门著名的文旅品牌，就不得不提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了。澳门大赛车不单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同时亦都是传承了七十几年的街头汽车文化。从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的角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如何去保护和活化这种独特的赛车文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6: 大赛车到今年应该是第73届，其实在这70多年来，这个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 6.2 公里的一个东望洋

0: 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去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把它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刚刚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还是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在未来澳门怎样更好地承担这个桥梁的作用，向国际更好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我相信借着澳门有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中西共融的一个角色定位，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觉得澳门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从而服务好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是最近在推进的，包括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刚刚也说了，澳门其实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譬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你看到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当然了，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这个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刚才梁局长提到了文化遗产，要怎样更好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呢？怎样将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做好转化，令它真正活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梁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0: 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刚刚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一个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他们的一些历史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例如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世界遗产建筑我们的非遗项目等等，我觉得下一步是需要有一个提炼出来的历史价值再把它普及化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艺术人才，让他们把他们转化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刚才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他近日接受了基于澳门的主题采访，也都是围绕澳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去作相关的分享的。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请梁局长啦，围绕翻点样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以及喺建设演艺之都方面点样发力等等嘅主题，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听。
1: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了基于澳门的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等等的话题，同各位媒体记者咧系作咗详细嘅分享噶。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系请教翻阿梁局长啊。近年嚟咧，我哋见到澳门咧喺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唔知道喺未来咧会有边啲嘅新举措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文创人才，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创生态呢？
0: 其实澳门地方虽然很小，然后我们的人口也不多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人才济济的我们过去特区政府20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在支持扶持我们的这个文艺的创作所以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精英人才。那未来其实特区政府会当然继续做好这个在基金上的一个支持扶持。我们也是在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个计划已经在做了，就是一些文乐创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应该到今年应该有5个项目落地我们都譬如包括我们有儿童剧我们也有一些舞蹈也有一些歌舞剧的一些项目。那最近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拿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

0: 其实也是在讲好澳门这个历史，澳门的文化的一些演出项目我们也是在大力的推动。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更好的去更有针对性的去鼓励一些文艺项目的创作。所以希望我们过去的一些扎实的基础底下未来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一些非常能够代表澳门的一些精品项目。
1: 另外我们都知道澳门是获得了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的，同时都在建设着演艺之都。这两者之间如何相互赋能，去凸显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这个特色呢？
0: 其实两个之都先讲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吧，就是澳门获得这个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名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就是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从这个几百年走过来也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现代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认可。所以澳门能够担当起一个就是用文化来作为对外一个交流，包括代表我们中国在亚洲上面的文化上的交流也是代表整个东亚地区我们在全世界以文化作为一个交流的这么的一个角色的认可。那演艺之都的建设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上面，在对外交流的这个工作上面呢更加彰显我们用演艺这样子的一个载体。那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演艺之都的建设呢，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澳门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包括文化甚至是其他局，我们有体育还有旅游的一些盛事我们刚刚说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包括也可以夸张一点说每一个周末其实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您刚刚说的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的。
1: 展望翻未来的计划，现时呢澳门亦都喺度加快建设一系列重大的文化设施的，包括有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怎样统筹这一系列的项目，令他们成为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引擎呢？我们继续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和我们回应这个话题。
0: 我们会先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其实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我们是做好我们一中心，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澳门的两个打造，还有澳门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这个文旅区也是一个联动。

0: 的错位吧，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空间，包括我们的项目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这个当然是一个在这个文旅区建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挥好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呢，也是相当的紧密。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方面，就是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表演类的，还有我们音乐类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些计划，有一些也是会去到我们大湾区里面的。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的系列回应。根据梁局长的介绍，未来澳门亦都会依托全新的文化设施，深化粤澳演艺、文博、文创产业的深度合作，发挥中西交融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建设赋能城市高质量多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日大咖倾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稍后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清凉经济。今年避暑游有哪些全新升级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系啦，咁最近大家都好关注啦呢个天气嘅话题啊，吓、唔单止话我哋国家大湾区啦，现时真系热辣辣啊，全球各地啦都喺度嗌话，实在系太热啦。究竟去边度咧可以避下暑呢？所以最近啦喺呢个暑期旺季到嚟之际啦，避暑油啦相关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受到关注。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包括草原游、北方城市同埋高海拔目的地嘅搜索量系显著上涨噶。咁但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啊，吓行业咧现时系从卖资源转向卖生活方式。咁啊有小包团嘅服务啦，有目的地嘅同埋旅居文化体验上边啦，有更加之精细化嘅运营啦，希望令到咧呢个目的地唔单止俾你凉浸浸嘅体感，仲好有

0: 之二添。
1: 嗯，服务好有温度吓，令到大家都可以透心凉。啊，好重要啊呢样嘢吓。我觉得其实做中国人都几幸福噶，因为幅员辽阔啦，
0: 系啊，
1: 好多嘅地方咧都仲系天气好冻嘅吓。记得上星期同贵州台连线嘅时候，佢哋仲十六度咁样。
0: 真系一直都系雪柜嘅呢个温度，17、18度啊吓。
1: 系啦，咁佢又唔会急冻，系咪先吓？又几好嘅，几舒服嘅咁。咁啊，但系而家咧真系产品唔同咗好多啦。头先 Fion 都提到啦，有好多卖生活方式嘅服务吓，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呢一个服务方面吓感受到诶、真系宾至如归咧咁。咁啊，而家咧有好多嘅产品啦，亦都系啊对大家包括私密性啊、安全性啊或者体验感要增强，所以咧都系做咗一啲小包团嘅。特别今年嘅暑期啦，针对翻啦，无论家庭亲子啦，定系银发康养啦，甚至而家好兴嗰啲闺蜜游啊，
0: 系啊。
1: 仲有小包团嗰啲叫做咩啊？你毕业生嗰啲咧，考完试啦，咁大家啊做个毕业游啦，但又唔想一大班人去，我有我自己嘅小圈子，几个人咁样啦，都可以做一个小团。
0: 系啊，我哋话无三不成几啦，而家唔需要三啊，两个人就可以成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系一件好好嘅事情啊，
1: 都未必
0: 你有个伴。但你唔需要太多人。
1: 我系咁嘅，即系因为我都几矮嘅，咁我就觉得二人成团有个位系尴尬，因为其实系三个人，咁又有个司
0: 机，
1: 系啊，跟住然之后你又得两个人，跟住你两个人即系大家围内咁样样倾偈，系好似好难唔顾及阿司机或者阿司陪人员嘅呢个感受咁样样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五六个人吓，即系柴娃娃咁，自然而然会有个人，大家可以分担呢个司机。
0: 我自己覺得我最大的需求會是三個人，即是一家三口。
1: 是啊是啊。
0: 因為你要搭埋其他家庭呢，有時個時間真的很難 match 到啊。即是你可以請到呢個時間年假，但佢未必 OK 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即是一家三口或者好似你屋企咁一家四口可以成團其實是 OK 嘅，但關鍵就話個價格唔好話定得太高啊。咁啊睇返現時其實各樣嘅組合呢大家都可以選擇到嘅。啱先阿小夫講到嘅呢個四五個人是没问题的，那么六个人以上都没问题啊，那么最少两个人都可以成团啊，那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全程的安排都十分之灵活啦，你可以随叫随停啊，那么而且亦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譬如你说我不喜欢 shopping 的，那可以不安排 shopping 啦，好像我这样喜欢 shopping 的可以多多安排 shopping，
1: 可以日日都 shopping 啦，
0: 是啦，那么才可以啊减压啦还有开心啦，那么亦都有24小时为你服务的这个专属的管家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微信上啦，随时同你进行呢个沟通啦，一对一嘅响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即系订制嘅私家团啦，包括现时好多朋友会去到新疆玩啊，或者去到青海啊，或者去到内蒙古啊等等啦，亦都有相关嘅一啲线路啦，系非常之受热捧啊吓，大家越嚟越识玩咯。
1: 系啊，最紧要就系嗰个线路咧，就你自己定嘅，你想点玩就点玩，你想停就停，你想行就行，你想停几耐就停几耐，你想行几远就行几远，真系好正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啦，即系传统啲嘅旅行社啦，即系可能唔系话做一啲即系私人定制包团啊咁样起家嘅，可能系做一啲大团起家噶啦。佢哋而家咧就开始咧做得更加精细化啦，即系譬如话咧，点样样可以令到交通更加舒适啊，体验更加沉浸啊，咁服务可能更加专属啊咁。因为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大团咧，系真系中意柴娃娃嘅人会好中意，佢哋会觉得话啊，我可能一个团嘅即系成员里边啦，哎，今次系陌生人啫，一次生啊，两次熟，玩多几日啦，下次可以楞埋一齐玩啊咁。
0: 系啊，
1: 特别系我身边可能好多长辈啦、银发嘅团体啦、银发嘅客群啦，佢哋好需要咁样嘅情绪价值，或者揾到咁样嘅同好嘅，所以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啦，针对翻咁嘅客群啦，会譬如话啊，升级大巴嘅车型啊，咁啊等大家咧喺车上面啊都可以即系交下朋友啊，
0: 唱下 K 啊咁样，
1: 系啊，舒服啲啊嘛。啊咁样样吓，又冇咁攰吓，同埋其实好多即系长辈们咧，佢哋真系中意去啲名山大川啊。咁其实对于佢哋嘅体力嚟到讲咧，都真系需要一段时间去舒缓一下啦。景点同景点之间连接咁样。咁另外咧，仲会有一啲咧，即系专属管家嘅模式啦。咁会有管家全程跟进啦。咁仲有啲独特嘅体验嘅，亦都系利用一啲传统旅行社佢哋本身即系资源比较丰富啦，又或者其实佢哋同供应商之间咧攞到嘅价钱可能更加低啦。咁亦都会协调一啲咧，即系独特嘅一啲服务啦，俾到大家啲独家体验嘅。
0: 嗯， 冇錯啦。咁啱先就講到啊，今年咧避暑遊咧係十分之受歡迎咯。大家主要係去邊啲地方咧？譬如西北方向啊，有阿勒泰啦、伊犁啦、西寧酒泉啊，西南方向有桂林、貴陽、昆明、安順等等。東北方向咧，亦都有呼倫貝爾、哈爾濱、大連、沈陽、長春啊，咁啊，華北方向咧有承德、烏蘭察布等等呢啲傳統嘅熱門嘅目的地。當然，我覺得嚟大灣區都完全冇問題啊！我哋室內嘅
1: 有冷氣嘛，
0: 係行街真係好舒服啊！當然亦都有好多適合開展水上活動嘅一啲場所啦。咁啊，睇翻啦，現時咧有唔少嘅平台啦，都有數據出到嚟啦，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等等啦，呢啲方向嘅民宿嘅搜索量咧係集體係上揚嘅。咁睇翻咧，齊齊哈爾嘅民宿滿房率咧係超過咗60%，即係有六成已經係 book 滿咗噶啦。今個暑期啊，咁睇翻咧草原遊方面啊，草原遊嘅搜索熱度咧同比增長193%啊，差唔多兩倍咁多。確實呢個亦都係我屋企小朋友提出噶嚇，我講到話好熱啊，去邊度玩咧？佢就話不如去草原啦。佢都知道草原比較涼爽，
1: 仲有羊肉食添，幾好啊！
0: 唔係啊，佢關心話去到草原有冇 WiFi 信號，
1: 難啲咯，都唔係冇嘅，你可以租嗰啲咩移動 WiFi 啊嗰啲類似。
0: 佢咁樣一點我反而更想去草原啦，冇信號好啊。
1: 係啊，其實係嘅，我哋就最好唔好揾我啦，休假休假啦。
0: 我都唔想佢成日掛住打遊戲。
1: 係啊，都去到草原啦嚇，養下眼啦咁。咁啊，所以咧，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可能相對傳統啲嘅，大家講啊要去避暑啊，就會諗到呢啲地方啦咁。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可能新興啲嘅，即係包括六盤水啊、遵義啊咁，甚至可能係神龍架啊咁樣啦。即係最近亦都係啦，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目的地嘅。咁啊，頭先咧都提到話咧，有唔少嘅景區咧，其實做到好多精細化服務啦，其實或者城市啊咁，希望大家咧留得耐啲，即係你度個假咁樣嚇，你都唔想話好趕啊，嗰啲時間好逼迫啊咁，不如喺一個地方 stay 耐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亦都唔少嘅目的地咧係推廣緊旅居同埋在地嘅文化，希望等大家咧真係啊嚇，即係當呢個地方係自己鄉下啦，或者第二個屋企咁樣啦，可以住耐啲嘅。
0: 冇錯啊，咁究竟即係旅居啊，今年有邊啲嘅新嘅趨勢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喺攤世界 topic 詳細分享下噶。
2: 大灣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繼續探世界嘅時間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繼續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呢一 part 啦會同大家繼續講下啦，今年嘅避暑遊有邊啲新亮點啊？
0: 係啊，冇錯啊，咁早前喺春節期間咧，就見到有好多嘅北方嘅朋友咧嚟到呢個海南島咧，嚟到大灣區咧係避寒啊。咁其實避暑咧，即係反向翻啦，喺呢個暑假咧，亦都係好多人嘅選擇嘅，因為真係去三五日咧唔夠啊，不如咧住長啲嘅時間啦，成個暑假都匿喺呢个贵州吓，爽爽的贵州去享受一下都唔错嘅。咁啊，作为好多朋友嘅呢个避暑首选啊，贵州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产品咧，供大家选择嘅。现时咧，大家唔单止可以享受到呢个清凉嘅天气带嚟嘅舒适感啦，亦都可以在地咧去感受翻村超啊、村 BA 等等嘅体育赛事啊。咁而喺暑期期间咧，亦都有成60多场嘅大型演出啊，包括有一啲路边音 乐会啦，有容董音乐周华呢个正啊吓，咁啊亦都啦编制咗旅居地图嘅，系精选咗有26个城市嘅旅居项目啦，有140几个乡村旅居代表项目啊，大家咧只需要系拎包就可以入住咧城区嘅精装房啦，亦都可以咧去感受翻非遗。

0: 间生活啊。
1: 嗯，冇错啦，大家真系可以啦，即系喺贵州啊吓，都鼓励大家咧，即系短租一间住宅嘅，你租翻一个月咁样。
0: 计翻个价格同你真系
1: 平啲嘅，
0: 系啊，即系短期住下酒店咧、嗯，其实个性价比都相当之高，
1: 好高噶。咁、嗯、你可以参加好多好得意嘅活动啦，同埋大家咧虽然系拎包入住吓，记得带啲冬天衫去，系冻嘅，嗰个溶洞音乐周系真系冻，个溶洞音乐周诶嗰度啲溶洞里边咧系真系冇太阳晒，真系个位数，大家真系
0: 喺度谂，可能好多。

0: 八月三十一号嘅，咁啊都一样啊吓，有好多啦，独特嘅玩法啦，包括大家要玩水和咁去广西可以去呢个跨国瀑布啊，得天瀑布睇下啦，咁去通灵大峡谷嗰度避下暑啦，咁仲有同样溶洞系有龙宫仙境吓，等紧大家啦去避暑嘅。
1: 系啦，咁啊讲到避暑咧，自不然啦，好多朋友咧都想选择翻东北地区啦，咁啊吉林方面啦，亦都有发布咗啦相关嘅一啲康养主题嘅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森林徒步啦，去湖畔休闲，亦都可以咧浸一浸温泉康养啊，亦都有民族体验嘅。咁啊，见到我哋广州本地嘅旅行社就话咧，长白山同埋延吉线路嘅产品啦，好受欢迎啊，大家咧可以去浸下温泉啦，去玩下水上乐园啦，可以坐下缆车观光。呢一啲咧，亦都系我哋大湾区朋友嘅非常之热门嘅选择啦。
0: 嗯，唔好以为咧，即系冬天去长白山咧，先至可以滑雪啊，吓，即系夏天去可能冇嘢玩，咁其实夏天去咧可以浸温泉啦，仲可以玩下草嘅吓，都几好嘅。咁其实而家咯，即系暑期嘅呢个避暑嘅产品啊，或者市场都好丰富啦。咁大家都可以趁住吓暑假即将要到嚟嘅时候咧，睇下有边啲可以执漏嘅吓，睇下咧有边啲吓，即系生活方式啦，大家系想试一试嘅，就不妨咧即系短期去体验一下啦，话唔定吓你都可以啦，揾到属于自己嘅精神家乡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继续探啊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是的，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当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数据显示，香港商品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国际贸易和金融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而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香港有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3: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然会

0: 邀请专家对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走势进行点评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提问啦、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吓。我哋稍后咧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0: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28.90点，跌83.54点，跌幅为2.03%。深证成指报15498.81点，跌620.36点，跌幅为3.85%。创业板指报4017.27点，跌243.45点，跌幅为5.71%。盘面上来看，2026中报预增，海南、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玻璃基板、元件、光刻基板块跌幅居前。
1: 睇到而家目前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科技指数方面系跌0.49%，国企指数升0.63%，而恒指方面咧升0.58%，报23013点，全日成交额去到3561.18亿。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305.24点，跌13.96点，跌幅为0.03%。纳斯达克报26040.03点，跌173.69点，跌幅为0.66%。标准普尔500报7483.23点，跌16.13点，跌幅为0.22%。
1: 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股指咧都升紧，英国富时100系升0.32%，法国 CAC 指数升0.61%，而德国 DAX 指数升0.32%。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香港投资推广处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0000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50%。系啦，贸易方面啦，香港嘅国际枢纽功能亦喺度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17.5%，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5位。今年前4个月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0%同32.0%。呢啲数据表明，香港唔单止系国际资本进入香港、进入中国香港嘅市场嘅重要门户啦，亦都系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网络嘅重要平台啊。 而随住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

0: 械、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1: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有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啊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2: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啊，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0: 咁睇到吓，香港既系帮助企业走出去啦，亦都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嘅资本市场、人才同埋专业服务吓，可以讲系为企业咧创造更加大嘅发展价值嘅。
1: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呢，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2: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单一把、代一代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15期间15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主持人，
0: 是的。咁按照梁院长所讲啊，香港正喺度咧，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啦，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嘅超级合伙人啊。
1: 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2: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我也认为未来香港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

0: 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持人，
1: 香港应该是充分发挥香港超级合作人的合伙人的作用，将国际化服务优势和内地产业优势结合起身，推动更多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去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刚刚的梁院长也是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一种协同联动。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0: 我一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大家都比较清楚，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咱们可能都看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同时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的企业除了要走出去之外，同时咱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咱们

0: 这一个10亿人口大市场去如何开发。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也叫前店后厂。过去呢，企业呢是把香港做一个店，他们做一个厂，这样共同的走出去。未来呢，香港可能要考虑把内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做一个前店，作为一个走向内地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香港呢就作为一个人才的工厂、智慧的工厂、专业服务的工厂，携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共同的去开拓内地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主持人。
1: 咁随住咧海南自贸港旧年12月正式封关运作下，我哋睇到咧粤港澳大湾区同海南自贸港两大国家开放平台嘅联动发展咧，系会越嚟越深化。
2: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的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0: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10来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的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啊。所以企业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必要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啊，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以及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咱们的这个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高。

0: 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注册。
1: 嗯，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会和风险并存。我们看到其实香港是完全有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
2: 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五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 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 5.0%， 访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7%。 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梁院长，对此您有怎样的一个解读呢？
0: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了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时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的确，对于投资者来讲，信心比黄金更加之重要。香港经济展现出的那种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出来很稳定、很有信心和很有预期。
2: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香港一方面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梁院长，
0: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必须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15规划，这样呢。

0: 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可以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主持人。
1: 嗯，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余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 A 股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这个走势和情况进行一个总体的点评。
3: 对，今天这个 A 股是出现了一个相对较为明显的调整。那么成交量的话呢，跟昨天还是比较接近，有3.4万亿左右。但是下跌的个股啊，今天回调的个股呢，还是相对比较多，有3000只左右。那么上涨的个股，当然今天虽然指数调整了，上涨的个股也不少，有大概2000只左右。那么调整幅度居前的个股呢，就是前期比较热门的，像这个 PCB、CPO、存储大基金持股，包括这些玻璃基板，就这一类的这个科技类的个股，今天呢还有那个算力硬件类的个股在调整的 前列。那么涨幅靠前的个股呢，今天主要是一些防守型的板块，比如说医药类的个股、农林牧渔这一类的，就是偏防守的一些个股。那么今天这个有比较明显的下挫的一些科技股，主要还是跟一些外围的调整和一些消息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也是近期科技股呢调整的幅度最大的一次，但是大家也不用说过于的恐慌，这也应该说是涨得比较多以后一个正常的调整，主持人。
1: 属于是涨得比较多之后啊，这个获利回吐这么一个正常的一种调整状态哈。刚刚呢，于先生呢也为大家分析了今天整个盘面的这个走势背后的逻辑，同时呢，也谈到了一些今天这个指数虽然下跌，但是有不少板块呢也是处于上涨的一种状态哈。特别是刚刚您谈到了这个医药类啊、农林牧渔啊、贵金属啊，包括我们还看到了这个2026中报预增，还有海南相关的这些板块呢，就是都是比较活跃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相关热点板块接下来的走势？
3: 他们的今天主要能够上涨的，还是一个是他们会跟科技类的个股呢呈现一个跷跷板这样的一种走势，因为这类个股呢都是呈这种防守型的一种，防守兼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科技股上涨的时候，这类的个股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在科技股调整的情况下，他们呢走的相对比较强，因为他们调整的时间和幅度相对的比较充足了。那么在这个即将迎来中报这样的一个预告的时候，和八月底之前要中报全部要预告完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些像煤炭、有色这一类呢，业绩比较好、估值比较低、调整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类的个股，今天呢就出现在了涨幅榜的前列。那么既有呢一些科技股的这个资金可能出来了到他们那去，也有呢就是一些原来在里面的资金呢对手头的个股呢进行一个这样的买入，所以今天防守型的板块呢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他们走强的逻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业绩可能会比较好，因为煤炭、有色在历史上呢都是高分红然后呢低估值，但是他们的这个因为盘子比较大，个体的比较多，加上目前它不是热门板块，所以呢就近期出现了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或者说调整的很充分了，所以今天他们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后期来看呢，这些个股应该还是在短期之内有继续反弹的一种动能，因为第一他们是超跌了，第二是估值低，还有业绩也比较好，加上呢在中报即将公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机构呢比较偏好于这类防守型的板块，加上随着科技股的调整，可能大家会有一定的恐高情绪，那么这类相对低位的个股呢就会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啊，主持人。
1: 刚刚呢于先生也为大家解读了这个相关板块哈在接下来的走势，特别谈到了在这个中报预披露的七月初七月中旬这段时间啊，投资者呢大概率是偏爱这些防守型的板块啊，这个呢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方向和参考。您刚刚谈到这个中报预披露马上就进入高峰期哈，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这个大概率呢可能会呈现一种这个震荡但是偏强的格局，还有呢我们的网友也说这个科技成长是不是啊仍然还是这个七月左右的这个核心的主线哈，您怎么看这个网友的判断？另外呢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还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大家留意？
3: 关于科技股呢，我个人认为是呢，首先今天的科技股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加上呢，有些科技类的个股昨天、前天已经，或者说近一周已经出现了，这个调整，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呢这个几天的调整，我们就，断言说科技股的行情结束了，或者说呢这一轮的整体的上涨，见顶了。我们目前还不能这么去下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科技的周期，从基本面。

0: 方向来看，和这个涨价的这个逻辑，包括这个机构的抱团等等几个方面来看呢，目前的这个趋势是还在的，只是呢涨得多了，加上今天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啊，一些消息的影响，那么对科技股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龙头个股都出现了跌停或者大幅下跌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从周期来讲，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算力的这个需求也好，新经济的需求也好，或者是现在一些消费电子方面的需求也好，那么对整个这个算力偏硬件类的个股，那么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和这个存储芯片涨价这一块等等，这些逻辑呢其实都还在。那么在回顾以往历史上的，比如说白酒的抱团和这个光伏锂电新能源的抱团，他们都有两年或者两年以上。那么科技股呢一年多的上涨的话呢，虽然涨幅比较大，但我认为这个周期呢还是在的，逻辑还是在的，只是涨得多了，目前呢有个调整。那么这种可能有没有演变成一个中线的调整呢，就是月线级别上的调整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临近八月份，八月底之前呢，所有的中报要公布完这个业绩。那么如果涨得多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就算业绩比较好，它会有个兑现的走势。那么如果说涨上去了，它不及预期啊，业绩不及预期，那么会出现一定的补跌。所以呢，目前来看哈，我觉得出现周线级别上的调整，甚至月线级别的调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整个科技股上涨的这个趋势，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在的，只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当然也有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外围的消息呢，比较明朗了，或者说像周边韩国的股市，这芯片半导体，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它能够继续走强的话，或者涨价的这个逻辑依然在的话，也可能呢这个科技类的个股调整的时间会缩短一点。主持人。
1: 的确是哈，在这个中报披露之前呢，这个科技股呢往往是大家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同时呢也是一个热点。但是就像于先生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在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可能会更多的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上，于先生，您觉得近期市场有哪些投资机会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应该说呢，整个上半年或者说从去年底到现在，都是科技股的这个应该说一枝独秀。其他类型的板块基本上呢就是持续性没那么好，可能就是三两天的一个资金流入或者炒作，一直形成不了一个持续性。那么在科技股调整的情况下呢，加上现在又到了一个七月份中报预披露和八月底呢中报必须全部披露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又是在半年六月份半年的这个结束和这个下半年的开始，这样的一个五穷六绝七翻身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那么应该说呢，这里面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因素，也会有呢比较好的机会。风险因素是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近一年或者是近段时间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它可能会有回调的压力，甚至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那么机会又在哪里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防守型的板块，比如说低估值、高分红、中报预增或者是其他细分的行业的龙头，或者说是科技类偏比如说软件应用或者后端的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像人形机器人等等，因为七八月份呢会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那么我们也知道一般呢中报预增的这个一些机会呢也会是在七八月份这个时候去这个体现。所以我们可以对呢刚才我讲的那些比如说中报预增或者是 人工智能偏软件类

0: 偏应用端的这一类的涨幅小的，也是科技类的个股呢做个关注。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在这大半年里面，比如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业绩方面的一个体现的啊，应该呢在这个七八月份也有机会。那么总结起来说，就是呢相对呢低位低估值，或者说中报预增啊，或者说偏科技类型的，然后呢有资金呢在低点逐步流入的，形态比较好的这类的个股，应该在七八月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而高位的个股呢，因为这个炒作幅度相对较大了，不管这个赛道是不是依然比较好，或者说呢整个涨价的逻辑啊依然在，或者说不管是不是机构这个抱团还在，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多一份这个谨慎。毕竟呢这个涨得多的个股回调和跌得多的个股上涨，这是一个循环，主持人。
1: 特别是您刚刚强调了，在这个七月份哈，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来判断的话，涨幅过大的个股可能会进行回调，这样的概率也会大。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更值得大家来关注。如果您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股份呢，就像于先生刚刚推荐的这个科技类的，包括软件啊、应用，还有人形机器人呢，
0: 对，
1: 您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好，于先生，那对于明天的市场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
0: 今天呢是有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另外科技股呢也出现了相对较明显的一个回调，或者说今天是科技股领跌。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今天走强，可能很多像偏好科技股的朋友呢心里面会比较忐忑，但我个人看法是呢，科技类的个股呢应该是目前属于短线回调，调整到一定的幅度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弹出现，反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做个减仓。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我们只能说做个逢低的关注和布局，也不能说因为它今天反弹了我们就大规模的买入啊，或者是重仓买入，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这个指数的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调，上证有两个点，那么创业板的五个多点，这样的持续的回调呢应该说不会连续的大幅回调，有可能呢会在明天或者说是这个下周一短线会有个企稳对指数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应该探底或者是探底回升的概率比较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少波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于先生，再会。
0: 好，再会。
2: 同嗰轮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咧港股方面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连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咧，亦都系有一种冲高回落嘅走势吓，尤其科技指数方面咧，见到系最终收跌0.4%。而恒指、国企指数咧，涨幅分别收窄至0.76%同埋0.72%吓。咁点睇今日全日港股嘅走势？
3: 系嘅，冇错。咁今日咧系下半年嘅第一日交易日啦吓。咁喺开市嘅之前嘅时间咧，美国嗰边有部分嘅公司有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咗。咁尤其是咧就系 Meta 啦呢间公司，佢哋咧就系、是。宣布咧係將佢一啲嘅數據中心或者係應用嗰方面咧，就係、是、準備係出售俾需要嘅人士或者係公司嘅嚇。咁呢個咧消息咧就係、是、引發咗市場咧比較擔憂，就話先前咧呢啲嘅數據中心其實自己本身唔夠呢啲數據中心用嘅嚇。咁但係咧而家咧竟然咧就係、是、有一間咁大嘅公司要需要將佢哋嗰個數據中心嘅算力咧就係、是、要賣俾其他嘅需要嘅人士嚇。咁就令到市場比較擔心係咪數據中心已經係達到一個飽和嘅情況嚇。咁所以咧。見到係一啲嘅做上游嘅股份嚇，咁硬件嘅股份、上游嘅股份，或者講緊咧係上半年咧表現係最好嘅一類嘅股份啊。朝頭早嘅時間咧就開始受到一定嗰個拋售㗎，咁大部分嘅股份咧都有一成啊至到兩成嘅跌幅啊。咁呢類嘅股份咧，其實咧就上半年表現係最好嘅股份啦，好。

0: 多嘅就算藍籌股份或者一啲嘅科技股份都受到拋售咧，而資金咧入咗去呢類嘅股份身上嚇。咁但係呢類股份今朝早咧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回吐之後嚇，咁部分嘅資金咧就入咗去一啲咧就係大型嘅科網股份身上，包括咗咧就例如騰訊啊、阿里巴巴之類嘅股份啊，咁曾經令到指數咧係有成差唔多成400。以點嘅以上嘅升幅嘅嚇，咁亦都令到指數咧係差唔多係接近於十天均線嘅水平啦。咁但係咧，大家亦都知道咧，科網股份而家基本上咧就係冇一個特別嘅真係嘅利好嘅消息嚇。咁尤其是嘅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呢類嘅股份嚇，咁所以咧去到高位嘅時間咧，反而咧又要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又再沽售翻啊呢類嘅重型嘅股份，咁所以亦都令到咧指數嗰方面咧由400多點嘅升幅咧喺大概中午11點鐘左右嘅時間已經係大幅咁樣係回落翻，升幅咧只有大概100點松啲嚇，咁所以整體嗰個走勢睇話就衝高咗，回落翻轉頭啊，咁而家咧都仲算係守到大概23000點嘅水平，只不過就話港股短期之內真係冇乜嘢特別嘅利好嘅消息啊，如果連一啲咧就先前有炒作嘅關於 AI 嘅硬件嘅相關嘅股份都受到一個拋售嘅話咧，咁比較擔心一個港股咧喺下半年開始嘅時間咧，尤其是7月份嘅時間咧，都會繼續咧會受到一定個壓力嘅嚇。如果再23000點唔可以守到啊，或者要再跌破嘅話咧，咁唔排除咧真係港股咧要試翻今年更加低嘅位置嘅。
1: 咁似乎咧大市亦都喺整固嘅階段嚇。咁喺呢個階段咧，投資者應該仲可以做點樣嘅操作咧？例如，大家關注度好高嘅科網股又好，又或者咧同外圍市場有關嘅啲大宗商品又好嚇，咁大家操作嘅邏輯係邊一度，仲可以喺邊一板塊咧有一個佈局嘅空間咧？
0: 冇錯，咁而家係啱啱踏入咗下半年嘅開頭嘅第三個季度啦。咁都我諗市場咧都要繼續咧係比較觀望下先嘅嚇，因為咧就即係美國嗰邊都一路咧係有關於係加息嘅傳聞會繼續出嚟嘅嚇，咁呢個咧加息嘅傳聞咧就即係或者個預期咧都會令到咧就資金嗰方面咧會有見到有啲流走嘅情況，尤其是香港嘅市場啊，咁所以咧預期7月份咧個港股咧都唔會有個好特別好嘅表現住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要是比較是保守啲嚇，比較好啲嘅咁，或者要需要等待咧，係8月尾嘅時間咧，好多啲主要嘅藍籌股份會公布係半年嘅嗰個季報嘅嚇，咁到時睇下到底呢啲嘅先前被拋售得比較多嘅重嘅呢啲嘅科網股份會唔會係有數據嗰方面咧、業績嗰方面嘅支持咧？到時先至入市嘅嚇，咁至於上半年嘅熱炒嘅板塊咧 ，AI 相關嘅呢啲硬件股份啊，咁短期可能都會繼續咧受到啲壓力嘅，咁只不過咧就，但係我自己都認為咧，呢類嘅股份個壓力咧，其實咧就即係唔需要咁擔心嘅嚇，咁我諗即係數據中心啊，咁無論喺內地嗰方面咧，甚至乎香港咧，都有需要咧，係不斷咁樣係興建嘅。咁所以對於啲硬件嘅需求咧，芯片啊，或者係相關嘅呢啲嘅需求咧，仍然都會大嘅嚇。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試下咧，喺比較低啲嘅位置咧，買翻相關嘅呢啲嘅 AI 嘅應用嘅硬件嘅相關的部分，都試下可以嘅。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1到5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
1: 金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日发布2026年1到5月份软件业务运行情况，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有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7173亿元，同比有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日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组团和1000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和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郭熙。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侨界谈给阿嬷的情书感悟，传承先辈爱国爱乡初心。
4: 我们今天还会来看到啦，灵感是源于敦煌壁画芭蕾舞剧《归义》，重现尘封的历史。
5: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去过敦煌？那么印象最深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咁片返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咁首先我哋先嚟睇睇啦，香港侨界咁谈啦，给阿嫲的情书嘅感悟吓。咁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啦，登陆香港院线之后系引发热烈嘅反响。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近日就喺香港举行咗侨批子短家国情长给阿嫲的情书观影分享座谈会，咁亦都系重温影片背后重信守诺、心系桑梓嘅家国情怀。咁亦都系希望啦，进一步去凝聚侨界力量，助力香港和国家繁荣发展的。
5: 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吴焕炎表示，我们很多人都有与影片相似的家族往事，先辈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靠一封封侨批连通家园。侨批是侨界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要传承先辈爱

0: 爱国爱乡、诚信向善的初心，希望香港侨界团结海内外侨胞，创作更多的华侨题材优质文艺作品，讲好华侨故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话到啦，从抗战时期急忙逃窜，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回国投资兴业，再到依家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侨界力量从未缺席过。咁佢又讲到啦，佢嘅家父经常教导就话到啦，无论身在何方，根永远喺家乡。侨批嘅纸会变黄，字会模糊，但系咧，华侨爱国爱乡、守望相助嘅精神咧系历久弥新。
0: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陈坤告诉记者，这部电影他看了两遍，影片当中最触动自己的部分是男主角在南洋谋生，虽然收入微薄，但却近乎倾尽所有寄回家，而自身省吃俭用。他说这是许多老一辈华侨的真实写照，他们也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率先捐钱支援，把家国大义刻在骨子里。陈坤表示，期待大家通过这部电影读懂华侨独特的精神底色，让侨批承载的家国故事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嘅，片花翻嚟，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近日咧，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儿》新闻发布会咧，就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召开。该剧嘅创作灵感咧，系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幅壁画啊，《张二朝统军出行图》啊。
3: 嗯，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前进介绍说，这幅壁画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芭蕾舞剧《归儿》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
2: 嗯，《归儿》的创作不单止是将敦煌壁画和竹尖芭蕾相结合的一个艺术实践，更是旨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角来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供了新的路径。
3: 在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归儿》片段的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而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儿军士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一舞惊鸿，一眼千年，演员们以足尖重新演绎敦煌壁画当中的动人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芭蕾艺术与中华文化的独特碰撞。
2: 咁据了解，芭蕾舞剧《归儿》系汇聚咗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同埋顶尖实力嘅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系以当代芭蕾舞语汇为基础，融入传统文化元素，采用写实同埋写意交织嘅叙事方式，全剧咧系围绕归与义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啊，咁啊展现啦个人喺历史洪流中嘅选择同埋坚守，表达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同埋心灵归属嘅深切礼赞。
3: 从壁画当中的旌旗猎猎，再到舞台上的足尖铿锵，从千年沙海的家国守望，再到弯曲舞台的文化传承，归儿以芭蕾舞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既是对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寻根，更是广州原创文艺实力的有力彰显。
2: 咁喺艺术特色上，该剧系将西方芭蕾舞古典精髓同埋中国古典舞嘅新韵系进行咗一个深层嫁接，独创中西融汇嘅舞蹈语言，敦煌服饰、沙场样、胡样同埋呢个多媒体嘅舞美相融合，流动嘅东方美学嘅画卷咧，系为传统舞台咧注入咗时尚活力同埋破圈嘅潜力啊！
3: 芭蕾舞剧《归儿》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季展演剧目，将分别于7月4日19:30与7月5日14:30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嘅，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咁喺凝聚千年人类智慧嘅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蕴藏住二十几幅描绘中国古代摔跤场景嘅画作。其中咧，嚟自北周、唐代、五代等嘅唔同嘅时期，时间跨度咧系超过四个世纪嘅动幅吓。咁啊，摔跤竞技者或一攻一守，互相试探，亦都咧有啲咧就系近身扭抱吓，奋力相搏啊。
3: 他们的身形稳若基石，却有灵动之志。激烈的对抗当中，又似闲庭信步的从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王颖生、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搏击教研室主任朱建亮的介绍，来探寻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蕴藏的古老摔跤文化。
4: 首先想问一问王教授，在已知的敦煌壁画中有多少与摔跤运动相关的作品，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5: 在敦煌壁画里大概有二十几幅中国古代的摔跤的场景，应该说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些壁画呢，有的尺寸都很小，有的只有巴掌大小，所以一般的人到敦煌看说没有看到摔跤的场景，所以要有专业的人士领着你很认真的在可能一个画的一个角落，在一个它的装饰袋里边，但是它在里面画得非常活泼生动有意思。
4: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朱教授，摔跤这项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大致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6: 摔跤呀，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竞技项目之一，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项目之一。在中国，摔跤运动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历史上，摔跤曾经长期作为军事训练项目，后来又发展成为宫廷之中的一种竞技项目。

0: 表演项目，到了今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
1: 摔跤指的是两人徒手相搏，按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以摔倒对方为目的的运动。公元前708年，第18届古代奥运会就把摔跤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古希腊人认为，摔跤是最完善、最全面、最协调的一项运动，是全部体育运动的结晶。摔跤在中国的历史同样久远，有不少传说和古籍记载认为，中国摔跤与兽脚崇拜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距今4-5千年前的蚩尤部落已经掌握一定的摔跤本领。自西周时起，人们将两两徒手相搏的对抗称为角力，长期作为军队中主要的训练科目。及至秦汉，角力改称角底。东汉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对角底手的形象做出了清晰的描述。角底活动中，竞技者要袒露上身，以粗麻束髻，使头发高高竖起。
2: 这幅壁画是北周时代的一幅壁画，王教授，它呈现了一种怎么样的艺术特点，又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竞技的场面？
3: 这张画呢，是北周时期290窟，当时说是人字批，两批上的一个故事，是悉达多太子求婚的，等于比试武艺，然后以武论这个才能的这么一个场面。从绘画上呢，它有点像剪影似的，像这个后来的文人画里边的木骨的办法。所谓的木骨就是没有骨头，所谓的骨就是指的是线条。我们看旁边的人，外缘部分有这个红色的线条，那就是骨法用笔。木骨的这种办法，它勾勾点点染染，然后又用外边的线收住了。这个人呢，就是整个画的非常奔放和自由，脊背部分、耳朵部分，然后有一点重颜色，体现了它一种结构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画得非常生动，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竞技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对抗。
2: 我们也请朱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两位竞技者的形象。他们都袒露着上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扎着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发束，这样的形象符合有记载的绝底装束。这幅画中的人物呈现出的手脚配合、上下配合的技巧动作，基本上是符合中国传统技巧和史料记载的。另外，从我们规则来看，在这个场地上已经出现了裁判员，我们裁判员服装也是很整齐的，所以这一个壁画是对我们摔跤历史来讲弥足珍贵。
1: 据记载，秦汉时期角底更偏向竞技表演方面发展，从军队走向了宫廷。发展至近代，角底又被称为相扑。在国运昌隆的唐代，相扑也走向了它的繁盛时期。晚唐时，宫廷之中还专门设立了相扑棚，以训练相扑能手，在朝会、宴聚、祭祀时进行压轴表演。
2: 这幅壁画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同样描绘的是中国古代的摔跤运动，但是为什么它所呈现出的是另一种不同的艺术特点和竞技气象呢？
3: 这个是敦煌莫高窟第9窟晚唐时期的表现摔跤的这么一个题材的绘画。这张画我觉得最大的这种特点，比如说重彩、重色这种色彩的对比关系，体现了大唐盛世的一种繁荣的景象。两个人交织在一起，一个重颜色的，一个是亮颜色的，一个是围裙是红色的带花纹的，一个是绿色的，上面有斑点，红与绿之间实际上有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现在的再用这种颜色，就大红大绿会觉得很俗，但是唐代那时候表现着这一个世纪的辉煌。从它的装束上来看，这应该是不是这种纯民间的这么娱乐，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这么一个场面的一个比赛。
2: 处于优势的这个运动员的话呢，他的肤色是正常的，但是处于劣势的这个运动员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3: 两种可能啊，一种是就是我说的，可能是就是后来的颜色变化了，比如说氧化，还有一种呢，唐代这一个非常

0: 开放的时代，那时候形成万国来朝，所以在运动员里边有这种不同皮肤的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摔跤动作，某种程度上实际，现在也可能出现用。从技法来讲，被摔的人两个脚是绞在一块了，而使用动作的人，他的左手穿过他的两个脚之间，同时另外一个他的右手的形成了肘关节，然后分住他的对方的头颈部的右侧。这个动作按照我们现在讲，实际上胜负已经决出来了。
2: 唐代以后，摔跤活动在民间十分盛行，涌现出了很多高手。摔跤运动是对力量、技术、智慧、谋略的综合追求。摔跤高手在开始比赛时，往往不会立即使出浑身解数，而是相互试探，找角度、移方位等时机，最终使出绝招，一招制胜。此外，摔跤活动很早便体现出了争跤有道的特点，提倡礼为先，和为贵，追求点到为止。
3: 第三幅画呢，跟刚才北周和唐代的又不一样了。我们还是先请王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0: 这张画是敦煌壁画中五代时期61窟的西壁上的一张跟摔跤相关的内容的那么一张壁画。61窟是归义军的节度使曹元忠的他的功德窟。曹元忠他是个尚武的，他是个军人，所以里边的内容呢，有些竞技运动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五代的时候绘画更讲究了，比如说他是墨上刷色，他先做个底儿，然后呢，在这个墨底子上，然后再去染，这样它就会显得颜色特别厚重，艳而不俗，然后很响亮。但是呢，它不像直接画在白墙上、白地上。然后那个颜色这么生硬，相互之间对比那么强烈，所以他在中国绘画上他的技法是真挚于完善的这个时期。那个人物画得很精细的，然后包括他的服饰，那个衣袖染出来就是有深浅，它是也是经过的分染和照染的。这个里边人勾的这种具体的他的衣褶的变化，都体现了画家对运动中的人物他这种熟悉和把握。
1: 那幅画里面，一个人正然拿着自己的手去找对方，对方这时候很灵巧的往这边躲闪，躲闪瞬间，这个人他有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可能做别的动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画里讲的这个一阴一阳谓之道，有阴必有阳，有进攻就有防守。当然，我们过去来讲，一个力降十会，后面第二句也有一巧破千斤。
2: 摔跤运动历经数千年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生。20世纪50年代，我国体育工作者以中国传统摔跤为基础，参照现代体育竞赛规则，综合了多个民族的摔法，而定型了一项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因以区别国际上其他种类的摔跤而命名为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比赛要在一块四周为正方形、中心圆形比赛区域、直径9米的场地上进行，每场比赛时长6分钟，分上下半场进行。赛前，双方选手要先行抱拳礼。比赛中，能够将对方摔成头部、躯干、肘部、臀部着地，而自己保持双脚站立，可得3分。如果自己除双脚外，有第三点随之触地或支撑，得1分。将对方摔成手部、膝部着地，也可得1分。最终以得分多者为胜。
3: 这些画作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斑驳褪色，但是仍然向我们生动地展示着摔跤这项运动在演变过程当中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侧面。无论从艺术的角度也好，还是体育的角度也好，想问一问二位老师，还有着哪些不同的思考吗？
1: 从过去到今天，中国摔跤运动都要求选手在比赛时和气真诚，要求以不伤害对手为前提。我们奥林匹克

0: 精神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我想二者之间是不谋而合的，也是值得继续弘扬的。
1: 壁画是最古老的记录人类生活的这么一个图像的形式，敦煌壁画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仅仅是分析了三张这个壁画，然后不同的时期，从北周、唐，然后五代，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图像、更多的内容、更多的需要让我们可以说去了解，对我们今天的这种体育发展是有帮助的这些图像资料，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研究，我觉得是一个民族自觉的这种行为，共同的去探讨中国文化的这种传承，让我们的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大家共同关注敦煌壁画，关注中国壁画。
2: 谢谢，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解读。一躬一手，一招一式，在时代的更迭中，它多少次走向低谷，又无数次兴盛，至今依旧在进行不间断的传承。摔跤这项需要力量、技巧、智慧、谋略的运动，始终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核给予人们自强不息的力量。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嗱，最近啦，随住电视剧《中麦园》嘅热播，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源啦，旅游热度亦都系持续攀升嘅。咁啊，当地咧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系打造成为咗沉浸式嘅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嚟打卡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听啦相关嘅报道。
4: 好，第二下要清醒的啊，来铁哥。铁哥，水面上轻轻地划起来。
5: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4: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5: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7: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5: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8: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5: 数据显示，《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9: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情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主题茶饮烘焙、接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5: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10: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大熊猫国家

0: 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了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并实现了实时回传。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除了监测野生的动物，这套系统在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方面还能发挥哪些效能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6月24日上午8点多，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监控平台收到一条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于3个小时前。视频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紧随其后，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这也是该系统首次监测到大熊猫母兽待宰并实现实时回传。该监测系统是基于灵活的视频监控、野生动物监控、道路卡口监控、实时传输红外相机监测等技术构建的一个高频次、全天候、多功能的监测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介绍，该系统共布设了130台红外相机，监测覆盖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占九寨沟园区总面积的 20.34%， 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不间断值守。
2: 传统红外相机是通过人为到点位去换卡、换电池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换取。这个实时传输的话，拍摄到了野生动物的画面，通过微波的方式，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传回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来，能够大大的降低一个人为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减少咱们巡抚人员在换取过程中对栖息地内的野生动物的影响。
1: 该系统试运行以来，监测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同时还记录到川金丝猴、牛角羚、黑熊、羚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活动640余次。海量连续的影像资料为精准掌握九寨沟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活动规律及其栖息地健康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告诉记者，除常态化监测野生动物之外，这套系统在防范森林火灾、盗猎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预警作用，实现隐患实时发现、快速处置。
2: 灵活监控以及卡口的监测的话，配合红外相机的监测，可以有效地发现非法闯入、盗猎等人为干扰以及放牧等干扰，也能够第一时间的预警森林火灾，从源头降低栖息地的破坏风险。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好，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嘅野陶史、1000多年嘅官窑史、600多年嘅御窑史，同埋100多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咁而宋代咧，景德镇系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而元代咧，都系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咗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发龙彩、粉彩、颜色油系争奇斗艳啊！
0: 裴永忠早年呢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一起听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5: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1000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6: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

0: 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呀，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呢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0: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呢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呢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啊。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 去教学

0: 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要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栗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备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2: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嘅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4: 今年前5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4: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4: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0: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泽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来听报道。
9: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

0: 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阿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努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跟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5: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埔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

0: 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三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三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日十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据记者从湛江市了解到，琼州海峡客运船将于听日凌晨两点全线停运。香港天文台今日发布台风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今日香港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香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已发布一号风球，预料一号风球将在今日维持。
1: 国家林草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浅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同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粗眉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十九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 158.9%， 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日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嚟，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智能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1: 今日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伊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0: 记者从昆明海军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嚟，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突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 于今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

0: 行政区开启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今日七时许，编队呈中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十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炮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搭上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都现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海关验放港车北上车辆超126万辆次，同比增长超两成。目前大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1.78 万辆次。边检部门数据则显示，今年以来，经大桥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超过661万人次，同比增加 10%。 7月1号是全品类鲜活食品经大桥口岸供港三周年。三年来，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供港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627.6亿元，同比增长 41.6%。其中对香港地区进出口总值达458.6亿元，同比增长42%。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
1: 今日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志住该领域迎来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0: 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今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作为大湾区渔业标杆展会，深圳渔博会是深圳建设创造型现代渔业之都的重要载体。展会历年累计吸引27.6万专业观众，促成意向交易超324亿元。本届渔博会设置远洋渔业水产品及装备、水产养殖及种业、渔业科技及现代服务、休闲渔业四大核心展区，仲特设海洋牧场展区，集中展示深海网箱、养殖公船、智慧渔业装备及各地特色海鲜，全方位呈现广东蓝色粮仓的实力和产业成果。
1: 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珠海机场新增珠海往返长治、珠海往返乌鲁木齐、恢复珠海往返银川、珠海往返运城的航线班次，重点加密北京、成都天府、西安、济南、昆明等航线班次，显著提升主要枢纽航点航班密度。珠海至北京最高每日17班，珠海至上海最高每日13班，珠海至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日10班以上，珠海至郑州、南京、重庆、武汉、昆明每日保持7班以上高频次运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话，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话，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个星期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日18时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此外，记者一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一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韦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项目公共关系部经理卡洛斯·普拉特斯介绍，该项目将惠及约1000万人口，不单只能缩短地理距离，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据了解，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三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
2: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据联合国网站介绍，7月6至7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报告将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为其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科学起点。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2: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哈里海恩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海恩亦超越巴西球王贝里，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2: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1: 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小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克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三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跟着下来，美国队将在1%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
0: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

0: 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再来关注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5度；纽约晴天，36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9到12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香港海域浪高2.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2.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1.8米，水温29度；阳光海域浪高2.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8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1.2米；万山群岛浪高3米；穿山群岛浪高2.9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也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的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军营开放日。2.5 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不少市民暗暗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昂船洲军营已于6月20号同6月21号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号起，一连两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4: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喺下座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0: 热血震撼之余，更多嘅温情细节喺社交平台引发共鸣。现场随处可以见到官兵俯身为小朋友调整雨衣或者系迷彩头盔，耐心去陪伴孩子体验装备嘅暖心画面。咁唔少家长表示，每年都会带细路仔嚟参加。比起书本上边嘅讲述，呢种沉浸式嘅体验更可以令到下一代真切感受祖国嘅强大国防，厚植爱国爱港情怀。咁有资深军迷感叹，2.5万张门票瞬间抢晒，呢个可以印证香港市民发自内心嘅认同感同自豪感。香港市民李女士。
1: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0: 香港小学生。
2: 今次最激动嘅活动系睇嗰个船，
3: 睇到升国旗啦，我都想去升啦，因为好自豪啦。
0: 从1997年吴星红旗喺香港升起，驻港部队进驻已经整整29年。29年嚟，佢哋始终肩负住维护国家主权同香港繁荣稳定嘅使命。对香港市民嚟讲，驻港部队唔单止系军队，佢哋系开放日里边耐心讲解嘅官兵，系无偿献血、植树做临时忙碌嘅身影，系为老助学、投身公益嘅志愿者。更是面对台风灾害等重大挑战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陆军中士郭静思。
4: 能感受到香港市民们那种发自内心对我们驻军官兵的这种喜爱，对我们这场瘟疫演出的这种肯定。
0: 香港市民。
5: 可以看到咱们军人的那个非常刚健、非常强壮、非常就是铁一样的军人，不怕任何挑战，就是觉得我觉得很安心。军人的那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
0: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的日子，他依然会同战友一起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在党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在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

0: 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咁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令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累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5月整体出口劲升36.2%，5月单月出口升40.8%。访港旅客首5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呢一串串嘅数字系一国两制系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嘅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嘅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系自2019年以嚟嘅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嘅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当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同这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了，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是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的持级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发布了推动家族办

0: 当时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了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易需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1: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系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0: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
1: 全球加办就紧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同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同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到 1.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内地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咁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同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再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同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0: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小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同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

0: 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 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系相继开通嘅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唔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在航空方面，近日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运营新阶段。 T2 的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了机场的旅客处理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的标杆地位。咁截至到今年嘅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过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以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到今年嘅4月，已有超过6万人次使用呢个服务。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头先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在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5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除了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来亦都是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傅艺斯将亚洲总部迁嚟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在中环的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加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到：我哋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工作，为香港嘅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嘅5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同创意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特区政府2024年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明确香港文创产业4大发展方向，提出71项措施。此外，特区政府每年拨款约7000万港元，支持更多香港艺团和艺术家到香港以外的地方演出，以及参加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坐落在维港畔的西九文化区，占地约40公顷，既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承载东方文物，亦都有 M 家和自由空间来传递当代艺术之声，更有将于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未来将以顶级场馆承载中外优秀舞蹈和戏剧作品。
咁作为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持续拓宽。

0: 内地与全球的文化发展框架，为香港长期稳固文化枢纽竞争力筑牢根基。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脍炙流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紫荆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中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到咗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先下即系推介俾你一个好朋友啊，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有啲乜嘢即系问题啦、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啦，同阿大姨啦讲一讲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咧，会有我哋吓即系总台嘅各种嘅优质音频内容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好优质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下个揾系。简体字嗰个揾吓，唔好打错字啊，咪先揾唔到我哋嘅。咁啊可以啦，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啦，按日期揾翻啦每一日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啦喺专辑嗰度啊吓，揾到我哋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嘅切条部分。咪欢迎你啦，可以将节目嘅内容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啦，等佢哋啦都可以啊感受到喺大湾区揾食嘅乐趣嘅吓。咁啊两个广告位吓就卖晒俾大家啦，咪欢迎你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同埋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我系小夫啊，差啲唔记得介绍自己添。咁啊，除咗咧有呢一个政策解码之外，我哋今日都仲系政策解码嘅吓，因为咧呢一个政策啦十分之重要吓，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汽车后市场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有呢个概念之后啊吓，要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喺消费端系有边啲新嘅蓝海吓，值得我哋成为一个揾食嘅机会咧啊，我哋要留意今日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啊，睇下后市场所谓何物啦。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嘅。咁啊，其实同呢个通知同步发布噶啦，仲有吓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名单吓。咁啊，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啦，咁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

0: 记者晓露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啊，真系噶，讲起汽车后市场呢样嘢咧，因为我喺嚟总台做嘢之前啦，就喺交通台做过嘢啦，所以其实对于汽车后市场呢件事系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嘅，即系可能所谓嘅汽车后市场咧，我哋日常所了解到嘅就系、是、你买咗部车之后，你对于呢部车嘅任何消费，注意系任何消费，
1: 冇
0: 错，即系包括你帮部车啊贴个膜啊，甚至加支玻璃水啊，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改装啊，又或者系一啲汽车里面嘅精品啊、饰品啊，你嗰啲咩脚垫啊、装饰啊、毛公仔啊、香薰啊，呢啲都系汽车后市场。甚至你买完部车之后，你想卖出去卖二手车，都系汽车后市场嚟嘅。其实而家你话从汽车后市场嘅角度，或者从汽车行业嘅呢个角度，好似我哋以往讲话汽车产业，大家都喺度讲紧话啊，汽车嘅生产啊、制造啊、整车嘅销售啊、研发啊，甚至一啲新能源嘅赛道啊咁啦。晓露，你系点睇话汽车后市场呢一样嘢？咁同埋其实对于汽车产业嚟到讲，我哋中国嘅汽车市场家底有几厚，发展到咩阶段呢？
1: 我首先即系回应翻头先个汽车后市场嘅嗰个话题啦。因为其实包括头先你列举嘅嗰啲咧，都系我曾经以为嘅汽车后市场嘅全部噶啦。即系你呢部车买完之后，你嘅消费、你嘅服务系乜嘢？我会觉得佢永远系同个 4S 店系挂钩嘅。我所有嘢如果唔喺 4S 店买，就会喺某啲电商平台买。咁其实所有嘅花费都系花喺我呢部车本身。但系喺今次嘅呢一个即系通知发出嚟之后咧，我发觉佢其实成个逻辑系变咗嘅，佢系标志住我哋汽车消费从买车嘅呢个单一逻辑，迈向我哋点样买完佢之后去玩车、
0: 用车、玩车呢样。
1: 系啦，你即系好似头先讲嘅嗰啲，即系针对车本身嘅消费，可能你仲可以讲系养车啦，或者用车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用同埋玩嘅方面，我哋会有更加多嘅呢个考量，例如之前可能我哋喺其他节目都会讲到嘅房车露营啊，又或者系啲车友会嘅活动啊，仲有啲即系可能你跨界嘅时候嘅一啲合作嘅嗰啲活动等等等等，即系你会觉得车系车友会嘅一个载体，系反转啦，而唔系车友会系车嘅一个载体咁。
0: 我觉得呢个亦都同大家嘅消费观念嘅升级系有唔一样嘅，即系可能以往大家会认为话哦，车可能系一个代步工具，车只系为咗将我由 A 地去到 B 地，一个简单嘅一个逻辑，或者车就攞嚟运嘢嘅。即系以往我哋将车当成一个工具之后，我唔会为佢倾住啲咩感情啊，我唔会为呢台机器有啲咩情绪嘅价值。或者我在摆弄或者使用这架机器的时候，会为我带来哪一些我称之为多巴胺的分泌又好，前额叶的愉悦又好，怎样样都好。但是现在当你强调了说汽车的文化，是不是你将这件事赋予某种文化的价值，大家对于它开始有情绪之后，你对它的任何的这个消费行为就不是只是使用佢本身，而係享用佢本身，或者你为佢为你带嚟嘅嘢就唔一样咗，所以你嗰种有啲不可理喻嘅消费可能就会喺呢度产生啊。
1: 都唔一定叫做不可理喻嘅，嗰啲都系即系为你自己个情绪去埋单。同埋咧，即系头先我讲嘅跨界就，我举个例子就是、之前好似喺横琴嗰度见到咁样，佢就会系某一个品牌嘅车，咁然之后咧就拣咗一嚿好适合露营嘅地方，然之后就会有个露营生活节。咁个露营生活节咧，其实就会系横跨好几个周末嘅。咁每个周末咧，佢都有唔同嘅活动。咁有啲系音乐会啦，有啲系嗰个手工坊啦，有啲会系咩，即系同学叫做青少年之间嘅文化交流啦，呢一种嘅活动等等等等，甚至仲有啲书友会，即系你就会觉得
0: 系社群啊，
1: 系啦，佢就系一个社群啦。呢个就系跨界可以带嚟俾后市场嘅一个消费嘅潜力。而今次开呢个会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喺点样去挖掘呢啲新嘅场景、新嘅业态方面，会提供更加多嘅一个政策嘅支持俾到大家。呢、这个亦都翻到你头先讲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嘅家底系有几厚，
0: 要有咁多车先有文化
1: 冇错啦，就系点解要喺呢个时间段去做呢件事？系、因为我哋睇到咧，而家有个数据话，直至到目前，我国嘅汽车保有量已经到3.7亿 台啦。
0: 嗯，
1: 咁汽車嘅銷量咧，歷

0: 亦都係連續17年係位居全球第一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喺即係全球第一大嘅呢個汽車消費市場嘅基礎之上咧，仲係有咗嗰個叫做新能源汽車產銷量第一，同埋汽車出口總量第一，同埋車企全球銷量第一咁樣個個嘅朵，尤其是入邊有一個叫做新能源汽車嘅產銷量第一。即係大家如果可能呢幾年換電車嘅人都會知道，即係電車已經唔係話車本身係點樣啦，佢加咗好多好多嘅娛樂功能啦、舒適功能啦、
1: 移動嘅屋企
0: 啊，係啊，同埋佢嘅活動都好多啊，即係你嗰啲車友會嘅活動，甚至有時 4S 店都會打電話嚟叫你參加某個活動，
1: 係啊係啊，
0: 咁有陣時亦都幾吸引到我嘅，
1: 係啊，你嗰種咩露營啊嗰啲啊，同埋因為可能你換咗一種能源之後咧，譬如話我唔使燒油啊或者點，我覺得可能從使用習慣上面嚟講，哦，我原地停喺度，我立喺停車場裏邊，我都放心咁開冷氣啊，係嘛？即係類似嘅，令到我哋好多喺使用習慣上面，亦都因為咁樣樣嘅技術嘅革新，或者講產品嘅進化，而令到我哋嘅使用習慣唔同咗嚇，所以俾到大家嘅嘢係唔一樣嘅。咁啊，具體啦，呢一份嘅文件嚇，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究竟有邊啲嘅措施咧？我哋休息一陣嚇，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一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 ！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其实头先咧喺上一 part 啦，同大家可能普及咗咩叫后市场啦，咁亦都讲咗下呢一个即系通知吓呢一个政策文件佢颁布出嚟嘅一个背景吓，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中国嘅汽车市场有咁大，家底有咁厚，无论系产定系销吓，各种嘅第一赋予俾我哋可以发展汽车文化呢一样嘢啦。咁但系文化有好。都可以結合的、好像文化加旅遊一樣，汽車文化可以加些什麼呢？汽車加上後市場對於消費來說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先關注一下這一份文件先、這份文件叫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具體有哪些若干措施呢？我們先來聽一下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的介紹。
5: 汽車業呢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性產業，是擴消費穩投資惠民生的重要领域。从消费看，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占涉零总额的比重约为10%。从投资和出口看，汽车业占制造业的投资，汽车及零部件占出口的比重均在6%左右。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汽车强国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众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推动消费升级，要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链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各方一道深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出台支持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促进汽车产业对外贸易合作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次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一方面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部署要求，另一方面也顺应汽车市场变革趋势，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进一步激活消费动能。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政策文件和试点城市名单，总的工作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二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

0: 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原有的、现有的整车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作业增量方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保税加展示、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需求。三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盛部长主要讲咧有三种嘅措施啦，咁样样，咁三种嘅措施其实都离唔开你先买咗架车，因为你所有嘅你后续嘅汽车文化嘅嘢啦，你对于一部车可能你由一开头你憧憬啦，你买咗佢啦，你使用佢啦，到赋予一种文化，你享用佢啦，享受佢啦，为你带嚟生活方式嘅改变，甚至为你带嚟更多消费嘅场景，其实前提都系先有一架车。咁后市场呢样嘢同我哋普通人有边方面嘅联系，咁广阔嘅呢个下游啦，其实有几多市场空间呢？
2: 喺呢一度其实有一个数字系我今次去做资料，我先至意识到嘅，就系例如你买一架20万左右嘅车咁样，你用佢10年，咁你呢10年嘅使用周期入边，你唔理系燃油啊定系电费啦，加埋你个保险啦、保养啦、维修啦、停车啦等等呢啲，算系最基础嘅养车嘅支出，好可能都等于你呢部车。即系呢件事可能系我自己之前未諗到過嘅，咁
1: 或者其實你喺日常當中你唔會咁樣計數，
2: 係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覺得你哪怕係啲傳統嘅所謂嘅汽車後市場就已經係 cover 咗你呢部車嘅呢個使費啦，但係如果話你依家再加上咁多個汽車文化嘅等等嘅活動咧，好可能你用喺你呢部車上邊嘅錢係遠遠大過你買呢部車嘅，所以我覺得。喺呢個角度嚟講，如果呢個市場上面可以提供到咁豐富多元嘅產品俾到我哋去用好我哋呢一部車嘅話，即如果真係有企業去俾心機做呢件事嘅話，佢面對嘅絕對係個萬億藍海咯。
1: 冇錯啦，因為其實比我哋想象中要多好多啊！哪怕我哋平時日常可能你每年都要買保險啊咁樣樣，其實真係部車由落地嘅嗰一刻開始咧，就真係秒秒金嘅嚇。更何況你而家多咗好多所謂情緒消費啦。社群的消费啦，其实真的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你跟车友会出去做个活动，大家夹钱去露个营，你那个算不算是汽车后市场消费？算
2: 是啊，
1: 是吧？你立下你是为了
2: 自驾过境线那些，就是自驾
1: 洗费。是咯，你其实现在很多包括自驾游啊，或者更加多的新的产品，房车露营啊，房车旅游啊，你未必真的买部车，你租部车是不是汽车后市场呢？其实都是，只不过买部车那个不是你，而是租车公司而已。所以其实名副其实萬億藍海啦，其實今次嘅呢一個政策亦都係睇中咗呢一個保有量市場咁大嘅情況之下，係真係有發展嘅空間嘅。咁既然啦，汽車後市場啦受到大家嘅呢一個關注啦，咁今次亦都有相關嘅政策文件啦，有相關嘅支持政策啦。咁有邊啲嘅亮點或者係重點嘅措施咧？我哋繼續嚟聽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

0: 万亿的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7年，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今年出台 2.0 版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主要措施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概括。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力就是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择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推进制定统一的传统经典车认定操作规范，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扩就是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优就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店分立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与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协同发力，加快做大做优汽车后市场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1: 好嘅，唔该晒盛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更加重要嘅系有需求系嘛，更好咁满足大家品质化消费嘅需求。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搵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我觉得关键嘅点系品质化消费。可能以往嘅汽车后市场啊，我哋称之为系刚需嘅。系嘛？我入油，我买保险，我买交强险嗰啲刚需吧，你唔买唔得噶嘛，唔 OK 吓，你用车基本成本。但系当你同一啲社群啦、文化啦，甚至可能后续改装啦、露营啦、旅游啊呢一啲唔同场景嘅结合之下，就系生活方式嘅改变啊。
4: 嗯，冇错啦。而且我见翻呢份文件咧，佢会有一个点好打动到我，就系话支持相关嘅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去發展佢哋嘅汽車運動，即係好可能以前我哋會覺得好似咩賽車啊之類嗰啲，
3: 好遙遠啊。
4: 係啊，但係而家咧就你覺得佢係一個大眾化嘅即係算係個選擇啦。因為佢有好多啲體驗式嘅呢啲賽事，可以喺呢幾個試點城市，嗰40个試點城市入邊去辦嘅。咁啊，仲有啲車展啊，傳統嘅經典車嘅巡遊啊。

0: 啊、汽车文化展示啊等等，即系呢一点会令我觉得话，如果有一个政策已经开始去关注到汽车文化本身呢件事啦，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去刺激到大家嘅一个即系算系教育市场咁样嘅功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佢亦都好重要咁样去提出嚟，我哋要优化相关嘅服务。我举个例子就
1: 系、
0: 是、好似我租车咁样，我会发觉而家越嚟越多嘅租车行咧，佢取消咗异地还车嘅嗰个费用，
1: 系啊，
0: 又或者佢就收得平。平过以前好多，咁、其实呢一点都系有利于我哋去盘活成个租车嘅市场嘅。咁租车市场头先都讲咗啦，佢亦都属于系汽车后市场咯。
1: 系啊，冇错啦。其实而家我觉得亦都系有种相互促进嘅感觉啊吓。先系大家会可能汽车保有量多咗，汽车成为大部分人嘅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啦。咁你喺租车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使用租车服务嘅人多咗。而且大家喺跨市域嘅流动量多咗嘅情况之下咧，对于租车企业嚟到讲啊，佢要覆盖嗰种话原本我要可能请个人专门由 A 城市啊揸翻部车去 B 城市咁样样，少咗呢一种咁嘅场景吓，佢只需要透过呢一种可能平台企业又好吓，或者呢一种大数据又好，去到精准将呢一部车租俾由 B 城市去到 A 城市嘅嗰、那个，咁就相当于佢就唔使再额外去到付出成本，所以甚至可以连部车嘅嗰个回程嘅嗰个租金吓，即系都可以收翻入埋啦，咁样样，即系对于呢、这个即系租车企业嚟到讲啦，我觉得其实亦都系科技革新或者系大家嘅呢一个市场多咗，或者习惯用车、习惯用咁嘅方式用车嘅消费习惯而造就出嚟嘅。咁啊，而家啦，即系汽车啊吓，即系虽然系好常见啦，可能家家户户大部分嘅都会有啦，又或者甚至可能有唔少家庭唔止一部添咁。咁但系咧，毕竟都仲系一种大宗嘅消费嚟嘅，所以其实你话。要繼續拓展呢個汽車後市場啦，你可能喺場景方面要配合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所有嘅嘢嘅前提係大家要先有部車，係咪？咁如果係擴大汽車消費呢一方面啦，商務部又做咗邊啲嘅即係工作咧？咁又有邊啲嘅成效咧？我哋繼續嚟聽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2: 近年来啊，我们商务部啊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相关部门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围绕新车、二手车、后市场和报废车多处并举，畅通汽车流通循环，扩大汽车消费，促进汽车市场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啊，主要是围绕了四个聚焦扎好工作。一是聚焦提质扩量，扩大新车消费。新车消费是汽车市场的主引擎，我们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连续三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加快老旧汽车更新换代。刚才我们杨某市长介绍了，就是这项党中央的这个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就是已经这个拉动了50000亿的消费，汇集了6.3亿人次，其中在汽车方面啊，占比就达到了63%，极大的加快了汽车朝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组织开展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啊，刚才工信部郭市长也讲到了，连续5年了，今年我们继续开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品、服务和充电基础设施向县乡延伸。在系列政策措施的带动下，我国汽车消费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去年国内乘用车零售量达到了2374万辆，再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5月份，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撬动效应和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啊！刚才杨某市长讲到，最近2个月都突破了60%啊，这个加速渗透。二是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我们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转经济为经销，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加强部门数据共享运用，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的车况透明、车价公允。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 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

0: 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刚才杭州市的张登峰副市长介绍，杭州的二手车交易是增长了14%啊，这个流通很快啊，效率很高。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啊，在汽车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二手车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啊，它是在拉动啊新车的消费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啊，首次突破了一啊，因为前几年还只有0.6啊，今年呢已经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三是聚焦业态创新，培育汽车后市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在2023年，我们出台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1.0版的政策。今年我们又推出2.0版的政策，进一步挖掘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潜力，同时呢，充分运用好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等重大国家展会平台，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赛车、巡游、改装车、传统经典车展览等专场活动，指导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车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在上海举办的 F1 汽车大赛，共吸引了23万人次现场观摩，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到了16%。以汽车赛事为题材的电影近年来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四是聚焦规范有序，畅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报废车回收是循环经济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完善报废车回收体系，引导行业加快向精细拆解、精准分类、精深加工转型，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水平。顺应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新情况，增设布局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进一步畅通锂电池在内的新三样回收利用体系，同时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行为。近日我们将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维护行业良好秩序。到去年底，我国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已经达到1996家，其中超过75%的企业具备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2025年，我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到了980万辆，是2020年的4.7倍，有力促进了中国汽车行业朝绿色、低碳、智能方向转型。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 好嘅，唔该晒吓盛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所以话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嘅增长点系嘛，即系除咗话有新嘅场景之外吓，其实本身汽车嘅技术嘅革新，亦都系吸引大家换车嘅理由啦，或者去买一部新车嘅呢个理由啦。从晓路你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即系你亦都经历咗哦由燃油车去到新能源车嘅呢个过程吓，你嘅用车习惯亦都喺呢几年间可能都有好多新嘅变化啦。你自己觉得吓，即系扩大汽车消费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会产生哪些的影响呢？
2: 我首先不从我自己用车的角度来讲，我讲个题外话先，因为最近呢我们在这里，即我参加了某个课程，跟着做了一个课题是关于新能源车企出海的
1: ESG 的东
2: 西，然后呢我就发觉其实新能源车企它在 ESG 方面，尤其是在这个 G 即是治理的各方面，它会有很多的跟我们以前想不到的点啦，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加多就觉得是 E 的方面，环境嘅又好型，但系我今日慢慢地发觉就系佢可能佢喺我哋传统认为好似绿色供应链呢样嘢，佢以前我哋觉得佢系属于 E 嘅范畴嘅，但系唔系嘅，
1: 佢系 G 嘅范畴，
2: 佢系 G 嘅范畴。绿色供应链佢可以带动到你嘅上下游嘅产业，好似钢铁啊、呢个橡胶啊、电子啊、物流啊，多个产业都系去符合到呢一个绿色嘅标准。呢个就系绝对系用到治理方面嘅嗰个领域嘅嗰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即係擴大汽車消費，仲要加一個歷史背景，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我哋中國嘅呢個歷史背景咧？就
1: 獨有嘅一個進程。

0: 喺呢個 moment 就要做呢件事
1: 系
0: 咁
1: 啦，就
0: 樣。
1: 系我哋嘅新能源车嘅嗰个渗透率已经系连续2个月都系超过60%啦。咁其实就会即系令到大家慢慢慢慢地向新能源车去转型。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咁多嘅新能源车可以去带动喺我哋咁多传统嘅产业更加好咁样往 ESG 嘅呢个方向去转型。而其实唔理你系对欧盟啊，定系东盟啊，定系话东南亚啊，定系澳新啦，有好多嘅呢个地方俾到我哋。车企嘅呢啲车嘅出口系有好多 ESG 方面嘅嗰啲限制嘅，咁其实呢一点咧就系即系我哋新能源车企嘅崛起咧，就可以去带动我哋整体嘅市场系往更多嘅呢个车企系往符合国际标准嘅呢个方向去进化。咁呢个亦都翻到我哋最早嘅嗰个就系点解我哋可以销量第一？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扩大汽车消费方面对于产业方面嘅一个影响。跟住再讲到好似为民生方面咁样，即系我自从自己换咗电车之后，我真系觉得我嘅生活质量系大大提升咗，我唔需要再有咁多嘅心理负担去开长途，跟住我亦都有阵时会觉得我嘅车就好似喺一个移动嘅休息间咁样，咁啊我可以喺入边唱 K 啦，喺入边睇电影啦，甚至我就系坐喺度按摩啦咁样，甚至有阵时我哋办公都试过喺车里
0: 系啊，
1: 边，
0: 会
1: 系啊会去录音
0: 喂，
1: 啊
0: 真
1: 咁
0: 系喺
1: 样，
0: 车度做节目啊，即系可能
1: 系
0: 啱啱
1: 啊。
0: 嗰头采访，唔得，好有表达欲，我哋而家录起佢啦，咁
1: 系
0: 样。
1: 啦，即系你就会觉得呢车呢样嘢，佢而家越嚟越可以帮到你手去处理好多嘅日常嘅事务啦，同埋可以俾到你情绪价值啦等等。所以我觉得喺呢一点上面，即系为民生就系俾到我一个好好嘅一个体会。跟住咧就系一个智能化转型，即系而家有好多即系好自驾嘅技术啊等等，佢系已经系改变咗我哋嘅驾驶习惯，甚至已经重新定义咗呢部车嘅功能。有阵时我哋去买一部车，佢嘅数据系边个噶？咁样，即系大家对于车嘅嗰个要求已经从传统嘅交通嘅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去演进啦。咁所以咧，呢一件事亦都会倒逼翻我哋嘅车企去睇，例如传感器啦、芯片啦、算法啦、高精度嘅地图啦等等呢啲智能网联嘅核心技术去突破。呢、这个对于我哋嘅车企嘅智能化转型，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利好。咁最后咧就系、你既然买到咁多车啦，你自不然亦都要去淘汰一啲车啦。所以扩大汽车消费呢件事，我觉得系可以建立起一个健全嘅，即系回收啊、拆解啊、再利用啊咁样嘅产业链嘅系统咯。
0: 所以其实呢、这、一个大家好可能会忽略嘅一样嘢就系、是你二手车卖啦、汽车嘅回收啦、拆解啦、材料嘅再运用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包括汽车嘅零部件再制造啊、材料嘅循环啊，呢、这个汽车后市场比我哋想象中要大得多吓，甚至你呢个汽车后市场已经脱离咗我哋使用佢嘅呢个过程吓，使用之后你处理佢嘅呢一个过程啦，又或者甚至你从产业链嘅角度嚟到讲啊吓，你从呢一个环境保护嘅角度嚟到讲，亦都多咗好多嘅即系发展嘅空间俾到大家。咁啊好啦，而家咧就真系有唔少嘅朋友，可能系因为我哋都正正处于一个咁样样嘅时代吓，即系有好多嘅朋友开始话啊，我由传统嘅种化石能源啦、烧汽油嘅车啦，咁开始慢慢向新能源车、电车、混合动力咁样样去以一个更高能效比嘅呢一个即系方向去到演进嘅过程当中，你点都要换车嘅。咁喺呢个换车嘅过程当中，其实亦都有咧相关嘅以旧换新配套嘅政策啦。咁呢一啲嘅政策又点样样支撑汽车消费嘅增长咧？以旧换新有边啲嘅新进展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啊，亦都系同步公布嘅。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喺一开头可能更加多从产业嘅角度或者用家体验嘅角度。啊、哦！汽車嘅消費擴大，為我哋嘅生活帶嚟好多嘅變化啦，產業鏈又延長咗好多啦。咁我相信聽我哋節目嘅唔少朋友，可能都係創業者啦，或者其實咧就正係諗住創業嘅朋友嚇，大家都想揾食嘅，揾食大灣區啊嘛。咁啊好啦，呢、這、一個環節，我要同大家講講後續仲有啲咩新嘅產業機會。講緊嘅就係以舊換新嚇，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啦。咁啊新嘅要嚟啦，舊嘅點樣去咧？咁喺以舊換新呢一件事上面嚇。进展是怎样样的呢？有几多人要换新车呢？换新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市场的发展空间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的介绍。
5: 截止今年的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完成了带动了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惠民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可以说为千万家庭送去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政策帮助了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了绿色智能汽车，实现从有车开到开好车的升级。扩消费就是让消费更加的红火。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居民汽车的更新消费需求，持续发挥

0: 汽车市场的支撑作用。政策实施以来，国内乘用车零售中超40%的车辆享受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优产业就是让产业加快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以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53.9%，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了18.2个百分点。今年呢，这个渗透率还在进一步的提升，4月达到了61.4%，5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趋势进一步的加快。促循环就是让资源更好的循环，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换新、回收、循环利用全链条发展，为促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初步测算啊，报废的这800万辆高排放的汽车，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2300万吨。这些二氧化碳如果交给大自然去中和的话，那么大致需要657万公顷，就是相当于4个北京市的面积的优质森林要消纳1年的时间。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突出3个优：一是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二是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三是优化参与体验，用好汽车后市场等支持举措，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政策，让换车更省心，用车更舒心。
1: 好嘅，唔该晒杨司长嘅介绍啊吓，可以讲啦，好多嘅一啲政策吓，又或者好多嘅呢一啲文件，佢喺颁布嘅背后，其实系有一定嘅即系存量好、增量好，即系佢已经系有一个基础喺度，或者佢有一个政策背景喺度。背景就系大家都要换车，换车嘅人越嚟越多，旧嘅车越嚟越多。咁旧嘅车点样处理咧？而家系无论从政策方面有一个置换嘅通道俾到大家啦，希望大家你。當然啦，你整車可以二次銷售嘅，譬如話二手車嘅市場啦，咁你當你拆解咗之後，嗰啲零件可以去邊咧？其實亦都有零部件嘅後市場或者材料回收嘅後市場嘅。
2: 嗯，冇錯啦，哪怕你所謂嘅零部件都用唔到啦，咁樣到最後你只可以再進一步嘅拆解，甚至到最後佢哋咩無害化處理啊呢一啲都好。咁其實俾你直接咁樣去報廢，都可以去減少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咁啊，同埋咧。这个梯次的利用和梯次管理的这种模式呢，是可以去复制到更加多的这些城市当中，去拉动到整个即係唔理係從城市嘅層面，一定係話從呢個企業嘅層面，佢哋嘅成本嘅降低等等，亦都係好有幫助嘅。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即係喺從以舊換新嘅角度嚟到講下，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啦，咁啊更加關注啊有冇國保啊，係啊係啊有冇咩補貼啊咁樣樣。即係當然啦，這個補貼嘅資金等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一個實惠更加重要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亦都希望透過咧一個補貼啦，或者希望促進大家去。到換車啦，有呢個以舊換新嘅消費行為嘅同時，更加重要嘅係透過我哋嘅消費行為去到咧，令到產業有新嘅發展啦，或者培育一啲啊後市場裏邊嘅新嘅產業，等大家啦可以更好咁享受政策。享受政策嘅唔淨止係我哋嚇作為用車嘅人嚇，更加多享受政策嘅係相關後市場嘅企業啦，以及後端嘅所有嘅產業鏈嘅。嗱，我哋今日啦就一下子講咗咁多啦，即係有咁多嘅呢啲需求啦。又或者講啊，呢個市場嘅空間。

0: 系咧，我哋留待下下期嘅政策解码啦，继续同大家解读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下下个星期嘅星期四继续政策解码。咁而听日嘅揾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文化探员换身归来，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0: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嘅文明交融之美。
1: 之后，我哋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水相融，文物永续。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在明正统四年，即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当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了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之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仰拱神居、对外龙氏万邦的礼仪作用。
1: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箭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楼配备了五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和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楼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楼修缮中采集的131个点纹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三维数字联生模型。这个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

0: 全感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1: 2024年12月26日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呢座古建筑嘅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嘅魅力。参观在箭楼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2: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3: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2: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灌注，然后之前还有灌齿，然后有灌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2: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3: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2: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3: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3: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灌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2: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3: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2: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的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3: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2: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3: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2: 去进行展示。
3: 对
2: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3: 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中轴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中轴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

0: 中轴线的一个建筑秩序。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0: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四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由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1: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0: 对，
1: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0: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1: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0: 是的，
1: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0: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乔东，
2: 我系海欣。水网如织，城水共兴嘅浙江嘉兴，呢度系运河出入浙江嘅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嘅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嘅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住运河畔嘅烟火人间，诉说住江南水网嘅千年文脉。
1: 嘉兴有逐浪排空嘅江猛，亦都有合意江湖嘅血性，红船喺呢度起航，开启咗中国革命嘅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3: 嘉兴市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泾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4: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5: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泾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泾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3: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

0: 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1: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运经济生态链。
0: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2: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2: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2: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祁安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型。农历八月十五至八月十八，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钱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

0: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汉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太湖平原南部的唐家府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0: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嘉靖21年，浙江水利佥事黄光生发明出五纵五横砌石法，砌石纵横交错，自下而上垒成，层次如同鱼鳞，鱼鳞状叠砌可以分散涌潮冲击力，上窄下宽的梯形塘身降低了倾覆风险，配合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榆林海棠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七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七座坟冢是七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3: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0: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话，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

0: 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1: 3、2、1，
0: 当红日再次从海盐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连接起现在和未来，嘉兴把运河脉动转化为发展节奏，把古镇风韵融入现代都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2: 嘉兴其文脉唔单止镌刻喺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肌理、市井烟火同百姓生活里面。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新，呢度却依旧系文化遗产嘅集聚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0: 南海奇遇，呢度海南嘅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峰异族与海洋文明徐徐展开，带你穿越千年海岛记忆。咁近日，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喺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嘅讲述当中，一齐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同泥做龙皮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2: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3: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1: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弦纹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4: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1: 队员们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5: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1: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直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直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2: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1: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6: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7: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直壶、粉壳等等。
6: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1: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8: 像口大锅。
1: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瓣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8: 那个锅瓣上还有两只小鸟。
1: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8: 对。
1: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2: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 设置珠崖丹耳二郡。

0: 共领十六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1: 洪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斧，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斧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高、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0: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2: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3: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4: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2: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5: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2: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背天下。
0: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1: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0: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2: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我系海欣。浙江台州系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嘅浙东小城，亦都系和合文化嘅发源地。呢度有住千年古刹嘅宁静、内外兼修嘅武术，仲有令人津津乐道嘅济公传说同渔港祈福嘅阵阵鼓声。究竟系乜嘢令诗意、风骨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面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技艺，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4: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5: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6: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张岳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4: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6: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征器具了。
4: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5: 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西基里，
7: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

0: 素，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犬种，哎，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1: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2: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4: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练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是练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2: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4: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3-5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哎，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5分钟，哎，就能够缓解。
2: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4: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是不是？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练功的妙处。
1: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2: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3: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济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
5: 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
2: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5: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

0: 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1: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食堂，有着火爆全网的奇才小若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1: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5: 今日节目给大家我摆录音乐的内容，首先是湾区听点，为了上节植株新本执行。
6: 大东花布面界短灯来卖，灰梅节本花聚散，就叫是一粒粒璀璨耀眼的明珠扮演。接下来的东花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华彩。自古以来啊，东宫人就开始种得、采得、煮得、饮得。
5: 开始啊！当国堂通知的几个及其相关习俗，我哋喺堂界电视体起，广泛界社会实证，城市界堂通几个交通覆盖超港之便。
6: 也就江湖第一个到当国第一个来往也极具代表性，以及是直正第一个，也是直正民俗，是典型十乡红叶各处高桥界上顶，首先成建以孟威港太地区，但是依家影响啊，则已经是遍及全国，遍及海外。
5: 嗯，今日今次嘅天一地震将播出广播状态，静脉上升更好的互动结果，地理强空，欢迎收听。
6: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家长藤宣播作物来更新第一家桥配送嘅质水，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视频的听点，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来，我开始咱今次嘅湾区听点。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下播请听实在内容。为庆祝东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东阳党话馆七月号向社会集中开放直播广场党话，更改4:40外景。据了解，此次开放嘅党话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界历史时期形成嘅通教政纲、纲则报告、通制公布、决定判决等，彰显了自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其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嘅光辉力挺、宝贵经验及精神风范。
6: 商务部七月一号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94.8亿元，单比增长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直为3,687.4亿元，单比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嘅44.2%。
5: 七月一号，新办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际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际标准，将帮助建立强力的评级执行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七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主升期。主升期，我国南北方共有多河库，北方洪涝频等，极地极端暴雨洪水频多。水利部已加强监测二部二景，强化流域主港厅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完善。
5: 南澳资源社会保障部七月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创办截屏创刊行动，规划利用百日左右时间，集中组织双节双 A 截屏对接活动，助力教学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
6: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点》，我来自九龟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东洋南明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刚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七月一号。

0: 落香港活动中心嗰间。全国政协副主席聂晶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洋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志、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邓景伟、国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景春、中国南面国防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祖谦，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据介绍，为推动全面参与，香港十八区民政事务处将到七至八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零五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公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了解，增强异能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以七至八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进行活动，以彭天成照及李石准卿为主队，介绍国家多次创业福界成就及香港界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界认同感及自豪感。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举办喜乐活动，顶旺中国共产党界光辉力听，更贺国家发展成就，激励各界喜超并进，砥砺前进，更当启程澳门一国两制上一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带庆祝活动七月号到澳门丽江大学举行，更拿出名澳门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献啲光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夺冠。前一步请会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天界认识，增强凝聚力，构筑嘅国情怀。活动献啲话办黄了一百零五年初选共同的仗堆打平。6月30号咩？初选布局城市动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车从国会到澳门大厦举行。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还组织了广台爱国电影、开灯灯笼比赛、演讲比赛、多视频创作比赛，以及内地影客等活动，致力部弘扬爱国精神。
0: 香港特区政府七月一号门启闸举行升旗仪式及朝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廿九周年。圣经仪式当天前五八点到千会庄点界永业原子敬广点个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聂晶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洋南面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志、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国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国防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此一震撼时刻。圣经仪式结束后，军旅嘉宾以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李家超到酒会前第一次表示，已经多年特区政府制定香港同一届五年规划，工程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工程咨询也已展开。香港要抓紧国家计划，同时发挥内敛互通优势，利用好各自计划，让经济稳定的建设。前面分享经济经济案例，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香港东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国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国防军驻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个珠海边境总长、港珠澳台及边境总统改自2023年七月一号港车北京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直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台及珠海公路口岸逐日更改港车北京车辆超520万辆次。
0: 个珠海边境总长、海峡边境总统改今年前半年，经海峡口岸逐日经累计总量超直超777万辆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91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他澳门大牌车达11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靠矮客流及车流大幅攀升，兼俄双向往来活力提速释放。
1: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旺库听啲嘅传播内容，所有将播出嘅是广播状态，整咩相声更酷啲，互动热烈，地理强空，欢迎收听。
0: 值咩上升更苦的？
1: 苦当日月，

0: 里乾坤。推门见得梦乡高友，到广东叠山，亲戚朋友界爱话个声，恰好伙伴界相母食汤，在新闺蜜界谈心聊天，大多爱为的得到，您的得不当界得通，慢慢展开话题。有爱来吃的，这句话人人跨到嘴边，也常透到生活中。地理乾坤大，互动日月香。
1: 我从小时候八九岁就学会包这种总头包，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好奇也喜欢，就是好多人学不会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特别认真的去学，也学了一段时间。现在包这种茶很少了啊，原来还有三角包，就是一泡茶，现在不一样啦，有小泡袋啦，原来就没有了，也是纸的。
0: 丁潮汐是一名吃的卖的挂上天界老地客，如今已是汕头市第一行业协会副会长。岁的时中对着白千卖的，丁潮汐学会了用牛皮纸超工包装第一界直门超盖。到丁潮汐的印象中，现在教第一店卖的的人未算少，不过每次购买的分量也不够。
1: 那时候就不用称的，就是一斤茶倒下去，我们就是包成33泡，就是不用称，捏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呢，枕头包小包也是一泡，但是价位就不一样，相对会高端一点。那时候我们一泡枕头包一泡的是卖1.3毛，三角泡的卖7分钱。
0: 龙仔大叠山人爱吃的，也究竟有几爱吃呢？丁潮汐的爷爷就是地地道道的爱的人。丁潮汐回答：
1: 我是凌晨4点多就起床，然后会做一些家务，然后还会帮我爷爷起炭炉，然后等他起床，水就刚刚开了，他就起来泡茶，泡早茶喝。当时茶叶这个比较珍贵，比较贵重，我爷爷特别小气，就是他前4道茶是他自己喝的，然后第5、6道就给我喝一杯啊。从那个时间就已经喜欢上茶。
0: 学在叠山人对爹的启蒙，龙格丁潮汐类似。当水到街灯，被祖辈白千冲泡的茶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润，茶汤流汁，茶香千片。吃大后，并在茶骨子里喝一壶对爹的热爱。丁潮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一小炒行业。丁潮汐回答：
1: 93时候，安溪茶到汕头是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在茶季的时候，是每个晚上是十几二十车的到汕头来，成为那时候的集散地，辐射到各大区域去。像我们老家是潮南那边的，我也会经常到升平区那里几个仓库啊，那里去找茶。
0: 欧陵第六届大长的因山地生态好，秉承风部，乡亲增多，小

0: 了带开回家花恩。点球子明白了爱到带个冰镇镇到花心思。
1: 蜜兰香这个它香型非常温和，茶水呢就是带有这个香蜜啊，都口感。鸭屎香原名银花香，这是突出它的香型。这种茶现在在外地销售的相对比较多。季舵仔它条形偏小，它是原名叫杏花香。这个姜母香它的条形相对会偏粗一点点，它喝起来有一种老生姜那种味道。
0: 近些年获得的通信和病者的门料改变了第一个销售模式。茶香会跟随时代脚步，通过电商店方式对外开拓市场。店长直答：
1: 现在你需要什么茶，都可以直接对接嘛，寄到那个目的地嘛，现在方便嘛，像我也一样，我现在也做了其他的好多个城市。
0: 吃茶冰茶是茶商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黄省界第一需求让茶商地区成就了第一销售商会的必争之地。明永兵昨年大地的县福建安开出山界铁光银茶来山头朝拜，到这个直代就是30多年。如今自家福建人成就了山头市茶山第一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永兵回忆道：
2: 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的观音茶了，但是就拉了茶来汕头卖。那就来的时候就听人家潮汕人说，宁可三餐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福建人种茶，潮汕人喝茶，那句话给我印象再深的。我说那我们种的铁观音都80%-90%潮汕人喝啊。那我90年就开始来到了这边，就在了永泰路那边开始租了一个小小地方，租这二楼的一个小地方，那开始就扎根了下来。
0: 前世纪80年代末，林永兵经常往返安徽甲汕头，到异地他乡做生意。能请地不识嘅林永兵也熬过一段苦日子。不过虽然条件艰苦，林永兵伫江天扛了落来，因为伊非常推好自家无得不欢嘅城市，认为自个第一小超嘅前景直片光明。
2: 我就来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就是捡鸡屁股来吃，2块钱就是大包2-3斤。我那个时候是在想，你如果能坚持有这种茶文化底蕴这么雄厚的地方的城市，你如果坚持一定会成功的。

0: 当你拍拼，你用边个心理如来如安慧，一个人花龙落后到了山头。作为一名新山头人，你用边花地乐意带文化的相传。2016年，伊组织参拜了山头市第一山第一研究院，开设了青少年研学职业技能培训，值得更改定扩厅，成为山头市科普教育基地。林永斌，
1: 汕头已经变成了旅游城市了。我们的两张名片实际上是一个美食跟一个茶，你要让每个游客来到汕头闻到的。

0: 茶香，喝到的功夫茶，但是要用我们这些人培养一些会讲茶文化的人来讲给游客听，让游客回去变成故事，那再传再说给周围的人听，那人家就说喂，汕头的这个茶文化很好，所以他会很喜欢再来汕头。
1: 近年来时尚第一印风靡全国各地，汕头也出现了媒体以第一为制作案了的第一印，至今才发烧到媒体后生人的热捧。邓浩川是一个第一印两所店的创办人，开店卖第一印也是受家来人的影响。
2: 小时候经常跟爸爸一起喝茶，潮汕人嘛，但说实话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只知道喝的是功夫茶。直到多年以前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凤凰山上去，那个时候刚好是采茶季，然后整个茶山呢就弥漫着一种非常清新的茶香味，带着花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那突然之间呢，在记忆深处关于茶的这种感觉，这种连结就突然间被唤醒出来了。
1: 记忆发懵，拍开个那一瞬间，邓浩川发现了功夫茶的价值，似乎找到了家己新的奋斗目标。
2: 功夫茶从制作工艺到味觉体验到文化积淀上，我觉得这个价值远远被低估了，我们需要去把它挖掘出来。
1: 邓浩川开始有了新的思索，第一双功夫茶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去创新、去创新？
2: 我觉得要用新的方式。什么是新呢？年轻人喜欢的就是新的，它代表着未来，既是文化的未来，也是商业的未来。我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消费场景，还有饮品模式，把功夫茶注入到其中。
1: 并且第三人对功夫茶的专业和专注，邓浩川决定用第一人之茶的方式来弘扬功夫茶文化，扎根传统，用新方式和新材料去做梅创新。
2: 我们的招牌是春江水暖鸭屎香奶茶，这是我们的销冠，占我们总营业额的50%以上。那我了解到在做这款鸭屎香奶茶之前，其实很多本土的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鸭屎香这种茶叶的，而喝了我们的饮品之后，他们知道了鸭屎香，而且这种茶叶是产自于我们本土的，这种连接让他们有了一种自豪感。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茶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1: 乌龙茶的特点是高香和花香，以此为基调，加入牛奶等其他优质配料，把第一双人人拢落吃的功夫茶用时尚的方式演绎出了一杯受到年轻人热捧的茶饮。根据双厨茶叶的不同，邓浩川花用新界帮每一种茶饮起了一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名字。
2: 中国有六大茶类，那么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覆盖了这六大茶类。那么每一种茶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么我们会根据它特质的特质呢，我们会研发不同的这个冲泡方式，目的呢是让这个茶能够发挥它各自独特的这个风味。
1: 吃一杯时尚茶饮成就了后生人的消费习惯，面对这些业界年轻群体，邓浩川打造了新兴社交型茶饮空间，以体验加零售为新方向，为消费者打造点金石风味体验，感受的加百倍相思又不当的茶文化。
2: 新茶饮是相对于以前的饮茶方式来说的，其实我觉得无所谓新和旧，它只是饮用方式的不同。

虎当日月，地里乾坤。到底山一片日头前，地而人才以融为一体，共生共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地山地人对地界热爱而执着，对生活界追求而向往，始终如一。这使这香香地香随着岁月流转，飘香传念。

0: até.
1: 别家向等双关，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3: 大家好，我是主题党志雄，来到了第一场等宣布时间。
2: 最近呢，这个电视黄冈电影《吉阿妈的情字》以文青叙事切动观众的泪点，将桥坡及日常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符号定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3: 电影以南美的背花高丽出桥坡硬性下迹的本质。桥坡不单是江端的街子，也是第一双华桥过分无声的活泪精神，是激到骨血来般的情意。
2: 下等能摸见的王青被搬进了舞台，第一桥坡上就将这个桥坡对彩用这个第一舞台，以完整的唱腔高档的叙事，将电影当的个体情情升华为直到华桥跨越山海的结局事实。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华侨奋斗史及家国情怀。
3: 作为中国戏剧学院修改全职指导。

0: 一家半块半顶一大世界桥坡上，以地上地区七九烟海河马来西亚沙地为舒适空间，将桥坡呢会作是贯穿全家界情感纽带。
1: 而且脚凳呢，地脚上天平摆是用下了传统的刻板甲行道的刻色，加入了下墙、龙墙等新天的形式。舞台设计以桥坡形状为灵感，黄色黄皮的地上黄岩，随之有样的墙天，搭配特等气候的脚青，将华侨水杯到异国他乡的更新，对家乡亲情的思念，每能使其个家国打灯，因而得淋漓尽致。
0: 从水客北山涉水三配界接叠到桥包啊，则以宿舍夹硬配界景秀到红火水月灯展现家乡建设的特色。一家桥配上呢，每只摸拢好刻叠桥配门户界精心来刻。
1: 嗯，可以打下从硬摸旧舞台，从个体旧结构桥配门户以五等界艺术形式定换光彩。如今桥坡虽然已经逃出了历史舞台，但信守承诺、爱国爱乡、心系神志的桥坡精神，你已将到新时代重新加扬速。
0: 今日天安地震站嘅最后一个选择，地价长凳宣布就将能初步来更新地价桥坡上嘅质素。
1: 嗯，感谢大家能嘅陪伴，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
1: 天安地震，咱马上等你时间，再会，
0: 再会。
2: Boy, hold on!

0: 呀，沙河村有人饮醉翁了，为了较多七段团人亡，总将日话梦马想处理这个好。
1: 当然，那就按这进入村村，将何处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好，打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叫舅母，求他
1: 上帝，恁只是纵横寡恩，心体不舍。
0: 我这人就高些的头，叫舅母，叫舅母。
1: 上帝，恁卖耍大，忠节有规矩，那是小节有目，就会被裹入大海，

0: 其中一一行踪。
1: 爹爹，爹爹，昨天上已经有三挂在江前乌龙干，已被抛入大海。其中一，
0: 我说，我买条烤板就算单，那是其中被抛入大海，我要对跳落去。
2: 听大你只对有难的翁，该你的该。
0: 这个无能讲解翁木，
1: 人家是翁木阿海。
0: 哎呦，大哥，你睇我人家手，你好是第翁家。
3: 哎呦呀，
0: 不打不打，台的开门做事的翁，下底会咩咩更掉啊！
2: 请问，有话多，不中多。

0: 对着大哥相求啊！吼、哦，起来，起来！大家上手的妖中，长令不相帮。各位追求大哥，我虽知伊唔是得了王木，那是伊的王木，我绝不可能安享无世界。
1: 是是是，我往茶铺子当街中村，伊则是念旧木，我往再无事。
0: 袂大袂大，台子肯咩袂上着，卖哩卖哩。哇，见够了！你病好时阵，你啥人卖离开这中村？铁头，
2: 哇塞！哇塞，
0: 兄弟们，走！
2: 在下水桥大哥，在下水桥大哥，大师。

也行梦啊，也行梦，让佛宗改过我呀，已经够流浪也别走，因为我落空，我就另外去啊。

0: 来台，侯明哉啊，我即个多下接旨，吴学翠即间个督促，大家尽快躲入嘛，趁热也知，何接过来啊，以下平安开。好，好。我该来啊，就欠我向马超护工，大家有事，哦，您来催我。
1: 好，再见啊，大哥。
2: 王天放心，卫星拿到，天就回来了。小挂起来，卫星拿到，天就回来了。小挂起来，卫星拿到，天就回来了。
3: OK。咱做北北嘅小猪肉嚟啊！北我石华窗，
4: 我想讲，可唔可解俾你听？
5: 衰头衰我
6: 啊！我冇啊冇啊冇啊！
3: 哇！衰唔该，我知啊话，
5: 衰车啦啊！你如果拉啊，
3: 我话我当局同所拉嘅，
5: 我当局，哼，一个小命唔使天高地高，叫佢
6: 老板啊！哇哇好啦嘅。
3: 哦哦哦哦，那几个还有了，不不不不不不。

0: 投嘅。
1: 我个后碌碌啊！
0: 好，来个。

0: 金牌嫂，冷水有否？
1: 我回不。
0: 俺儿就生我兄弟老难家了，我的五好可哦。
1: 我的神，俺弟弟来去讲几个粗的工作，好无愧无啊，我就唔相信无变粗的主意呀。
0: 金牌嫂打来着，哦，对了。

0: 旷野呀，从现在起，我就是在旷野界护给你了，爱的心做爹地是弟子啦。
1: 爹地，我是做帝国的给你的，啊、我是家己出去创业。
0: 我将来几个隆重是爱交帮你的，你现在就认真地学习做经理。
2: 经理
0: 啊，
2: 你好，你是几个的经理吗？
0: 你有何贵干？
2: 不是啊，几个个吹风工作，
0: 我几个能手创作，将不需要神家钢筋。
1: 哎，经理，经理哦，我是你当老母兵做，光将将个钢筋也好，但硬是你个炉子不好吃啊。
0: 听你的口音，是从长沙来的。
2: 经理，凡是沙头人，想到这个实在却不够用心工作。
0: 哎呀，家己人啊！来，继续努力。

0: 请上船哇，去平山。
1: 走吧，我带着我的老兄，我来接骨牌。
0: 麦客气，水家马奔，山水看鬼。
2: 水家经理，水家经理，
3: 不得了啊！经理，出事了啊！
0: 出了什么事？
3: 日好况且出现漏水事故，是妹妹派挂钩的米水界过去关闭闸口，阿是某来控制，就会塌方啊！
0: 地面我有潜在难处，
3: 从阿老公我话定啊！
0: 只有那家老公，恐怕是关闭不解啊！
3: 哎，经理，我好爱小虎，
0: 你可以吗？
3: 我等水。大海几只大，色色水色，你放心，
2: 是，我无边界。
0: 也好，你就随这内流血进去吧。
3: 好，
1: 我也来去，我也来去，我也来去。
0: 我会去调集多些人马，到来协护。
3: 大哥，
2: 咩事啊？
3: 你就留到这边，我
1: 你先走，
0: 你先走。

坐堵房，伊被大水冲入溪头去了。

0: 阿志波隆重点保命啊。
1: 死了死了，还是我所以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改善我三件才好。
2: 是我是我害死
3: 人是不能好生，恰你杀爱你兄弟大志狂念我啦，我为阿公死亡干今日发狂无数金，令我从今之起您就是我公司的王家了。
4: 爹地伊是一位勇敢的工人，无数金得多亏得死。
3: 好，你放心，你兄弟的后事我投降我拜的。
2: 快点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 西海客家。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3: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3: 就等起客场那一来，等下等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2: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维斯。
3: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4: 唔抵唔抵的，
5: 抵的乜嘅？
4: 四海客家话。
5: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4: 四海客家话唔抵。
2: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相关情况。
3: 以前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论坛以师资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创业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达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名外宾，包含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副经理、部分主广东两广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2: 从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经是连续在中国举办六届，在 APEC 框架下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过450万家，其中的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同创业密度都是位居中国上市的第一位。作为201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 ，APEC 论坛呢还是一种展示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号。专精提升企业培育成果同制度性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宽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今天的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中国动能。先从关于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该场中印尼工业园区两位常态化合作的两大批网络来到签署。印尼工业园区消费副会长阿提提加斯利亚表示
6: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7: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10次。”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0: 要国际化发展的洋相。其中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他创建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常态的趋势，提出以技术普惠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今后会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贾叔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1: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就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0: 甚至一家科技集团董事长康达的话，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行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良好的建议。
2: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主论坛环节，伊菲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组织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同挑战，同达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

0: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峰给表示，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0: 一摆平衡论坛里，开场外系实质的由一个中小企业产品交流期、产业交流对接期。参加会议的嘉宾啊，同本地的企业还有海外机构分子展开交流，从非常到人气，从对话到认证。参加会议的代表，你可以冷气里的触摸深圳产业的脉搏。那我建议安排好，给一摆论坛完成结束之后，跟内外的参会建设体代表。去深圳调研参访，行业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一道优势提升产业的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的经验，致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搜学他改造之后，是客场内人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3: 来，刚刚唱三个好吗？
4: 好啊。
3: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
4: 好啊。
3: 来。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年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紫金铁佛制作起源是广东省河南市紫金人一家古老的传承铸造工艺。紫金人之队有记载，亚洲紫金铁佛的生产工艺是以明朝洪武十一年以三七八年，到今天下大概是有600多年的时间。紫金铁佛采用铁窑的传统技术铸造而成，其有软性好，不会上路光外遥远面观难用一条铁点。可以上到世界670年代，紫金人依靠人工炼铸的方法生产铁锅的骨岩和乡镇企业铁锅厂有10个家。最辉煌的时候，这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达东南亚一条铁器。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的阿桑古从下到广东省河南市的紫金人也来分享紫金铁佛的故事。
16: 紫金人有适合铸造铁佛的光山，当天客家先民采光压铁用来铸造铁佛，而铁锅能够不断地释放出人体所需要的铁元素，把当地的优质生铁和铁窑的压铸技术相结合，就诞生了紫金铁锅，同它生命一样。铸造铁锅的生产流程有好多，包括有生铁、压炼、浇铸、出锅、酿塑、成品一条。凌晨11点过，当太多生意都已经是慢慢的进入到梦想的时候，何新碧同家员工等人的忙碌后是正常开始。
17: 17岁的时候，图书评价时代就开始合作嘛，一直做到93年的时候，膝盖转来开厂。
16: 他赶紧煮菜呀，煮出火锅。和朋友的时候，你中意泡炒煎炸。手工煮炒的紫金铁锅，环保健康，光滑柔软。在长时间煎制当中呢，食物酥腻均匀，天然唔染锅，甚至为客家人传着香的秘密。何富呢，师徒以煮铁锅为生，传到河新毕业呢，已经是第五代了。在河新毕看来呀，传统铁锅手工煮炒的做法虽然是非时非力，不过呢，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感受。
17: 做一只锅条，申请的空气起码要10种的，10种的当中一个铁

0: 想去做模子，模子做的坚实啊，那做的模子做的好了，木头才做的光滑。
1: 上天在1400度的熔炉当中发生铁水，温度的控制好十分的重要。铁青灯也是我的最终的品质。一说50斤重的铁水，工人要以最大速度打挖300度的一次神仙。石头公司1400度高温压炼，几十年的通力配合，每一套公司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跟他赋予铁锅一生命。至今提出山区光闪丰富，和明朝清朝的时候，一下个先民就开始利用当地优质的山铁铸造铁锅，产品曾经畅销全国各地，甚至是延销到东南亚的地方。不过你到了宋朝时期末，受到工业化加速发展，机械压铸代替人工浇铸的冲击，紫金铁锅生产的是点燃到大锅，甚至是面临的全部停产的尴尬的境地。
0: 做紫金锅呢，一种商业相当难做的辛苦。96年开始，一直都会让那个都会亏本，亏本了，而且钱亏完了，就出去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了，有钱赚完，这又不甘心，又到这来做。俺都一直爱坚持，你想到个给你那个最后一杆，俺坚持下来的。
1: 何新碧的老婆23岁干业跑步，谈到何新碧做铁锅做了30多年，从家庭到屋厂，他老婆都帮忙打点嘛，十分的顺。
2: 你别睇你电器自己管，冇办法管嘛，要爱有时要爱出饭买嘛。冇变嘢喎，就感冒，或者是几多做嗰样嘢，唔止自己都会变咯，要帮人医嘛变。
1: 那日阿三吴润善看到姚爱安辛苦，变咗之后呢，也转去帮忙开拓小厨嘅市场。
3: 今日我去买麻酱啊，
4: 小厨餐食啊，算稳定嘅。
3: 你那就像快板那种机制的嘛，机制就那快板呢就那个高档、低档都去下手，大概今天就一听就要先去快板。
1: 吴康仁的批判同的支持，本来何新碧甘肃的勇气，经过调试同改造，把台机器投入使用，每半年可以多生产700毫克的，节约100%人工。
0: 就几下食谱几下都会广西当运转来的，
3: 今仔天就可以做起来。
1: 心手相连，每一门传统手工企业背后后，都是三千年数年年的心血同智慧，都能期待记得最真挚的甘肃同的传承。
0: 我相信我的紫金锅，从我手上从今天开始已经越来越好，再也相信千家万户将来会用上我的紫金锅。
1: 今天下请问把传统的手艺继承从热闹的生活当中慢慢的行向的乡土生活的边缘，不过在工业化生产和乡土商品包裹的空间度，透过传统手艺，我哋仍然可以发现生活的情趣，体验手艺的境界，体味艺人的相心。留等手艺创新手艺，就是传承相心，就是留等文明的印记。
5: 好的朋友，今天的客厅那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便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1: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嚇簡言，
1: 危氣嚇簡言，
2: 危氣嚇簡言，
3: 危氣嚇簡言，嚇
4: 簡言，嚇簡言，嚇簡言。
5: 蘇氏嘅阿美花，連集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6: 來自絲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純暖言是乜節目？
7: 絲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六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六个立春，温习国土谈客家。
8: 客家乡亲，今天来和我们听下来分享我们客家的流行歌的，要非得说是客家的流行音乐。客家的音乐也好，其实是我们客家文化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按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十分重要的支持来的。很多年来也好，客家流行音乐呢，开始在主流的乐坛当中慢慢的脱市，从到开庙路当中迅速的传播，已经出千的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流行歌，是由陈云涛演唱的《日出普罗》。
10: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的天高。客家乡亲，今天呢，我哋喺中下来分享客家嘅流行音乐。嘅村呢，十过两十年来也好，虽然两岸客家学嘅信息

嘅客家硬要嘅氛围啊，既然系相当嘅广泛，参客家嘅人流、语言、身高、风俗、名人、经济、民居，喺度方方面面都涉及嘅到。硬要嘅成果呢，也系空前嘅繁荣，特别系对客家山歌、客家嘅流行音乐，喺度客家音乐嘅研究呢，也系有好多嘅成果。同埋客家嘅流行音乐也不断咧可以发展。本近来见到人所接触、所中意、所传唱，其实接到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罗国立演唱嘅一首客家流行音乐，歌名喊做《长巷》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我们是听下来分享客家的流行音乐。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谈相当甜蜜的吴声，听下来分享陈松演唱的《神门甘车安子色》。

下届相亲，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下届流行歌呀，还有两岸的下届歌手共同创作演唱的，由法蒂同尤少奇的两个人合作创作演唱的一首一号堂的下届歌的，歌名叫做《客家 song 客家歌》。冇错，我哋客家人就爱台上的唱响我哋客家歌，把我哋客家山歌或者客家流行音乐和不同的唱出去，唱上来，同到你不同的传唱下去。接着下来就听下来分享一首法蒂尤少奇演唱的《客家 song》。

客家讲钱，今半夜我哋客家话节目系同下来分享客家嘅流行音乐。讲到客家流行音乐啊，其实符合时代审美习惯咧客家先生。其实加强我哋客家流行音乐嘅学术研究，同到加强推广，进一步嘅来推进新时代客家音乐嘅传承、保护同到创新，都系有十分重要嘅意义嘅。我所以讲我哋。客家乡亲好，太大咩？创上我哋客家歌，不断呢传唱创新我哋客家音乐。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曾飞斌创作演唱嘅一首《摇滚吧山歌》。我哋客家山歌也同样系可以摇滚咧，也一样可以不断的流行，不断的传唱嘅。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听故事学童谣。

0: 正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节目啊吼，我的首先同等已分开小朋友，从下来分享喵的同老鼠的故事。
1: 喵公同老鼠的故事。好一只太风太热也不透，一只喵公是天都的寝室诶，伊看到一条树脚下有只老鼠通，就想识别度的老鼠。老鼠看到有只喵公和通开背，冲快用力的撑顶门。喵公看到老鼠安样的做，伊得来硬的模样，就用惯用的神功，想起还穷本人也不拿。爱心找你就走，老鼠不信喵公的话，讲你种下来出去挨的人听你，靠近挨的人有过你，那位唐伢发不你不吗？还真的人按摩同情心吗？喵公十分生气讲，爱子剩下也好事耶，可能快快出想不门头喂。你真心救，一定会得到报应呢。老鼠唐喵公安尼讲，心寸软呢。其实，来救喵公一命，也算是值得啊。喵公捏了老鼠通，就同老鼠谈心事。佮话老鼠的，自家年纪太热，力也无诶。老鼠谈呢，十分同情的，就像好朋友一样招待佮。但是喵公心度的还是打点鬼心思，趁老鼠不经过一下抓着老鼠，老鼠亲骂喵公不讲信用，但喵公亲爱老鼠，那也谈个游戏出好给好的有着亮银来着一条亮狗路过，亮狗谈到通度的有上山，免到还一道狐狸就吃了通度的。喵公看到了狗吓死的，亲切，但是还是被了狗吓死的。老鼠终于得救了。
0: 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啊，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小朋友为我哋带来有答十的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三岁阿妹学唱歌》。
2: 三岁阿妹也学唱歌。鸡公仔变多多，三岁阿妹也学唱歌。唔咩也爱搞对象，自家银钱无奈何。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相当神奇的客家歌谣《踢牙爬》。

0: 听众朋友，这是他的四海客家接触面上的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便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都会有特别的策划，是将节目的录音间设置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这间学校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今日会继续邀请几位学校的香港籍老师和学生加盟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今日还会聚焦学校的一个很特别的课程，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的内容。另外昨日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日的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来听听一些粤剧演员分享粤剧《清水河畔》这部作品怎样融入党史，亦都同大家分享精彩的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在开启今日的专访之前，我们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话说昨日肥光仔是去到了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设置了一个户外的录音间，邀请几位师生代表和大家一起越讲越过瘾。这间学校是基于中西融合全人教育积淀，是两文三语的授课语境之下，是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 IB 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和独特的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结合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进入越讲越过瘾，听听学校的师生代表怎么说呢？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录制节目嘅地点咧有啲唔同啊，我哋将录音间啦系设置咗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因为咧佢哋系虽然以香港课程为框架，喺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但融入咗啦好多嘅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啦，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學習體系，學校結合國家認同、民族認知和文化認同，在課程當中貫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今天繼續邀請到在這一 part 邀請到一位學生和一位老師跟大家一起傾偈。首先是學校的陳老師希莉。陳老師你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1: 是，還有他指定這個學生位，我在這一 part 邀請我的這位同學仔，來自初一的文軒跟大家做分享。文軒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3: 大家好，我是文軒。我平時是有練習一些我喜歡比較感興趣一些流行的鋼琴曲，之後還有一些是學校 EC 會開放的藝術設計，我會畫一些油畫之類的。
1: 啊，都好跨界喎，有彈鋼琴啦，有進行藝術設計咁樣啦。咁其實想問一問陳老師咧，其實喺學校會唔會有咁多嘅啲？首先講設備先啦，俾佢哋先啊。佢要彈鋼琴，有鋼琴室啊之類嘅先啊。
2: 首先文軒同學頭先提到嘅 ECA 課程咧，其實

0: 實係我哋一個叫做俗稱就係嗰啲課外活動嘅課程。咁呢一個課程咧，其實同學有好多嘅一啲選擇可以揀啦，可能可以揀下演講啊，學一啲西方嘅樂器啊，藝術方面嘅一啲繪畫啊等等嘅咁樣去拓展佢哋嘅一啲課外嘅生活咁樣嘅。
1: 即係想學乜嘢你可以揀嘅，每個學期都可以揀唔同。
0: 每個學期他們每個禮拜已經固定有兩節是專門去學習這一類的課外活動課程，
1: 即譬如我今個學期我選了可能學鋼琴，下學期我可能可以學其他這樣的、
0: 哦、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那個領域繼續深操這樣。
1: 明白，所以其實這個、興趣的課程的話都非常之廣泛。其實、講到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知道之前你都提到一個項目叫做中華武醫項目，武就是武術的武，醫就是醫學的醫，那可不可以很、簡單地去理解是在這個課程中學武功、和學醫藥呢、還是它會有更深刻的含義在裡頭，跟我們介紹一下。
0: 咁武醫項目咧，其實我哋學校嘅一個校本特色嘅課程入面嘅，頭先亦都提到啦，係被國家嘅教育部批准列入為咗人民國情教育精品嘅課程。咁其實武醫呢個項目咧，其實就好簡單咁樣理解，就係融合咗傳統嘅武術同埋中醫藥嘅兩大國取。咁喺武術嘅嗰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學到一啲六通拳，入邊有30多套嘅呢一個動作拳法咁樣嘅。咁二級嘅養生功、八大暖氣開關等等嘅一啲武術同功法。咁喺文嘅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會接觸一啲中醫養生一啲基礎嘅知識，同埋咧通絡療法嘅一啲概念。例如頭先同學仔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嗰邊獨立嘅穴位，佢哋可能有一啲點樣嘅一啲功效咁樣啦。咁而我本人咧，上年亦都係參加咗一個叫做武醫教練認證嘅一個課程，亦都成功取得咗呢一個武醫教練資格證嘅。
1: 哦，即係你都打得嘅喎。即係你頭先講到嗰啲都權，你都 OK 噶嘛？因為你已經係教練嚟噶咯。
0: 係咁，我係一個中文老師，咁能文能武啦，希望可以。
1: 即係入得廚房，下得廳堂咧，教得中文，可以耍得武功，好犀利啊！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啦，頭先陳老師講嘅啲武術嗰啲功夫，你學曬未先？
2: 我嚟呢度兩年，已經基本上係學曬每個動作啦。
1: 兩年就學曬每個動作，即係等於由初一開始啊嘛。系就学习
2: 六年级
1: 开始学到而家初一，就基本上可以做教练啦，可唔可以？边个劲啲啫？你
2: 冇咁夸张，其实都系。
1: 你同陈老师边个劲啲啫？
2: 肯定系陈老师啦、okay ，我冇咁犀利，我只系一个学生。
0: 成样成样。
1: 系喺呢度嘅话，即系手无搏鸡之力嘅，可能就冇啦。两位女侠啊，好啦，文轩啊，我想问下你咧，参与武医项目，咁究竟有啲点样嘅感想喺里头？除咗学到好多武功，成为女侠之外啊？
2: 平時是呢啲教我嘅穴位啊，一啲打拳嘅一啲知識動作之類嘅，有之前撳下呢啲穴位都係有助我放鬆，對我嘅平時嘅日常生活係真嘅有幫助。
1: 咁除咗係你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會唔會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咧？譬如我見到好似有啲交流嘅項目啊，或者可能會有啲展示，即係甚至係演出，可能現場耍武功咁樣啊。因為我哋唔知道你學呢、這個會唔會好似我哋內地嗰學校咧有課間操，但你哋課間唔係打操，係打拳咁樣，會唔會咁樣嘅咧？陳老師，
0: 有嘅，我哋學校咧會喺一個叫做大課間嘅時候咧、去組織學生咧去進行一個六通拳嘅一個練習咁樣啦。咁其實亦都希望，因為可能朝早嘅時候，同學仔可能都會比較眼瞓啦咁樣，咁可能經過咧一個叫做俗稱練功咧，可以喚醒下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咧嗰個情志方面，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哋一日入邊嘅一個學習入邊。
1: 呢、這個算唔算係融入學校生活嘅其中一個片段，或者係有更加之多嘅例子同你分享咧？因為除咗融入學校嘅教學，呢、這個算係融入佢哋生活，因為佢哋都係住校嘅。咁啊，仲有啲點樣嘅生活可以融入咧？
0: 咁咧，我哋其實啱啱講到啦，喺嗰、那個初中部咧，其實已經係將呢一個武醫嘅項目咧推行得都幾成熟噶啦。咁除咗一啲搭建一啲課程嘅框架，同埋已經有實課堂嘅實踐之外咧，其實佢哋咧今個學期就結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成果展咁樣嘅。咁喺嗰個展示入面咧，會 show 下自己今個學期嘅一啲得著啊、心得

0: 啊，學咗啲乜嘢啊，會有啲動手嘅一啲課程呢，就係、是會唔會一啲香囊嘅製作、可能一啲養生嘅奶茶呢啲比較常見同埋操作性比較、高嘅一啲、成果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學校除咗喺呢個、日常會有呢個課程之外呢，其實會喺夏令營嘅時候呢亦都會開設一啲舞衣嘅課程。咁可能有一啲例如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嘅，咁佢哋可能會嚟我哋學校進行一個銜接營。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可能已經預先呢幫佢哋植入啊，或者係培養咗一啲舞衣等等嘅一啲知識，等佢哋有一個先入嘅一啲概念咁樣啦。咁啱啱主持人提到話一啲會唔會一啲表演比賽嘅機會，咁其實咧中皇集團嚟講咧，佢有好多間嘅學校咁樣嘅，咁我哋廣州市中和港澳子弟學校其中一間啦，都有佛山市嘅中和港澳子弟學校，同埋一啲中和外國語啊學校咁樣嘅。咁我哋曾經舉辦過一個就係聯校嘅一個舞衣項目 PK，就係咧每個學校咧出一隊，可能係打六通拳，或者係點樣將有啲學校將六通拳融入一啲新型嘅舞蹈啊，咁樣除咗一啲比較傳統嘅文化嘅注入之外，亦都希望同時啟發學生思考一下，會唔會某啲部分可以做一啲創新融合，同一啲西方文化去進行一個融和。
1: 嗱，咁就頭先啊陳老師嘅分享，我想問下文軒啦嚇，咁其實你有冇參與過頭先陳老師講到嗰啲展示活動啊？譬如頭先陳老師講到嘅養生奶茶，我知道。奶茶啦，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添㗎，所以你如果係俾你嘅話，你會點樣設置或者係去呢、這個出品呢個養生奶茶？咁同埋頭先陳老師講到啲項目，校際嘅一個大 PK 呢個比賽，有冇參與過呢？阿文軒，
2: 我參與嘅啱好就係老師啱講到嘅呢、這個有養生奶茶同有香囊配方嘅呢一個展示活動當中。
1: 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就養生奶茶嚟講，你點樣養生法先啊？因為奶茶我哋聽落去嘅話，好似都唔係好健康噶啦。好似好多朋友都話：，飲奶茶我都係無糖啦，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話飲奶茶你都肯定要加更加啲甜，200%啦。你會點樣去設置呢個養生奶茶咧？當時展示嘅時候，
2: 我哋當時係製造咗兩款，一款係嗰個紅棗，有加入紅棗桂圓嘅，之後有一個係我比較中意嘅陳皮麥冬奶茶。
1: 陳皮麥冬奶茶咁樣嘅，咁點樣展示法咧？係你哋喺現場煲製俾人哋試啊？咁啊，有冇話我要設置咩奶茶1、2、3等獎去俾你哋去競逐咁樣嘅？
2: 我哋當時係直接係提前，就係喺課堂入邊，就係、是、大家分咗組就已經係開始煲呢個奶茶。之後落課之後，同學一落課，比如講啱啱參加完呢啲需要一直動腦嘅數學課之後咧，運動非常之攰，翻嚟上完體育課嘅同學，佢哋就把呢個奶茶擺喺外邊，我哋係俾一啲路過嘅同學，仲有老師係免費品嚐嘅。
1: 咁好㗎嚇，即係可以上完體育課仲可以飲免費奶茶飲，而且係養生奶茶添啊！陳老師飲過未？有冇試過？係啊 ，O 唔 OK 嘅？
0: 是無毒的
1: 無毒的，但是品相好不好或者口感如何先？無毒這個即等同於你對於品相或者口感可能有些許的相確的地方，是吧？
0: 這個口味呢就見仁見智的、當然可能好味的東西未必有健康，健康的東西未必好味。
1: OK，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做過很多小白鼠的剛才文軒都講到了撳穴位，要揾屋企人嚟做實驗。咁啊，飲奶茶，我相信你唔係淨係俾嗰啲同學啊咁好福利噶嘛。咁佢哋都要幫你做實驗，俾啲反饋翻你哋，睇下口味點樣嘅嚇。咁其實你覺得有唔有趣咧？我想問一下啊。經過咁多嘅活動啊、學習啊，有冇啲印象比較深刻嘅瞬間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文軒？
2: 有一節課，我哋因為要配置呢個學校要攞嚟做活動嘅呢個香囊，我哋係搞咗成節課之後，當然揸到我成個手冇戴手套，全部都係嗰啲草藥嗰啲詞。
1: 有咩草藥啊？
2: 我哋做嘅係一款驅蚊防蟲嘅一個香囊，之後啲材料都係好簡單，艾草啊、丁香、薄荷、佩蘭呢啲，同埋一啲陳皮。之後當時佢哋係揸咗成節貨，搞咗一大箱嘅嗰啲香囊。
1: 呢啲香囊係會放喺度，跟住俾啲啱啱落體育課嘅朋友隨便攞走啊，定係會點樣去處理佢咧？

0: 有放一啲成品喺佢哋个自己制造嘅告示牌上面，之后仲有一啲佢哋会直接把嗰个药材放喺个台上面，让一啲同学跟住佢哋呢啲配方嚟自己调制想要嘅呢啲香味嘅香浓。
1: 明白，咁即係等同於你都好樂於參與呢啲相關嘅活動，並且亦都係會以人哋享受到你嘅作品為豪啦嚇。我想問下陳老師咧，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學生係從你哋嘅呢啲課程設置啦、一啲項目嘅設置當中獲得成就感？因為而家啲年輕人好中意情緒價值呢樣嘢啊，咁會唔會俾到佢哋啲情緒價值咧？
2: 首先咧，頭先主持人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咧，而家其實一個學習模式係逐漸發生咗變化嘅。可能我哋嗰一代咧，就係、是、啊，大家都好咪書啊，或者係比較接受係填鴨式嗰種教育啦。但係而家嘅學生佢哋一嚟又生活喺呢一個新時代同埋科技發達嘅一啲社會咁樣啦，所以佢哋可能係更加一啲感興趣一啲動手嘅實踐型嘅一啲項目咁樣嘅，咁所以喺我哋嘅一個課堂嘅設置入邊咧，可能針對唔同嘅年級，可能都會有啲少少嘅調整咁樣啦。咁咧當然基礎嘅一啲概念咧，可能會有同佢哋簡介下咧，原來嗰個武功可能會都涉及到一個武德。咁有個潮語就係話啊，你不講武德，咁究竟點樣係一個武德咧？係咪？咁呢一啲比較理論性嘅知識，咁關於實踐嘅方面咧，頭先咧同學都有講到，可能係一啲香浓奶茶，甚至乎係更深入少少嘅，通過高年級嘅同學，可能係8年級、9年級，即係初二、初三啦，教佢哋一啲穴位，咁會唔會咧？係會再深入少少啊？可以幫同學可能通過睇下佢條脷啊，或者係手手腳腳會唔會凍啊咁樣嘅一啲比較養生同埋即係實用少少嘅，等佢哋會唔會可以作為一個少少嘅一個中醫師咁樣去進行一啲感受同埋體會咁樣。
1: 咁其實呢個醫務項目即係開始都時間唔係好長啊，咁有冇取得啲點樣嘅實際效果，同埋有冇發現喺教育過程當中遇到些許嘅難點咧？
2: 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港學生定係內地學生啦，都可能會對呢一個中醫啊、武術嘅一個認知係會比較狹窄少少嘅，可能比較僅限於電影入邊睇到嘅嗰啲打啊嗰啲嘢，或者係覺得離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好遙遠咁樣啦，甚至乎咧，可能都會有啲畏難嘅情緒，因為其實連六通拳咧都係嗰個拳法啊。啱啱分享到有30几套啦，系咪？如果系连贯做落嚟咧，可能要2分几钟嘅。咁而每个动作要做到位嘅话咧，其实对身体嘅嗰个体能嘅考验都系比较大嘅。咁会可能有啲同学会有畏难情绪啊，开始唔系好习惯啊，甚至乎系会怕辛苦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会尽量鼓励咧学生去进行一个突破自我啦。竟佢哋呢一代嘅生活環境係比較幸福嘅，咁如果喺生活上面，呢啲課程，身體上面或者係一啲學習上面設置一啲難關俾佢哋去突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嘅以後克服畏難情緒呢方面有好大嘅幫助。
1: 一個考驗啦，人為智者一個考驗啦。咁文軒，咁屋企人會唔會對你呢啲課程都好感興趣？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咁多嘅養生奶茶啦、香浓咧等等，有冇？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動手送翻啲咁樣嘅自己嘅產品俾屋企人咧，佢哋會俾咩反饋翻俾你？
0: 做完之後嗰個活動嘅香囊咧，剩低咗幾個，我自己又揸咗幾個。我阿媽、我老豆或者係比較中意嘅一啲氣味，佢哋我特別係我阿媽咪非常中意嗰啲艾灸啊咁樣呢啲。之後我就做咗一個。全部都係嗰啲藝熱嘅香囊，俾咗我阿媽，佢而家仲掛喺個床頭。
1: 好嘅，即使可能冇咗味啦，但係呢個我女做，親手送俾我嘅，當係母親節禮物啦咁樣啦。咁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情緒價值滿足到學生，甚至係佢哋嘅家長嘅嚇。咁都多謝啦，阿陳老師同埋阿文軒啦，喺呢個環節分享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喺中華武醫項目方面嘅一啲得著啦嚇。嗱，講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講到武醫項目有醫啦嚇，我係邀請到香港嘅呢位話好出名嘅導演嚇，佢有呢首新歌嚇， 就係講中華傳統醫藥文化嘅粵語歌，我哋都聽聽啊。稍事休息翻嚟，我哋繼續會有

最尾呢一個部分嘅節目，係邀請兩位同學，我哋介紹一下喺接落嚟嘅2026年嘅暑假期間啊，佢哋會有啲點樣嘅研學計劃，又或者係一啲相關嘅希冀啊，稍翻嚟再傾過。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光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邀请到这边的老师和学生一起跟我们做分享，讲的就是学校怎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岭南文化融入去学校的教育当中去，还有给到老师和同学一些怎样的得着的。这个钟数继续邀请各位师生代表出嚟一起倾倾偈啊！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呢一 part 仲有位新同学，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平时有咩兴趣爱好？不如简单介绍自己啊！
3: 我是来自 DSE 十一年级的陈尚志。我平时喜欢弹吉他、打羽毛球。
1: 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好多中皇嘅同学仔咧都有音樂方面的愛好，之前有人彈琴，現在又有人彈吉他咁樣，所以在學校都非常之多的才藝。DSE 即是香港高考的同學啦，好歡迎啊陳尚志啊。另外仲有一連三部分都參與我哋節目的阿文軒，文軒再次介紹自己。
4: 我叫文軒，興趣愛好是彈鋼琴，仲有畫啲油畫。
1: OK 嚇，咁啊，歡迎曬兩位同學啊，文軒同埋陳尚志，咁以及係陳老師嚇。咁啊，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先嚇，呢、這個暑假啦，2026年嘅暑假又到啦。咁其實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啲相關嘅研學項目咧諗過嚇、度過啊，準備去參加。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啊，文軒之前咧，我哋都邀請過阿子傑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哇，你哋中皇咧對於每個年級嘅同學啦，都會有每個學期不同的線路去做個研學嘅喎，今個學期你是去了哪度做研學？記唔記得咧？
4: 我去了福建的廈門、漳州，仲有泉州。
1: 福建的廈門、漳州仲有泉州三個地方，做了乜嘢先？
4: 有體驗啲簪花，之後有去到廈門大學入邊參觀嗰啲校園生活，仲有同嗰度當地嘅一啲學長。有一啲交流活動啦。
1: 簪花喎，呢係嗰邊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嚇。我知道好多個明星都專登去簪完花之後咧，拍翻個好犀利嘅寫真。你有冇做咧？
4: 我哋係有影咗相，但係講係寫真仲係唔算相嘅。
1: 即係可能相對嚟講簡陋啲啊嘛，因為人多啊。咁俾你一個點樣嘅獲得咧？今次喺福建之旅，之前有冇去過福建？有冇品嚐過咩美食同埋？今次是第幾次去福建？回到嚟之後有買咗咩手信啊？
4: 呢個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那度旅遊了，第一次都是中皇帶我哋去的我小學的畢業遊。
1: 明白嚇。阿陳老師，佢哋去過兩次咯，佢可唔可以揀我？唔去呢度，要同阿子傑佢哋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去你另外講嘅一條西安隊咁樣啊？定係會指定呢個年級嘅同學有一個目的地咁樣？
2: 一般咧，因為我哋嗰、那個學校80%嘅學生咧，都係嗰個香港 DSE 嘅學生嚟嘅。咁嗰個 MIP 即係初中部啦，同埋小學部嘅學生咧，嗰、那個羣體就相對少少少。咁所以咧，我哋會因應嗰個人數同埋學生嘅一啲意向咧，會制定一啲路線等佢哋去選擇咁樣咯。咁如果係羣體細少少嘅嗰個學部咧，咁就可能冇咁多嘅選擇啦。
1: 咁暑假期間咧，學校會唔會再組織，即係主動組織佢哋去做一啲研學方面嘅線路啊？定係會等佢哋自己 freestyle 咧？
2: 暑假期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同學，佢哋有啲唔同嘅需求，有啲學生可能佢會選擇去主動補課啊，或者係佢哋希望既然都暑假啦，唔想再對住我啲同學老師啦，咁就自己去進行一啲旅遊嘅項目。咁我都知啊，陳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心儀嘅目的地，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都準備好係會去進行一啲比較同傳統文化相關嘅一啲遊咁樣咯，所以可以請佢。
1: Okay.
2: 分享一下，
1: 系啊，陳老師已經幫我 Q 啦，陳尚志同學啦，尚志，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頭先老師 Q 到你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間，你有個點樣嘅大計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这次暑假是计划去四川旅游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课内学习了一篇古文叫《出师表》，就是我读完古文之后，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对于诸葛亮和对他对刘备对刘禅那种君臣的那个关系，还有诸葛亮就是为心腹汉室的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就想去四川的武侯祠逛逛，就是感受一下诸葛亮的那种忠诚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关越剧嘛，所以我也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就是其他中国的传统戏剧，就比如说川剧，就川剧也挺有特色，有什么变脸的表演，也有关于什么吐火还有滚灯的表演，我都挺想去领略一下的。所以说这次暑假就计划去四川欣赏一下这些传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
5: 即系由一篇课文而引发嘅一次出游嘅计划咁样啦。今次会同边啲人一齐去啊？同同学啊，定屋企人啊？
3: 我想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5: 咁因为佢哋系金主嚟噶嘛，系咪？邀请金主同我一齐出发，攞咗你嘅向导，你满足我嘅愿望，系咪咁嘅谂法咧？OK， 好诚实啦。咁啊，其实咧系要带父母一齐去感受下大好河山，并且系嗱呢个系从我自己课文出发啊。咁我想问下，头先你讲过你系了解咗粤剧，而家又想去领略下川剧，对粤剧你有咩了解先？好嘅，搖頭啦，上次咁你喺廣州啦，有冇去過咩地方感受過粵劇咧？
3: 因為平時上課嘅時候有看到過。
5: 哦，平時上課有粵劇嘅，
3: 就是老師有時候會講一些就是香港還有嶺南的一些文化，然後有時候就是會放一些視頻什麼的，然後就會提及到，然後看到粵劇。对，
5: 但是未在现场看过的。
3: 对，没有。
5: OK， 我建议你呢，如果你是去四川之前可以去位于广州西关的粤剧艺术博物馆感受一下粤剧 feel 先，因为有可能去到四川的话你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些粤剧方面的知识，因为都是戏剧来的，所以要了解本地的文化再去感受其他地方的文化，很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碰撞或者是体悟，这个是我自己的建议。也多谢上智的分享。我想问一下文轩，不知道你对于自己这个的暑假有没有什么希冀或者计划呢？文轩，
4: 一个很简陋的计划。
5: 很简陋。

0: 即係等到有計劃喎。咁係咩計劃咧？
1: 我媽帶我翻香港。
0: 你媽帶你翻香港，咁你有咩計劃咧？喺嗰度做啲乜嘢咧？
1: 去翻迪士尼影下相，因為上一次我媽咪帶我去嘅時候，我係病咗，之後冇好好玩到，我想補償一下之前嘅自己。
0: 我有一個少少建議啊，因為你頭先都分享咗你耍咗好多套拳啊，係咪啊？你可以著住兔子警官嘅嗰套服裝嚟翻個 cosplay 啊，即係著住迪士尼嘅一啲相關嘅動畫人物嘅服裝，喺嗰個大城堡前面耍翻套拳啊，然之後再 recheck 翻阿陳老師發俾你睇啊，幫我打個分咁樣得唔得？
1: 如果是这样可以加到分的话。
0: 哇，这么功利的。陈老师可不可以加到分啊？
2: 我帮你申请，帮紧你，帮紧你。
0: 啊，即是 老师都很严谨，不会 马上这个答应的，帮到你的，可以去执行的，这个。所以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陋的计划，其实可以将它放大一点的。可能整个暑假期间这个计划，因為呢個簡陋計劃攞到分嘅可能得你一個嚇，而且係我幫你申請嘅，好多謝你嚇。咁其實之前都講到咗你學習過咁多嘅傳統文化，參與過咁多活動，仲有研學。咁你哋都有主動噶嘛？你又覺得可能學校有些少未滿足到我嘅願望，我都想同大家提出嚟，有啲點樣建議同埋意見咧？對於未來學校嘅傳統文化課程，我想問下上智。
3: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很多，就算在广东出生，但是还是很多不会讲粤语的。
0: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高一是有粤语课，
0: 嗯。
3: 但是高二和高三就没有粤语课了。然后我们现在读高二，那想着高二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以后高二能设置粤语课，让我们学习粤语。
0: 嗯。點啊，陳老師？即係正如上次咁講嘅話咧，係高一先有粵語課，定係點樣設置咧？未來會唔會增加多啲呢個方向，或者係用其他唔同嘅形式，或者係學唱粵語歌咩形式去？
2: 呢個課程嘅安排咧，其實我哋每個學年咧都會因應學生嘅需求啊，同埋一啲各方嘅一個意見去做一啲教學嘅調整嘅。咁呢個部分嘅同學嘅需求，當然我會反饋俾相關嘅學校嘅一啲決策啦，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咧順應民意啊，將呢個課程加入去咁樣啦。而啱啱咧主持人亦都俾咗一個好好嘅啟發我哋，會喺一啲社團上面，我哋其實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個粵語歌社咁樣咧？係因為之前咧應該上學年咧，我哋學校因為你都感受到他們可能是很多都是識樂器啊，或者喜歡玩音樂啊這樣。我們上年是有一隊師生的一個粵語 band 隊這樣的，後面可能是大家的學業和工作相對比較繁忙，就相對演出的次數就少了一點這樣。
0: 希望以後的話更加多的平台給學生一起 show 出來這樣。所以上次你要增加學粵語方面的機會，唔單止係建議喎，要自己去爭取喎。譬如隔離嘅文軒喺度啦，佢粵語講得咁好嘅話，你多啲交流，我覺得 OK 嘅。雖然跨年級啊，佢係初中，一個係高中啊，咁但係唔緊要算。全間學校都係同樣嘅學生嚇，都係同學嚟嘅嚇。咁我想問一問啦，阿陳老師啊，因為今日嘅節目我哋都做咗分享，都了解到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同學仔，哇，真係有好多嗰啲傳統文化咧融入學習。唔單止咁樣，仲融入生活添㗎。咁未來學校嘅呢個文化課程嘅設置方向又係點樣，同埋發展方向有啲點樣嘅計劃？
2: 啱先提到咧，就係我哋有部分嘅老師咧，佢會係去做咗一個母醫嘅認證咁樣啦。咁目前呢個比例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喺體育老師同埋一個行政管理層方面。咁咧，我哋希望咧未來可以有更多嘅教職工，可能會唔會達到70%-80%嘅教職工咧，可以咧對呢一個母醫嘅學習有更加多嘅認識咁樣咯。亦都可以係去喺一個唔同嘅年級去更順利咁樣推進啦。咁而啱啱咧同學亦都提到一啲可能係對於學校嘅一個 未來傳統文化課程一個發展，咁我個人可能都作少少嘅一個補充分享咁樣啦。因為咧香港咧，例如我哋好熟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其實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中醫學院咁樣嘅嘢，而且佢哋呢個專業都係比較享負盛名嘅。咁所以咧，我都期望話啊，可唔可以即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學校可以咧通過一啲交流啊，可以等佢哋有機會去參觀。去進行一啲交流學習咁樣，甚至乎係會唔會有一啲係銜接嘅暑期課程，俾嗰啲真係想可能修讀相關專業嘅學生，可以咧去進行一個適應或者係調試咁樣，即係基於興趣，亦都唔好浪費咗佢哋咧喺我哋學校一啲學習過嘅一啲基礎咁樣。
0: 我仲想問下咧，因為喺嶺南啦，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節日啊、節慶活動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體驗啊！正如係2026年嘅5月30號到6月30號啦，香港咧會有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啊。咁其實喺我哋而家所在嘅廣州，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好多嘅非遺體驗，係俾好多學生可以去選擇去沉浸式體驗嘅。會唔會話邀請翻啲校外嘅相關嘅老師，又或者甚至可能端午期間咧，邀請佢哋出去整翻個中皇龍舟隊，咁同大家去競逐龍舟，有冇啲咁樣嘅沉浸式嘅體驗，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中皇啦，係參與咗呢個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咁樣，係行出學校，跳出書本，去到實地去感受，學到一啲書本上面教唔到嘅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咧？未來
2: 係咁。對於一啲比較唔受限制嘅一啲課程咧，我哋當然會考慮去推進同埋優化啦。因為畢竟咧，我哋目前嘅嗰個母醫課程咧，更加多嘅都係聚焦喺一個課堂嘅本身。咁如果係例如話組建一個我哋嘅一個龍舟隊啊，或者係一啲帶佢哋去體驗一啲針花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活動嘅話咧，我哋亦都咧好歡迎。如果會唔會坊間有一啲嗰啲學習嘅團體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機構啊，咁都可以咧同我哋學校做一個聯絡。我哋都想通過一個大眾嘅力量咧，將呢件事情咧可以更加優化咁樣推廣俾我哋嘅學生。
0: OK，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可以幫你聯繫一下，因為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團隊、好多課程咧，行入文化館，睇下可唔可以行入學校，等港澳子弟都可以係感受下，足不出校。足不出校就可以感受呢個非遺方面嘅魅力嚇。嗱，今日都開心邀請到廣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師生代表咧一齊參與節目，係分享佢哋學校啦點樣喺兩文三語課程嘅語境之下咧，以香港課程為框架融入咗獨特嘅中華文化學習體系，目的咧係以培養兼具君子品格同埋全球視野嘅終身學習者、國際交流者同埋未來創造者啊！咁都咁多謝曬陳老師啦，多謝曬幾位同學啦，今日嘅精彩分享啊！希望下次嚟到嘅話咧，我哋可以聽到更加之多嘅同學嘅一個精彩嘅見聞同感想啦，好嘛？係都聽到啊，陳老師你可能又獲得多一個證書啦。除咗你之前學習嗰個耍武功嘅一啲相關嘅師資認證之外，我相信對於老師嚟講都會有好多學習嘅機會嘅嚇。我哋下次再會啦，好嘛？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6: 副官，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

0: 广东嘅文化咁啊，
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嘅内容。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上一回我哋讲到唐玄宗李隆基为咗开创属于自己嘅新纪元，新人士新作风，用咗姚崇做宰相。姚崇被称为旧时宰相，做了三年时间，帮李隆基将局面理顺了。跟住落嚟接替佢嘅就系宋景啦。宋景系姚崇推荐嘅噃，不过呢两个人嘅风格就好唔同嘅。姚崇个人机动灵活，能谋善变，而宋景呢就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讲当时唐玄宗派一位将军迎接宋景入京呢，佢一路之上竟然可以一句说话都唔讲嘅，搞到个将军闷到抽筋，翻到嚟大吐苦水啦。哇，唉，成世人都未试过咁厌闷嘅。咁但系唐玄宗对于宋景就更加敬重啦。事关执行公务嘅时候，按道理讲咧，确实唔应该倾闲偈嘅吓。嗱，宋景系以正派耿直咧闻名于世嘅。当年就连武则天都不得不让佢三分嘅。喺公元704年啊，武则天嘅男宠张昌宗私自召集咗一班术士睇相，结果东窗事发。时任嘅御史中丞宋景就要求将张昌宗正法，理由系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简直就大逆不道，一定要移送司法至啱。武则天就话呢件事呢，张昌宗已经同佢奏明咗啦，可以算系自首，咁可以从轻发落啦啩。宋景就话唔得，根据法律呢，自首免罪嘅条款唔适用于大逆不道之罪。武则天就冇计啦，好声好气呢同宋景商量，但系宋景唔俾面，大大声话唔得。咁企喺旁边个宰相见到佢两个顶到咁行咧，嗱嗱声跳出嚟就宣读诏书，叫宋景啊快啲退朝。宋景一声冷笑话：圣主在上，喺边度轮到你嚟讲嘢先得噶？武则天啊真系冇晒佢符啦，唯有批准宋景审理呢单案。咁但系咧，佢啊始终啊锡住阿张昌宗，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咧从御史台救翻出嚟。嗱，咁呢件事武则天自己知道自己理亏嘅，就叫张昌宗私下找宋景谢罪。但系宋景不俾面噃，佢话啦：如果要倾公事咧，就请公开讲；如果要讲私情咧，系唔好意思啦，国法无私。搞到张昌宗咧面都木晒。咁当然啦，咁硬颈嘅人咧，必定容易得罪人嘅。冇几耐之后佢就得罪咗唐中宗同埋太平公主，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咧都几郁闷嘅。咁唐玄宗依家用佢咧，正系睇中佢嘅政绩啦，而且佢嘅到嚟亦都啱啱系时候啊。嗱，开头嗰三年百废待兴，咩嘢都舐晒气嘅，需要姚崇随机应变，大刀阔斧。咁但系而家过咗三年时间，好多嘢都理顺咗啦，就要进入制度性建设嘅时候咯噃。咁呢个时候咧，就要靠宋景呢种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嘅做法啦。嗱，好多人都话唐玄宗好好彩喺执政之初咧就遇到咁好嘅宰相。其实咧，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咧永远都有嘅，争在你肯唔肯用嘅啫。对于姚崇同宋景两位宰相唐玄宗李隆基非常之珍惜。每次上朝嘅时候咧，佢都亲自起身迎接；退朝嘅时候又亲自送到门口，咁佢两个嘅礼遇咧，系真系无人可及啦。嗱，对于姚崇同宋景好多人将佢哋两个咧 同唐朝初年嘅《房元令》《杜如赋》又相提并论嘅。不过如果仔细考究下呢，其实两个时期嘅宰相啊，喺功能上已经有好大嘅变化噶啦。嗱喺呢度咧，我啊同大家讲一讲宰相呢个职位一啲历史嘅变迁吓。嗱，汉唐两个时代啊，都系中国历史上比较兴盛嘅时代。咁但系两个时代嘅宰相系唔同嘅。汉代嘅宰相系个人，譬如话丞相啊、太尉啊、御史大夫啊，都系宰相。佢哋办公嘅地点同办公嘅机构咧，叫做相府。咁但系唐代嘅宰相咧，就一扎人嘅。凡系有资格参与国务会议嘅，不论人数多少，全部都算宰相。而且宰相咧就冇正副之分嘅，只有轮值主席，就叫做执笔。开会嘅地方咧喺正事堂，所以咧就叫做政府。相府同政府啊，就系汉唐之间嘅区别啦。咁所以啊，唐代个宰相就冇总理、副总理嘅，全部都系国务委员。其中咧，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嘅长官侍中、尚书省嘅正副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咧，系当然嘅宰相。而其他嘅宰相咧，就系特别委任嘅，头衔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咧，唐代个宰相都系兼职嘅，中书令、侍中或者六部尚书先系佢哋嘅本职工作。所以啊，佢哋上昼就喺正事堂开会，下昼咧就翻去主持各自嘅工作。三省六部啊，先至系完整嘅中央政府。嗱，正因为宰相系兼职嘅，咁所以唐代个宰相就好唔固定嘅。人数多嘅时候有十几个，少嘅时候咧就一两个嘅啫。嗱，人数比较少咧，系从唐睿宗时候开始嘅。左右仆射就再都唔系当然嘅宰相啦，一定要特任咧，先至可以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同门下两个省嘅长官咧，又成日都空缺，冇人担任噃。咁所以啊，随住时间嘅推移，权力就越嚟越集中，委员制咧开始向领袖制转变啦。而去到姚崇、宋景呢个时候，情况更加特别啦。中书同门下两省嘅长官咧，总系有一个职位系空缺嘅。姚崇做中书令就冇侍中，宋景做侍中咧系又冇中书令噃。结果啊，姚崇同宋景就自然而然成为咗首席宰相，佢哋嘅话事权啊就比以前嘅宰相啊大得多啦。嗱，呢个做法咧有好处，亦都有坏处吓。好处啊在于，中书同门下两省变成咗一个协调嘅组织，行政效率就提高咗，而且啊有咗个实质嘅宰相咧，有啲问题上嚟就可以问责。大家都记得上一回我讲过啦，发生蝗灾嘅时候啊，阿姚崇就话唔使请示皇上啦，我签署命令，有乜问题我负责。咁若然比着之前咧，就冇宰相敢讲嘢嘅。咁但系呢个情况嘅缺点咧，就失去咗制衡。事关三省六部制嘅初衷啊，就系要将决策、审批同执行权咧，分散到去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门，以便互相监督。中书省发出嘅文书啊，门下省咧就可以打翻转头嘅。咁但系而家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又冇人做嘢，咁制衡啊变咗失衡，分权咧就变咗集权啦噃。咁集权系咪就唔好咧？亦都未必嘅。睇下集喺边个手上嘅啫，权力越集中喺少数人手里边，咁边个掌权咧就关键啦。掌权嘅人掂当，咁咪开源之治咯；掌权嘅人唔掂当啦，咁咪安史之乱咯，系嘛？嗱，宋景啊，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佢嘅补救办法咧就系权力集中同政务公开啊并行。咁实际上啊，呢个政务公开咧喺太宗时代已经系制度化噶啦。咁当其时啊，宰相入宫奏事咧，旁边一定要企住个监官同史官嘅。御史弹劾官员，亦都要带住法官着住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咁一嚟啊，一切公开透明，边个都搞唔到鬼。咁但系武则天就破坏咗呢个制度吧。咁啊，梗系啦，佢要做女王吓，个咩制度都唔啱使嘅，所以咧只能够搞特务政治同暗箱操作啦。去到宋景呢个时候啊，佢就可以拨乱反正。唐玄宗咧亦都批准，所以啊喺公元717年，亦就开元五年啊，皇帝就下诏，从今之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所有政务咧 一律公开，并且记录在案。

0: 行到呢一步啊，开元盛世嘅框架呢啊正式啊建立起身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嗱，呢个钟数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好啦，欢迎嚟到粤韵茶督橙，我系主持人肥光。琴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日的粤韵茶督橙环节，我们继续同大家播出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近年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都将党史融入粤剧的舞台作品当中，这些作品都是广东文艺舞台上面近年来全新创作的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纪录片《一代天骄红线女》，又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还有表现红军上征壮举的粤剧《还金记》，还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的粤剧《风起南粤》，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清水河畔》。以上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欣赏一下由广州粤剧院著名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演绎的粤剧《清水河畔》。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演员李伟聪的演出感受。
4: 学党史，铸党魂，跟党走，战初心，粤剧里的党史，我把粤剧献给党。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李伟聪。清水河畔这个戏呢是一个原创的现实主义题材，这个戏呢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原型去创作的，讲述的就是在我们广州增城区某一个农村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这个整个戏的大的背景呢，就是大概就是讲述我们现今大概是10年前，在10年前90后的大学生村官下派到农村做第一书记，投身于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改造，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生态，建设美丽乡村，大概是以这个为主线。他的副线呢就是张天宇，为了寻求自己的旧爱，村民代表陈国强村长，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关系为副线的。整个戏呢是以张天宇治理环境污染的工作上为切入点，如何治理这个环境污染和涉及到整体村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呢，这个主人公张天宇就和这个村长代表陈国强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从而呢就导致了张天宇在治理污染这方面就遇到重重的阻力和困难。后来就得到他的女友陈小飞对他的帮助，说服了陈国强和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后来才化解了矛盾。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贯彻和践行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和治理环境污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 所以我哋呢一个戏咧，主要宣传嘅就系呢一个核心思想。
2: 好嘅，唔该晒广州粤剧院嘅粤剧文武生李伟聪嘅讲述。咁啊，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听听呢部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清水河畔》，讲述咗点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嘅故事。我哋一齐嚟分享。

0: 就是以前我哋嚟过嗰条抽水河啊！
1: 好啊！
0: 各位老友，呢度就系近日好火嘅网红打卡地清水河村啦！哇，呢度波光粼粼，鸟语花香，实在太靓啦！嗰边啊，好大一片花海啊！哇，好靓啊！诶，郁金香啊！哇，好靓啊！仲有一大片嘅玫瑰园啊！哇！
2: 今日喺最尾呢一个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回顾咗啦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清水河畔》嘅片段。咁其实回望翻啦，啱先我哋介绍一系列融入咗党史嘅粤剧作品，令到我哋深深感觉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咧最好嘅致敬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离原力量。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3: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4: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9: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9: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1: 还是这一首，
1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1: 可能是这一首，
1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呢就 Horan Chan 呢就作曲的，由呢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呢就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是呢就女歌手邓咏之的成名曲来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 Vans 2当中的。好了，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一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啊，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春明作词，周全红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話。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鄧紫棋帶嚟嘅倒數。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中樂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樹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咁啊，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乜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獲得咗啦，就係當時啊各大電台嘅一個熱播啦。咁啊，當然喺流行榜當中嘅成績咧都非常之好嘅，獲得過啦就叱咤樂壇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獎噶。好啦，再嚟聽聽呢一個時段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張智霖演唱嘅《相愛無夢》。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呢，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也是就是无线2005年上演的电视剧《酒店风云》的片尾曲来的。别怪他可以说红极一时，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的花师奶亦都是经常就是唱这首歌。其后这首歌更加被就是杨秀慧翻唱为就是女声版的。我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郑希怡演唱的《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刚刚听到有郑伊健演唱的《双面人》，这首歌是无线1999年上演的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的主题曲来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呢就是黄心慧执导的时装悬疑电视剧来的。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啦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子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咁啊，收录喺咧就学友1995年发行嘅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啊。咁啊，1995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奕迅演唱嘅《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的8月这首歌也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对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系咧就女歌手邓咏之嘅成名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05年12月发行嘅专辑《Vans 二》当中噶。好啦，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明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一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啊，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顺荣作词，周全红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

是很多人共同讲不出口的那份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天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来的倒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应该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灿烂一啲噶，所以制作人张亚东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国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声样啊，再加上啦就系黄宗岳嘅12弦吉他，咁啊将《冲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树仲将二人制造嘅老狼嘅和声咧就加入到歌曲当中啊。咁啊，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

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咁啊，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咁亦都系啦，就系无线2005年上演嘅电视剧《酒店风云》嘅片尾曲嚟噶。别怪他可以话红极一时啊！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嘅花师奶啦，亦都系经常啦，就系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后呢一首歌更加被啦就系杨秀慧啦翻唱为啦就系女声版噶。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有郑希怡演唱嘅《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份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子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謝各位繼續收聽我哋嘅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我係譚其川。咁啊，我哋嘅音樂節目咧，亦都會喺大灣區之星咧，以及香港之星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有學友演唱嘅《一千個傷心的理由》啊，呢首歌由邢增華咧就係作詞，李思聰作曲。收录在就学友95年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1995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我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一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的8月这首歌也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咗萧煌奇作曲并演唱嘅歌曲《简单的快乐》，佢用歌声教识我哋点样去获取简单嘅快乐，体验简单嘅幸福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歌声中的欢聚时光》。人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其乐融融，或者欢聚一堂。人同人之间的缘分如此奇妙，相遇或重逢，在一起的时光往往是最珍贵的。就等我们用今日的音乐留住这美好的欢聚时刻。跟住落嚟听到的来自飞儿乐队的歌曲《你的微笑》，希望它可以带给你重返到快乐时光。

0: 徐佳莹嘅呢首《最初的记忆》有冇唤起咗边个嘅美好记忆呢？歌曲以青春同爱情为主题，传达咗一种对过去嘅怀念同对纯真情感嘅珍视，亦都令我哋谂起咗青春时期嘅嗰啲欢笑同泪水。如果话当初嗰啲人此刻仲喺你身边嘅话，就请你一定要更加珍惜佢哋，珍惜呢份人生中嘅宝贵财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为你带嚟易烊千玺嘅歌曲《陷落美好》，呢首歌表达咗对美好事物嘅沉浸同向往，极度诗意嘅歌词中描摹咗一种积极投入美好嘅状态，可以令你感受到美好同温暖，同时亦都引发出对美好嘅共鸣。

听到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遇见你》，以爱情中的遇见作为主题，透过深情的演唱和动人的歌词，传递出爱情初遇时各种美好、珍贵和令人心动的感觉。其实不单止是爱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和每一个重要的人的相遇相聚都是足够珍贵。如果相遇是喜悦，那重逢就是感动。即将听到郁可唯带来歌曲《再度重相逢》，复古温柔的风格中充满了怀旧的氛围，仿佛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去到一个重逢的美好时刻。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王若琳的嗓音当中带有一种别样的风韵，在慵懒的唱腔和独特的爵士风格之下，她静静地诉说着藏匿于岁月中的往事。亲密爱人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她在复古和浪漫的氛围当中搭建出细腻的情感，不单只是思念就能够令人心生暖意，这样的感情确实是令人感到温馨和有力。精选潮流热歌《蕙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歌声中的欢聚时光》，继续听到温岚带嚟嘅歌曲《同手同脚》。

0: 我的好兄弟是高俊和小沈阳共同演绎的一首作品，他以兄弟情义作为主题，强调了是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支持和陪伴的重要性。真挚有力的歌词令我们感受到真挚友情的温暖和力量，也都希望这首歌可以作为见证，令到你和身边朋友的情义地久天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之后将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花海》，这是一首关于思念和遗憾的歌曲，好似青春时期的爱情。歌词充满了诗意，旋律优美自然，带有淡淡的忧伤。思念是离别的口调，令到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也都令我们能够在下一次中有更好的相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有一代人共同的梦想。当我们这代人长大又老去了之后，也会有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独家记忆。跟着来的这首歌是由功夫胖创作并演唱的说唱歌曲《一代》，他用叙事的方式唱出了一代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一起努力的样子，感人至深。
1: 我 can play， 这是我们这一代，有时清醒有时醉，但永远在一块，梦继续追，这是我们这一代。当我们离开，一开始只有纯天然的，没有添加剂，只有真的 MC， 没人给自己加戏，互相发币，互相暗自发力，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当你我逐渐发迹，有的成了历史，有的成了绝，有人成为明星，有人跟着学，有的时候是我对了，有的时候是我缺，有的话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再憋。不同出场日期，我们来自同个出产地，不看黑的撕逼，因为总会有人不满意，只有爱看戏的觉得 beef 是第一生产力。 I say peace to everyone, peace to the CDC。 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锋芒是来不华丽，也终究人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阴。
19: 人家己人的长脉，
2: 天爱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

0: 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光。开场听到的是魏嘉莹演唱的歌曲《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在这种作品里面，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证明，失败不是据点，而是成长的甜点。那些孤单的时刻，其实都在酿造属于自己的梦想滋味。今日节目的主题，奇妙在身边。生活里从不缺浪漫巧思，音乐中也都藏住无数的奇思妙想。当脑洞发作旋律，用别致的创意诉说住心底的情绪。继续听到的是 Tank 的演唱《倔强的树》。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亦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碍于许多外在因素而不能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得艰难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继续来听窦靖童的演唱《空中飞人》。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奇妙在身边》，听到嘅系林伟俊演唱嘅歌曲《给月亮的情书》。呢系一首融合经典、诗意同童趣嘅 pop 情歌，用奇思妙想嘅串联，将三代人嘅共同记忆化作一封温柔嘅告白情书，将唔敢直接讲嘅情话托付俾月亮，温柔又浪漫。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演唱《失控行星》。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这首歌源于王源内心深处的一些记忆，亦都是他骤然闪现的灵感。他用细腻旋律和真挚的叙事，唱尽成长入边的回望和自我对话，治愈每一个在时光中前行的人。他就好像是一辆带我们驶向过去的车，是对逝去岁月的呼唤，亦都是对曾经自己的呼唤。王源本次参与词曲创作，既是他对童年和成长的回望，亦是每个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子宏凡的演唱，来自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奇妙在身边，生活里从不缺浪漫巧思，音乐中亦都藏住无数嘅奇思妙想。当脑洞发作旋律，用别致嘅创意诉说住心底嘅情绪。头先听到嘅系嚟自谷正伊演唱嘅歌曲《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嚟咗远方嘅温热气息。呢首歌曲以夏日落日为意象，骨色海面同夜风交织出温柔治愈感。编曲融入民谣吉他元素，歌曲表达对生活嘅感悟同对未来嘅美好祝愿。继续听到任素汐嘅演唱，草木不言，无。

0: 啦。
1: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周传雄嘅演唱《滴滴滴滴》。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除了晓华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特别地邀请到一位嘉宾朱伯全先生的。首先我们要请出朱生，朱生好，欢迎你。
5: 你好啊，晓华。
4: 欢迎朱生。讲回起心，朱伯全先生是粤剧世家来的。朱生，你的家人爸爸啊、叔父啊，他们都有从事同粤剧相关的工作的，是不
5: 是？是啊。我今天就很开心啦，跟大家分享一下红船的故事啦。咁就是因为我家族呢都是粤剧世家，屋企呢都有四个是红船出身的。
4: 哇，
5: 咁如果他们健在的话，个个都百几岁的啦。因为红船的历史都百几年了嘛。但我爸爸呢又是红船出身的。咁呢我个舅公，两个舅公，一个是座舱，一个是大老官。咁我伯父呢又是红船嘅，佢就火头，即係做负责煮食嗰啲叫火头啦。咁即係好多人呢就知道啊，红船喎，红船係粤劇喎。到底红船同粤劇有咩关系呢？咁其实红船呢就係呢个粤劇艺人嘅交通工具。佢唔止係运载佢哋演出，他们成年呢都在船上度过的了。
4: 在这里生活。
5: 是啦，衣食住行。很多人不清楚，有些人问我怎样分男女宿舍啊，我就好好笑啦。因为以前呢做戏是没有女的。女人是不会做戏的。所以红船呢就全部都是男的。他们分工很细又很严谨。咁比如嗰、那个红船里面佢有剃头师傅。
4: 仲有剃头师傅。
5: 因为嗰时清朝嘛，掌边㗎嘛，咁、又要剃头㗎嘛，咁、你男花旦要剃须㗎嘛。咁、男嘅呢，咁佢好多后勤工作呢要搵人照顾㗎。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三洗衫嘅？咁有一个叫做洗碗仔，即系专门负责洗饭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系话细路哥，帮我买啲乜嘢啊，细路啊，帮我做啲乜嘢啊，帮我执剂药啊咁。咁又有煲头熟。煲头叔咧，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饮啲咩汤噃，咁、那个煲头叔又同你煲噶、我要煲药，又有人同我煲噶，好健全，
4: 哇，咁分工都好细致噶，喺个手船上，
5: 系啊，咁、另外咧个分工好细致咧，就话譬如船上咧、有16个咧叫做督水鬼啊，
4: 督水
5: 系啊，
4: 即系撑船啦，
5: 撑稿嗰啲船工，其实而家讲嘅撑船工，咁咧佢就比较辛苦啦，嗰啲因为日夜撑。以前冇机械船噶嘛，咁啊靠撑船嘅啫嘛。

0: 嗰只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個結構，就係、是、大倉、棚面、櫃台，廣東話叫鬼台啊，
1: 鬼台，
0: 鬼台，佢一直睇個鬼嘅諧音一讀啊。咁咧嗰個大倉咧管曬所有行當表演嘅演員崗位，棚面音樂師傅啦，棚面就其實音樂師傅啦嚇。咁、個櫃台咧負責叫個經營業務。喺行政上嘅業務管理啊、財政啊嗰啲咁啊，戲班人嘅職員啊咁樣啊，咁咧就依、這個坐倉咧，其實就司理嚟嘅。咁另外咧有分衣襲箱啦、衣襲箱咧就係戲服啦、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嗰啲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地方鬼啊、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呢？譬如以前做戲咧，就係、是、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咧做正本咧，多數九點十點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呢？咁大老官佢會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過兩點半啊。而家話有電話打啫、甚至去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陣時係點大光燈啊嘛，火水燈嗰啲啊嘛，咁、那個地方鬼咧，差唔多咧就叫個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準備要上台化妝啦，咁啊帶個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個分工好細嘅，咁、那個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蛋噶啦，做末噶啦，做靜噶啦，文啦，嗰啲樂師啦，呢、這個咧就係、是天艇嘅人住嘅。
1: 哦，
0: 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腳跡啦嚇。咁咧就話佢最大嘅特點嘅，頭先我講嘅就話一個就係冇女性嘅，點解會冇女性呢？因為佢希望嗰啲藝人咧德藝雙馨，不但藝術好，道德亦好，唔好因為好多粉絲啊，一多粉絲咧容易產生嗰種男女關係啊唔正當嗰啲嘢。咁佢點管制呢？佢話女嘅一定唔能夠上船，點解啊？因為紅船係條龍嚟噶嘛。佢話你女人騎龍唔得噶嘛，男人騎嘅啫嘛。咁因為點解咧？譬如如果我做老官，我个粉丝好喜欢我，我听日带佢上船，呢个系我老婆，呢个系我太太。啊，听日啊唔系，呢个系我老婆个太太，咁啊上船咪乱晒笼。但系咧，佢用一种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够谂。咁你点啊？我要真系换我老婆喎，换我太太喎，咁咧就撑只艇，个老婆就。嚟接個老公落船，撐艇，你哋去邊度？你哋自己夫妻團聚啦，就係咁樣。所以咧，佢就紅船藝人咧好嚴謹，德藝雙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學徒仔啊，啲後生仔啊，管得好嚴。因為上紅船嘅時候咧，就必須有師傅帶住。有乜嘢事咧？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嘅。以前话啊，边个师傅教你噶咁，即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
1: 出咗咩事情，首先第一时间就揾师傅。
0: 系啊，要找数，因为嗰啲后生嚟啫嘛。嗰啲后生一年要赚啲啲人工，即系唔穷唔做戏，上去咧就有饭食。照顾下师傅，师傅教下你嘢。咁你话佢犯咗错，边度赔钱啊？冇得赔㗎嘛。咁仲有一样呢，手脚非常之好。咩叫手脚好呢？所谓三隻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头家喺度一年到晚乜都有，你个手脚唔好点办啊？
1: 咁就乱晒笼啦，如果大家都。
0: 咁但係呢问咗咁多，了解咗咁耐，从来未发生过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师傅家话你唔好拖累师傅啊。咁嗱，比如落鄉演出，去到一個地方，咁冇事做嘅時候，有啲人中意釣下魚，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講佢釣魚好正常啊，但係釣魚嘅諧音同鐵打傷咗要釣魚嘅諧音一樣。
1: 哦，釣魚
0: 係啦，咁釣魚啊嘛，好啦，如果發現有人釣魚，冇人投訴都好。 即係冇地方嗰啲群眾投訴你都好啦，發現有人釣魚啦，翻嚟你就罰㗎。嗱，

0: 今年所有做嘅戏有人伤咗，睇铁打
1: 都算你嘅数，
0: 全部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又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啊，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氣箱咧，咁好多後生咧就唔知噶，坐上個氣箱度咧，只腳啊撞下撞下氣箱，共共聲啊嘛。咁嗰啲氣箱咧叫私火衣箱，係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曬，踢我乜乜，咁你話又係話唔掂噶。喂，唔好踢啊個箱乜乜，即係盞有矛盾。咁點辦咧？唯有咧又係定一啲制度啦。踢親個箱咧。就會有人失聲，不過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聲唱唔到戲，
1: 食飯嘅價餐都冇曬啦，
0: 由你俾，
1: 哇，咁啊大劑啦，
0: 咁個師傅點俾啊？我師傅我都嚟做戲，俾個徒弟起個成年嘅戲金都唔夠啦，所以唔會，咁嗱你聽就話，喂咁自私嘅踢阿箱唔使咁抵，其實唔係嘅，佢其實一個好好，好係咩咧？因為特別開場前咧唔俾講嘢。开场前，唔俾讲系咩咧？其实要你进入一个角色喺度酝酿，要等开张大吉嗰、那个跳开张大吉，佢正喺网巾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可以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系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係喎，你又話踢阿箱搞下家人失聲，依樣嘢緊要啊嘛，又控制得到啊，因為佢啲教人一種正能量。
1: 講到呢個紅船咧，內邊有咁多嘅故事嚇，其實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請教朱生一個問題。紅船嗱，啱先你介紹咗啦，其實就係以前啲戲班啊、粵劇藝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係幾時起源嘅咧？
0: 嗱，起源咧。说法又不一嘅，有话嘉庆年间，咁其实都唔会走得太远，因为李文茂起义嗰个时间咧，同嘉庆后期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粤剧嗰百几年嘅历史红船，咁咧其实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带咧有一个指动艇。
1: 哦、
0: 个指动艇同而家我哋做呢只红船咧系好近傍嘅。咁指动艇系点咧？因为我舅公我咪话过一个左仓一个大老官啦，系金山大老官啦。咁咧佢系靓永嘅徒弟，靓永咧老一辈就知啦，系一个好大嘅老官，即系魏仲国啊，我舅公。咁佢係好大嘅老官，就過金山，即係馬思曾，大家都知啦。咁馬思曾咧，由於病咗，病咗咧就以前咧叫孭個腸啊，即係孭住個行過，俾觀眾睇佢真係病咗，
1: 精神一下
0: 咁、樣至得。咁但係咧唔係咧就觀眾唔肯走嘅，你退票都唔得嘅。一係揾人頂，邊個頂啊？咁我舅公就話。不如我頂啦，咁師傅梗係惡曬言啦。咁搞錯啊，大哥啲戲都冇人夠膽頂嘅，你夠膽頂你得噶啦。我話得噶，我班主嘅話，喂，俾啲機會後生試下，睇佢得唔得啦。佢得，嘣一聲，咁啊，俾人掟埋個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國。咁佢係紅船出身嘅，咁紅船出身咧，佢個人咧就好疏爽，好義氣。咁、那個大佬啊，做坐倉啊，管財政嗰啲啦。咁有一次咧，就紅船去到杏壇嗰邊，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賊啊，打劫船啊，
1: 海盜
0: 係啦，海盜咁咧就打劫著呢只船。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個就話大名過船，咩叫大名？即係大老官過船。咁、咧就由於魏仲國呢啲人叫佢總哥啊，個個就掹住唔俾佢過船，即係仲爭一個咁。即係有幾多處制噶嘛？咁咧驚佢俾人劫，但係總個人就好夠義氣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係唔好累啲兄弟。佢話唔緊要，我過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過咗船咧，點知嗰個海盜個頭咧？是魏仲国的粉丝这段故事真的好好奇怪是个粉丝、啊、原来你是总哥那样总哥是啊是啊是啊那样我不紧要的

0: 我都知道你哋都需要一啲經費啊，乜乜乜嘅咁，咁啊自己揞荷包就俾一啲經費啦，佢哋要食飯噶嘛，咁啊即刻復銀方方方齋，全部放翻去咁。嗱，呢啲就係臨危嘅時候，到底你諗自己啊，一係諗船上嘅兄弟啊，所以叫紅船嘅精神咩咧？同舟共濟，呢個好緊要。
1: 好正能量啊！呢啲精
0: 係
1: 神，
0: 啦，同舟共，即係船有時走夾唔唞，咁你就死啦。咪諗自己咁，呢啲就紅船精神啦。咁條喺紅船咧，佢係喺珠江三角洲咧，佢個特點就係佢個長度，佢19米長。高咧，亦都唔會好高嘅。佢一定要適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橋啊，佢要
1: 啲河
0: 穿過
1: 涌
0: 橋底啊
1: 啊，
0: 嘛。
1: 呢嗰
0: 係
1: 啲，
0: 啦，河啊、涌啊、閘啊嗰啲閘口，即係做呢個船嘅時候，唔係話我中意做大隻嘅。而家有啲話啊，我做好大隻喎，夠威勢喎，咁即係唔符合歷史啦，係咪先？啊，唔係喎，我船上有啲女嘅喎，我哋喺度做戲喎，喂。做戲嗰陣時都冇女嘅，你仲要紅船有女嘅，咁呢個又唔係歷史啦，係嘛？咁當然你話，但係我新編歷史，咁呢個下回分解，我哋唔好評論佢啦。即係我哋去弘揚，首先就繼承、了解一個真實嘅歷史，還其真面目嚇，然後點樣繼承、點弘揚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啦，係咪？
1: 係啊，咁今日咧，朱生咧係同各位還原翻當年嘅紅船嘅嗰段歷史
0: 啊。有紅船咧，就已經有戲班嗰陣時，唔等於話冇紅船冇戲班喎，戲班分好多類嘅喎。紅船班不過就大班，以前咩過山班又有啦，元朗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過比較正統。點解叫三紅啫？紅巾李文茂起義嘅個個綁到紅頭巾，紅褲仔出身。紅褲啦，係嘛？咁啊，紅船，咁啊，粵劇嘅三紅啊，呢個就係。咁呢個正能量咧，係應該呢種精神繼續應該弘揚落去嘅。
1: 從粵劇紅船相關嘅故事咧，可以傳遞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師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藝雙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講嘅，即係當中咧會傳遞出好多嘅啲正能量啦，譬如講義氣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實呢啲無形之中都係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0: 仲有嗰個好緊要就話同群眾嘅關係，魚水嘅關係。你去到我頭先講釣魚嗰就係啦嘛，你真係去到損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係咪好憎你戲班先？嚇唔係噃，啲戲班真係好好嘅嚟到嚇、除咗做戲啊，除咗乜真係冇會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樣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係話你係叔父輩。我係尊師重道，你係大老官，我尊重你。點民主啊？咁我除咗尊重民主，就話佢開新每年咧就係農曆6月19就開始嘅，呢個第一次。
1: 係
0: 到明年嘅12月20就結束。咁咧又到咧農曆嘅一年嘅6月初1，咁又到下一期啦，分兩期嘅。咁喺船上嘅生活，咁啊船上嘅架構係點咧？只船咧，因為我頭先講咗個特點，唔係話你做大隻啲就得噶，因為你總個河涌閘係咁窄嘅，你就唔能夠做闊嘅，又唔能夠做高，所以啲床鋪位就好窄。咁床鋪位咧，佢哋有曬名稱嘅喎，有太子位啦，有個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豆位啦，即係有好有唔好，呢個肯定嘅。嗱，你高低鋪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差好遠噶嘛。
1: 係，
0: 咁邊個瞓過啊？邊個嚟分配啊？執草啊？由一個叔父，好長輩嘅，咁啊用一個筷子筒就接好曬啲位啦，咁又揾筷子夾出嚟，啊邊個嗱你自己夾啊，夾出嚟啊，打開，哦，咁啊你係老官，但你執咗個蚊豆位，我係做手下嘅，手下淨係上去賺餐飯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噶，照顧師傅，師傅帶住你教你做戲，咁簽曬生死約，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啊嘛，師傅就帶你出身嘅咋，咁點辦啊？哇！個手下仔成年都揾唔到好多人工啊，啲老大老官咧同我買，喂細路賣個位俾我，

0: 佢成年做戲擔正好辛苦噶嘛。哇，咁啊講價錢講好用買個啊個手仔好過做戲啊！我直情係買個床位，即係講運氣啦。咁呢啲係嗱，充分體現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規矩，即係好全面，好全面。
1: 嗯，的確。
0: 咁藝人病咗嘅時候，有人煲藥。
1: 哦。
0: 你講我非法嘅有剃頭師傅，我剃須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就浪乜嘢都有，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好值得去傳承。我講嘅就講同舟共濟。而家我哋一個劇團啊，雖然啊唔係坐船，係坐車啦，已經啊甚至即刻來回啦，但係咧要體現一個團體，大家點樣互相照顧，各個部門點樣互相配合，呢個係有現實意義嘅。
1: 嗯，系啊，咁讲翻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咧？
0: 嗱，佢外形咧个船头就唔系骨累脆啊，稍微尖尖地啦。咁、
1: 哦、
0: 个长度咧系19米长。
1: 哦，19米长，
0: 系啊，
1: 即系太长又唔得。
0: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啊，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咧上层咧就系、是、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督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
1: 哦，
0: 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
1: 哦、
0: 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銀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藝人練功。落雨點樣？木銀裝喺沙街裏面、十字嘅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練嘅。其實藝人咧好富啊嗰陣。即係佢咧紅船裏個門前面咧有一對對聯。江湖河海情波浪、全部三點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行馬喺水上生活，即係好似水上人家咁啦、下聯咧，反渡逍遙，遠渡遊，全部撐隻艇嘅。反往返啊反，渡河道嗰度，反渡逍遙。嗱，依啲樂觀精神啦，反渡逍遙嚇，反渡逍遙。遠近遊，去到好遠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個充分體現咗藝人苦中作樂。一曲難唱，年年唱。四海無家，處處家。呢啲係當年嘅藝人生活啦，
1: 係、
0: 當年藝人邊度而家叫藝人咧？叫戲子啊嘛。係而家啦，解放咗啦，當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又乜都有啦，係嘛？咁即係喺國家嘅重視，政府嘅重視啊，咁就不斷咧，粵劇就非常發展得順利同埋好啊！點樣將粵劇呢個飛位搞得更好咧？咁所以咧，我喺度講紅船故事，我覺得好有意義嚇、能夠將紅船嘅精神點樣弘揚落去啊！我哋。讲好故事，
1: 系嘅，非常之多谢朱生咧，今日系同我哋讲咗当年嘅红船嘅故事，多谢晒。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函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6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经过姚崇的灵活执政和宋景的制度建设，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不过去到开元八年，宋景亦都突然间被人免了职，同姚崇一样，以开府儿童三司的荣誉成为了国策顾问，亦就退居二线了。他执掌上任的时间跟姚崇差不多，实际上都是三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无论是君主李隆基定是宰相姚崇宋景，双方都小心翼翼进行磨合和探索，希望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父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所以这个亦都是一个克制的时代，唐玄宗作为君主很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皇权，而姚崇宋景作为宰相亦都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勤勤恳恳，勤劳国事。所以姚崇和宋景虽然是名相，但是在执政期间就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的，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只不过是16个字而已，就是四而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遂之而已。不过做了几年宰相之后，宋景都是落了台。导致他落台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司法，另一方面是财政。我们先讲司法，为了保证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宋景对于罪犯上诉就非常之反感的，所以他将积压的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然后定了个政策，说认罪伏法的就宽大处理，继续上诉全部运起身，

0: 咁搞法啊，真系民怨沸腾啦，连艺人啊都睇唔落去吧。嗱，嗰一年啊，正好啊天旱冇雨落，有一个幽灵，亦就系当时嘅艺人啦，喺表演节目嘅时候咧，就扮成旱魔嘅模样，喺皇帝面前啊手舞足蹈噃。唐玄宗啊问：你呢个家伙点样走出嚟噶？呢个艺人就答：奉宰相之命啊！
1: 诶，
0: 点会宰相放你出嚟噶？唉，三百几个苦主俾宰相啊关押咗，旱魔啊点可以唔出嚟啊？唐玄宗听咗咧，心里边都觉得宋景啊确实做得过分咗啲。不过更加直接令到宋景落台嘅咧，系货币问题。大家知啦，中国古代系冇银行嘅，货币喺理论上咧只能够由官方发行。咁但系由于商业越嚟越发达啊，官方铸造嘅铜钱就唔够用嘅。而且随住货币需求量增加咧，官铸铜钱嘅质量啊越嚟越差，反而仲唔够民间铸造嘅铜钱好。咁结果啊，政府啊只能够允许私钱流通，以免啊影响经济发展。宋景咧曾经试图解决呢个问题嘅，佢哋就请皇帝话要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嘅禁令，并且咧派阴差大臣去私铸最为盛行嘅地区进行整顿。咁结果呢个做法啊，导致物价大幅波动，老百姓嘅生活好受影响，舆论啊一片哗然。咁嘅情况之下，宋景啊唔落台都几难啦。咁但系宋景落台还落台啫噃，问题都仲未解决噃。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中国嘅古代政治啊，以儒家为正统理念。咁但系儒家咧就唔擅长理财嘅。孟子都话斋：黄河必然利，人义而已。即系做君主咧，就唔使讲着数嘅，讲仁义就得噶啦。咁佢坐喺旁边讲嘢就容易啦。但系正所谓唔当家就唔知柴米贵。做皇帝嘅管住咁大个国家，样样嘢都要使钱嘅。你唔谂办法赚钱啊，点得先得噶？第二样唔好讲啦，你班官员要出粮啊，都要钱噶。所以啊，每个朝代大凡君主想要有一番作为咧，必定有一个理财嘅大臣先得嘅。咁汉代咧就有桑弘羊，宋代就有王安石，而唐代啊就有宇文邕啦。宇文邕喺宋景退场之后一年半咧，开始系崭露头角嘅。当时佢嘅官职仲好细啊，只不过系正八品嘅监察御史。佢又向皇帝提出个建议，话希望可以查户口。咁点解要查户口呢？因为有啲农民啊离乡别井，唔喺原籍嘅，有一啲咧定居外地成为咗屠户，咁仲有一啲啊就流离失所成为咗流民。咁无论边种情况都好，呢啲农民啊必定唔交税嘅。咁搞法咧，既造成国家财政损失，亦都会造成社会嘅不安定。咁所以啊，无论从经济定系从政治角度出发，将佢哋重新纳入户籍管理咧，都系好有必要嘅。唐玄宗批准咗宇文邕嘅方案，任命佢为特使，专门负责查户口。咁宇文邕咧，乃系个理财嘅能手嚟嘅，不负所望吓。经过一段时间嘅努力啊，喺三年半之后，八十几万嘅农户同埋相应嘅田亩咧，被登记在册。咁呢个数字啊，大概就系整个大唐帝国嘅12%嘅人口。唐玄宗对宇文邕嘅工作结果非常之满意，于是咧将佢升咗职，任户部嘅第二把手。不过宇文邕嘅做法啊，亦都招嚟咗好多反对嘅声音吧。咁反对嘅咧有两方面嘅原因嘅，一方面咧，之前嗰啲移民去其他地方嘅农户啊，之所以可以逃税咧，就因为依附于当地嘅土豪。咁而呢啲土豪啊，大部分都系国家嘅官员或者系佢哋嘅家族。咁宇文邕咁搞法咧，就损害咗地方豪强嘅利益啦吧。咁况且呢啲地方豪强啊，往往仲有好深厚嘅政治背景添。而朝廷上嘅官员反对宇文邕嘅另外一个原因咧，系因为宇文邕同佢嘅手下咧享有特权，因为系皇帝派嘅特派员啊，咁所以咧佢哋喺官僚系统之外自行其事，形成咗一个唔受国家机器控制嘅特殊群体。宇文邕啊以阴差大臣自居，去到边度咧都召集啲男男女女过晒嚟宣读圣旨，颁布优惠政策，搞到啲老百姓啊个个都痛哭流涕叩头谢恩。咁结果啊，宇文邕同佢嘅部下咧，就变成咗一个流动嘅政府，各地官员啊都惊晒佢，大大小小嘅政务咧都汇报俾宇文邕听，然后啊先报俾中书省。 就连判处死刑嘅罪犯

0: 母语文融岌头，地方官呢都唔敢擅自行刑嘅。咁搞法就完全打乱咗正常嘅行政秩序啦噃，亦都对于大唐王朝嘅官员啊，形成咗非常之大嘅威胁。而且从理论上讲啊，中央集权嘅帝国就唔应该政出多门嘅，州县嘅长官唔应该听命于特使，而系应该听命于上级部门至啱嘅。所以喺朝堂之上啊，好多官员呢都对宇文邕啊非常之不满。咁佢哋结成咗一个反对派，而反对派嘅领袖呢就是我哋之前讲过嘅张悦啦。咁究竟呢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呢？我哋下回再讲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8: 叉饺、烧卖，
9: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0: 铁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0: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2: 凉风有
1: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各位分享一种传统嘅民间手工艺剪纸。之前晓华喺一个活动当中，亲眼目睹咗一位资残人士陈翠冰老师，用自己个对手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剪出咗好靓嘅剪纸艺术。深深咁被佢嗰个精湛嘅剪纸技艺而打动咗。咁接落嚟嘅时间呢，我哋要邀请到陈翠冰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起分享点样通过剪纸艺术剪出自己嘅美丽人生。

0: 冰姐你好。
1: 你好你好华姐。
0: 其实我都非常之好奇啦，最早你是怎样接触到剪纸艺术的呢？
1: 呢样又要讲返2001年嘅时候，由于我哋残疾人即係比较搵银纸辛苦啊。咁但係呢就我哋嗰啲嘅领导，咁佢就好想帮我哋搵到工作。咁就介绍咗做香簡花，咁先就係由香簡花讲起。咁样呢我有一个工艺都係做香簡花嘅。咁但係呢就到后嚟呢就传媒界宣传咗之后，佢就想采访问我呢家做成点香簡花。咁点一知呢就係有一个叫做老板娘，
0: 係
1: 搞设计嘅。咁佢教我哋残疾人去做学电脑，因为电脑残疾人冇钱嘛，买电脑都买唔起，咁又唔识电脑，咁佢教我哋，咁我哋为咗回馈人哋，咁我就只能够用我嘅手工去送俾呢个老师。咁我当时係用白色嘅香簡雕咗玫瑰花，咁就衬上紫色嘅星花，咁就好靓，一篮送俾嗰、那个老板娘。
0: 哇，可以想象嗰篮香簡花一定係非常之夺人眼球㗎喇。
1: 係呀，佢讲咁佢一睇到佢话咦咁靓嘅，你啲咩嚟㗎咁。咁我一讲俾佢听，佢话哇你手工唔好，我带你去认识一样工艺。咁就从嗰陣时开始识咗剪纸啦。咁剪纸呢就係佢係嗰个朋友呢就係、做咗啲剪纸拎去美国卖嘅。咁因为我哋呢度係传统文化，咁喺外国係比较受欢迎嘅。咁我当时嘅思想好单纯，咁就係、是、我可以做到就得啦，我就可以赚钱啦。咁我咪猛咁去买啲嘢返嚟，去复印，报纸有嘅我又复印出嚟有剪纸嘅图案，咁就一味去黑。咁后嚟呢个记者带我去认识咗我个老师吴海清老干嚟嘅。咁佢一睇到我个手艺佢就话你个手艺好靓啦。但係问题系咁样，你依家你系临摹人永远都系人哋嘅。但係如果你去做你创作你自己嘅作品就系、是、你自己，咁先至为止系你嘅作品。咁嗰下我个头就大啦。点解人哋外省嘅好容易花鸟鱼虫好快做到出嚟啦。咁但系我做咩啊？我呢家做所有嘅嘢都系跟住人哋嘅。咁后嚟我谂下，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残疾人一定要有自强不息嘅精神，你先能够生存落去。咁所以我不如就宣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亦都可以咁讲，我哋广州人好多即系唔系广州人都好啦，即系人生里面都系觉得残疾人一个系唔吉利嘅。咁如果我做个残疾人作品出嚟，系咪冇人做啊？咁但係我要突破呢样嘢，我就要做我残疾人自强不息嘅剪纸作品出嚟去宣传我哋残疾人，咁我哋就可以我呢样嘢就冇得仿人哋㗎啦。咁所以就係从咁样踏入剪纸嘅。
0: 咁换言之即係话其实一开始你係无师自通㗎喇喎，起步阶段。
1: 唔係，我老师都有教如果识剪纸嘅人都知道有阴剪阳剪。咁我呢就係、是、去到我老师屋企问佢，咁老师讲阴剪阳剪，咁但係唔方便㗎嘛，我离老师又比较远，咁佢讲完之后呢咁返屋企咪自己做囉，自己做完咗之后呢拎佢俾佢改囉，咁佢就话呢度唔啱呢度唔啱呢度咁。咁讲完咗之后咁自己返屋企又去领悟囉。我都有我老师教嘅。咁但係呢就好快囉。即係自己整咗几幅之后就知道係咩原理。所以好多嘢都係唔好讲话好难我唔识。其实有啲学生话咩叫阴剪咩叫阳剪。咁呢啲係一个要自己理解，一个第二个你要实操，做得多你自己就明白啦。
0: 讲真啦，呢啲咁专业嘅名词咧，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听嚟咧，感觉比较深奥。咁我曾经喺台下见到你喺舞台上系表演过呢个剪纸艺术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描述一下，其实何为阴剪，何为阳剪呢？
1: 如果我个人嘅理解，阳剪就系通透。阴剪就系冇咁通嘅，系粗犷嘅。
0: 讲起身就容易，做起身相当之难，应该话系靠日积月累嘅一个积累，慢慢慢慢先至会熟能生巧。
1: 系呢、這个。讲得冇错。
0: 一开始你系即系有老师指点啦，入门之后，咁亦都系啱先你提

0: 及過嘅吳海清老師，係可以話點化咗你係嘛？即係由原嚟可能會模仿人哋嘅作品，後嚟變成咗有自己嘅風格。即係呢個轉折點係吳海清老師應該係引導你走上咗呢個創新之路，係咪咧？
1: 係冇錯，因為我老師係好有愛心，佢係唔單止培養我，而且係培養其他殘疾人。佢話你有冇人再想學，我係免費教佢哋嘅，咁所以佢不斷都會有去培訓咗幾期嗰啲殘疾人嘅。
0: 係咯，咁我知道咧一直以嚟咧，你都好熱心公益事業，亦都好熱心參加一啲即係推廣我哋呢啲傳統工艺嘅广府文化嘅活动吓，参加呢啲活动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呢？
1: 第一个，因为我哋做咗呢个非遗传承嘅项目，即系剪纸系已经属我国嘅非遗文化嘅一个点嚟嘅。咁所以咧就我系传承人唔传承人都好，但系我系有责任去传承嘅。社会对我哋残疾人咁关心，咁我哋为翻社会做嘅嘢系好应该。
0: 我見到你喺台上，係好快嘅，短短係幾分鐘嘅時間，淨係單憑一對手一把教剪就剪出咗福字出嚟，我覺得難度相當之大咯。
1: 咁自己肯定都要练过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係啊，其实类似嘅呢啲作品应该好多吓。剪福字其实难度大唔大呢？对你嚟讲。
1: 如果你讲开头是大的，真是的。如果你一不练的话，你绝对剪纸是不懂的。徒手剪那些。如果我剪完不得闲好忙，耐过头不剪都不懂。要再当然仲是有个底在这里。但是你要剪返，我真的今次剪返十零二十个甚至三四十个才可以剪得返我认为满意的福字。
0: 哦，即是说每一次剪它的状态或者你现场的发挥都会影响到出来那个复制的效果的，是不
1: 是？是啊是啊。
0: 啊啊，咁佢唔係有一个規範嘅工序㗎嘛，咁你根据个工序个程序一序一序咁就水到渠成㗎啦。
1: 唔係㗎，因为嗱，你知道你写毛笔字你就係正面嘅。咁但係如果你剪一个福字，你係淡淡圈咁样走，又向前又向后，又打横咁样。咁你諗下，你要因住嗰个位置嚟剪，你先剪得佢靓。所以我同市民讲，我话如果你要我再做翻一个同一模一样嘅福字，你俾10,000蚊我都剪唔到，除非你出猫写住，画住喺度。如果你要真系咩嘅，你绝对系冇可能剪到一模一样。
0: 系嘅，咁我就现场见过阿冰姐喺台上剪福字啊。咁其实你最拿手嘅系剪咩作品多啊？
1: 我多数嘅作品就系、是。剛才讲过啦，反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咁但係仲有一个就係、是、因为我要创作嘅作品係要有特色。咁所以我曾经又创作过一个係利用100首诗嚟去配100个茶壶。咁我就将佢改成剪纸。咁嚟做成呢一套嘅剪纸囉。咁我搞开一个师生展，咁政府对我哋残疾人嘅关心就设计咗一套轮椅太极。咁我呢就将呢个轮椅太极亦都整咗12幅剪纸。因为太极系24式，咁我就将两个太极整埋一个太极，咁利用一年里面嘅12个月用啲花朵嚟衬托，咁就做咗一套轮椅太极剪纸咯。
0: 咁听落咧，真系几高难度喎。其实咧，要将呢啲艺术融入到剪纸当中啊，吓，需要好多嘅创意。咁往往你呢一啲创意、呢啲灵感系来源于边度咧？
1: 咁由于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我接触嘅残疾人多。咁同埋呢间网上好方便啊，搵资料。咁我就搵图片咯。用图片嚟去设计咯。
0: 是嘅。咁其实呢，即係喺你嘅圈子里面啦，好似你一样嘅喜欢剪纸嘅朋友，基础咁牢固嘅朋友多唔多啊？
1: 唔多。
0: 啊
1: 但係我好幸运咯。我教咗啲学生里面，我起码依家能够培养到有8-9个学生能够跟我做咗师生展咯。而且我哋嗰次嘅师生展係好成功，好成功咯。得到领导嘅认可，传媒嘅报道，广州日报啊，日本电视。

0: 都嚟拍咯。
1: 哦，系啊，咁其实讲到剪纸咧，应该系我哋传统嘅工艺吓，佢嘅起源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传统文化呢、這个系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即系人哋好似外省嗰啲，应该系死咗嗬。佢哋掉嗰啲纸啊，嗰啲嘢啊，剪成嗰啲，都系由嗰啲剪纸嘅起源起咯。
1: 哦、即系丧事嘅时候用嘅嗰啲用品。
0: 咁、另外一个咧就喜事亦都有咯，好似依家绣花啊嗰啲，应该都属剪纸嘅一部分咯。咩带啊，整嗰啲啊，嗰啲图案啊，枕头啊，嗰啲绣花啊，都系咯。好似应该系唔知2002定2003年申请咗之后，咁政府一路嘅扶持，一路嘅推广，咁就开始多咯。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冇依家啲小朋友咁多嘢玩，我哋都系玩剪纸。咁但系我哋玩嘅剪纸咧，就系、是、用老豆嘅剃须嘅刀片，一块玻璃，用支铅笔咁样去扫。但系依家咧，就你可以譬如你睇啱一个剪纸，我唔想创作嘅，你拎佢复印就得啦，咁就系方便好多咯。
1: 哦，即系而家可以利用啲新科技，融入到剪纸嘅艺术当中啦。
0: 有啲人睇到，佢出人哋嗰啲好平嘅啫，啲剪纸。我话我讲俾你听，你嗰啲剪纸系机器粒出嚟噶，一粒啊已经啊好多张噶啦。我哋依啲啊，只不过最多都系整到两三张。咁你谂下，全手工，你如果机器粒嘅，你根本就冇呢个手工嘅意义喺度咯。
1: 嗯，其实手工剪出嚟嘅同埋机器剪出嚟嘅有冇咩区别呢？
0: 有，因为你机器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如果我一做好似你话两三张咁，咁我只系依两三张里面嘅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再做嘅再嚟去复印咗都好，你再嚟刻嘅都有少少出入嘅。冇咁完整嘅，你机器粒出嚟嘅，你一睇落去系冇瑕疵嘅。
1: 不可否认啦，嗬，剪纸的确系我哋岭南嘅一个文化瑰宝。但系到今时今日啦，物质生活咁丰富啦，中意剪纸嘅朋友多唔多咧？
0: 我感觉就系越嚟越多。
1: 哦，咩原因？
0: 应该讲系宣传吧，因为我开头教学生嘅时候，亦都好心伤，冇咁多人报名都冇咁乜嘢，咁但系依家越嚟越教，就越嚟越多学生中意，我觉得亦都系宣传有一个喺度咯。
1: 哦，即系政府亦都好注重传统文化嘅承传呢一方面嘅宣传推广。
0: 系，冇错。
1: 系，咁而且近几年好似你一样嘅一大批嘅呢啲传统工艺美术家们咧，佢哋都喺度积极咁弘扬呢啲传统文化，好似你咁啦，每一年都参加类似好多嘅相关嘅活动嘅，系咪？
0: 系传承我哋传统文化系每一个市民应尽嘅责任嚟嘅，只要我能够嘅话，我就一定会去支持呢个项目。
1: 是的，好佩服你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命运，自强不息。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剪纸是带给你一些怎样的感受呢？是不是真的改变到你的人生命运呢？
0: 是、真的会改变到我的命运，或者说我是好彩咯。咁我依家能够，我就係坚持咗落嚟做剪纸搞工艺，咁我依家就去讲课啦，咁俾我带嚟咗我好多快乐咯，我好开心我做住呢样工作。
1: 喺剪纸当中係揾到咗好多嘅乐趣，亦都揾到咗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
0: 冇错。
1: 但系讲真啦，即系你剪纸又好，或者做其他工作都好，首先要解决自己嘅生活啊嘛。咁剪纸其实真系可唔可以靠剪纸嚟到解决自己嘅生活自食其力呢？
0: 如果你话完全真系去靠剪纸搵饭食，呢、这个系冇可能。因为你一张剪纸卖得几多钱？如果你卖得太高价，人哋就会话你，我边几多钱啫？咁你卖得几多钱呢？咁所以我呢家就系同你讲，如果你完全靠剪纸，你根本系冇可能。所以我头先讲，我系幸运一个，我得到幸运嘅一个人，我得到好多领导，好多人帮助我嘅。咁所以我系能够行到呢一步，我自己系好幸运嘅一个人咯。
1: 既然喺剪纸当中咧揾到。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0: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今日啦，我哋会请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文局同我哋倾下偈。
9: 系啦，咁啊，文局咧经常喺我哋节目当中，几乎每一日咧都同大家推介啦，澳门有咩好玩啊？咁今次要同我哋讲详细啲啦。最近啦，佢都接受咗咧基于澳门主题专访噶。咁当中咧，亦都有提到最近举办嘅呢个 APEC 嘅旅游部长嘅会议啦，亦都有讲到啦系列嘅国家嘅惠澳嘅措施啦，点样提升啦赴澳门旅游嘅便利性啊。稍后咧，亦都听下文局长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噶。
8: 咁啊，跟住落嚟咧，下半 part 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咁啊，世界杯咯，大家都会觉得话啊，今年世界杯啲时段。咁夜，
9: 有啲
8: 夜到有啲早，
9: 有啲系日头九点啊，十点啊嗰啲就哇正正又瞓醒就可以睇啊。
8: 即系嗰种，即系一系咧你就
9: 翻工，
8: 系啦，即系一系你就好早瞓，朝早饮个早茶嘅时候睇波嘅；一系咧你就好夜瞓，就完全颠倒吓、过呢个美加墨时间咁。大家可能觉得有啲难就咯，但系你咪话今年咧呢个世界杯啦，喺商业版图方面咧，亦都拓展咗唔少嘅，有好多咧我哋估唔到嘅地方啦，都掀起咗一啲熱度啊！究竟有邊啲咧？消費市場有咩變化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一齊傾下噶。
9: 而家事不宜遲，即刻開啟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講下世界盃啊，咁世界盃而家就如火如荼啦。咁澳門方面咧，亦都有相關嘅呢個活動啊，叫做片區戶外生活節2026啊，有世界盃嘅系列活動重磅來襲嘅。無論你係球迷啦，定係親子家庭啦，定係潮流玩家啦，都可以嚇揾到啱你嘅活動嘅。咁今次嘅活動咧，亦都係咧，即係由我哋好熟悉嘅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啦，咁聯同咧片區發展中心一齊主辦嘅啦。咁佢哋咧由即係起一路去到7月19日啦，都有呢一扎。嘅活动啦，为世界杯作为主题啦，咁除咗有一啲亲子嘅体验啦，有足球嘅运动啦，有潮流嘅市集啦，现场有音乐嘅演出啦，仲有一啲文化元素，包括啦球衣文化啦，咁仲有一啲直播啊咁样样啦，希望啦为澳门嘅夏日咧注入一啲足球嘅气氛嘅。
9: 系啊，四年先一度啊，大家都好期待啦，点样通过世界杯咧去感受运动嘅激情噶？咁其实三大片区咧系接力登场啊，咁啊睇翻啦，早前啦。路环荔枝碗泉厂片区嘅亲子世界杯主题嘉年华啦，同埋益隆炮竹厂片区嘅潮流球衣加户外音乐派对咧，就已经收官啦。跟住落嚟咧，就将个棒咧系递俾呢个孖角塘片区嘅潮流狂欢啊！究竟孖角塘片区有边啲玩咧？
8: 今次咧即系喺孖角塘呢一边啦，就叫做收官之作咁样样啦吓。其实世界杯仲有一段嘅时间。所以其实咧就基本上呢个决赛周啊咁样样啦，大家都可以去呢个孖角塘嗰度啦，去海事工坊一带啦睇一睇嘅。咁啊，而家咧就个主题咧就叫做足球潮流聚落啊。咁啊，大家最中意即系如果 shopping 嘅朋友就一定要去啦，因为咧有一啲国际知名嘅运动品牌联动啦，咁会有一啲啦限定品牌嘅 pop up store 啊。咁仲有啦足球潮流嘅市集啦，球衣嘅展览啦。如果你中意踢波嘅话啦，想定制一件自己嘅即系正版嘅个性化嘅波衫啊，咁亦 都有現場嘅定制同印字服務啊。咁啊，現場咧仲會有 U8 同 U10 啦，即係一班青少年嘅足球表演啦，有街舞嘅 battle 啦，有快閃嘅音樂啦，咁都有啲潮流嘅氛圍嘅。
9: 嗯，咁講到球衣，唔單止話著上自己中意嗰隊球隊嘅球衣啦，今年亦都見到有唔少嘅藝人有啲創新表達啊，譬如將好。

0: 物呢？咁最近亦都有呢一列嘅主题列车上线㗎喎。如果大家去开澳门玩呢，就点都会搭下呢个澳门轻轨啦。咁澳门轻轨氹仔线啦，有呢个默默主题列车会一路上线开行到12月14号嘅。有成大半年嘅呢个好可爱嘅风格啦，有默默喺度呢陪住大家啦，就不妨呢就睇下喺呢个轻轨氹仔线可唔可以野生捕获呢列列车啦。
1: 係啦，咁睇返啦，无论係车身嘅外围啦，或者係车厢嘅内部啦，都经过咗精心嘅设计呀，有唔同造型嘅一啲好有趣嘅默默啦，随处可见呀。设计团队呢亦都係融入咗澳门多元旅游家嘅特色嘅元素呀，当中有世为建筑风光啦，有特色美食，仲有各类嘅节庆盛事啦，通通都喺一啲车厢嘅细节当中呢去体现出嚟㗎。咁就好似一座呢移动嘅文旅展示空间一样。咁列车运行嘅轻轨氹仔线呢係串联咗超多出行嘅一啲好重点嘅站点，当中包括有澳门国际机场、有北安码头、路氹区多个热门嘅旅游景点，仲有妈角站添。无论呢係大家去到澳门旅游又好啦，定係本地嘅居民日常嘅通勤出游啦，都可以喺沿途风光同埋咁有趣嘅车厢嘅陪伴之下呢，去沉浸式感受到澳门嘅城市魅力啊。每一次搭住呢一列嘅轻轨出行呢，都会成为一次治愈嘅小旅程啊。
0: 其实我諗緊，如果返工放工咁样，你突然之间发现嚟緊嗰部车係默默列车，或者心情都会变好。
1: 冇错啊，哇中咗啊咁样。
0: 好特别，哎呀今日见到佢喎咁样。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搵到一个治愈嘅心情下一起探世界嘅。另外呢，仲要关注一下啦，临近暑假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呢都諗住出去玩嘅。咁啊点都要订下机票同酒店啦。最近呢，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呢就呼吁大家啦要提高警觉啊。因为呢发现有骗徒啦喺旅游嘅旺季咁啊发起一啲啦即係同预订行程相关嘅一啲钓鱼嘅攻击啊。譬如话好似早前咁有一个大型嘅呢个酒店 book 房网站啦，咁就有呢一个客户资料外泄嘅事件啦，咁流出咗一啲啦真实嘅订房资料嘅。所以最近呢有骗徒应该买咗呢啲资料啦，就冒充系酒店啊，咁就会 call 返嚟，跟住就话啊你张订单系咩咩咩 number 我哋呢个订房呢个订单有啲问题啊咁样，去到呃你一啲啦真实嘅包括信用卡信息啊等等啦，所以大家呢都要小心啲。
1: 其实呢个平台呢好多朋友都用过啊，包括我自己啦，尤其是系 book 一啲境外嘅酒店啊等等啦，都会使用到嘅，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咁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方面亦都系建议咧，大家要尽快更新自己嘅系统啦，同埋一啲社交嘅软件嘅系统啦，更新到最新嘅版本啊，亦都启用啦两部嘅验证功能。咁最近咧，其实我都有登录一啲账户啦，我就都 complain 话做咩咁麻烦噶，又要咁样验证，又要咁样验证，本身就系我自己有 account 开噶嘛。咁而家睇翻，真系有咁多嘅一啲风险嘅话咧，多一步验证都好嘅吓，以防咧账户咧出现一啲异常嘅活动啊吓。咁大家咧睇到相关嘅邮件嘅时候咧，就要擦亮双眼啦，认清楚系咪官方嘅先号 click 入去啦吓。
0: 冇错啦，特别系即系有唔少朋友，好似我自己都几危险嘅。我喺呢啲订房网站里边，我会直接绑信用卡咧，咁佢就会直不甩就预授权噶啦。
1: 冇错啊，
0: 如果你个 account 真系俾人哋偷咗啦，咁佢系完全可以喺里边攞到你信用卡嘅呢个信息啦，就随时可以就帮你吓世界各地咁样去到预授权噶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尽量要用呢个两步验证嘅功能啦，即系譬如话喺预授权之前，譬如话收多个验证码啊咁样样，系烦啲啊，不过真系安心啲嘅。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就翻嚟做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讲起啦，即系暑期咯，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想去一啲咧即系远啲嘅地方避下暑啦。咁虽然吓呢个地方咧即系睇上去吓啊，好热。去睇下火焰山啊！啊，熱辣辣咁樣樣，會唔會熱啲咧？咁樣樣，我話俾你知，因為乾爽啊，所以好舒服嘅嚇。
4: 好大嘅人哋，除咗火焰山，仲有好多地方。
3: 你都可以去天山嘅，但係仲可唔可以摘到雪蓮嘅？咁都得嘅。咁啊，講緊咧就係新疆啊嚇。咁啊，同埋咧昆明咁。咁啊，因為咧最近啊嚇，即係香港方面啦，就嚟緊嚇9月3日開始，一路到10月22日咧，都會推出啦，即係昆明嘅季節性航班服務啦。咁啊，希望咧滿足到大家啦，即係啊。夏秋之交嚇，大家要去雲南玩嘅直航需求嘅。
4: 另外咧，同樣都係9月3日開始咧，至10月7日期間啦，會有前往烏魯木齊嘅季節性嘅航班啊！大家咧，如果計劃秋季出遊嘅朋友咧，從香港出發咧，就相當之方便啦。咁啊，每個星期有3班嘅往來香港至到烏魯木齊天山國際機場嘅航班噶。
3: 冇錯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又多了一条新的国际航线啦。之前咧网络上面咧已经有一个即系搞笑的讲法啦，就话广州咧系非洲首都。因为确实啦吓，即系广州白云机场咧，亦都确实啦，有唔少连接呢个非洲嘅呢个航线啦，咁所以有唔同国家吓，即系可以直航广州咁，好多都系非洲嘅国家吓。最近咧又多一员大将啦，就系安哥拉啊吓，当地嘅即系国家航空公司啦，亦都有咧即系直飞广州嘅航线，亦都标志住啦，即系安哥拉嘅首都吓罗安达啦，有直飞广州嘅航线啦，咁成为咧一个来往中非新的空中纽带。
4: 是咁啊，讲到安哥拉咧，就响非洲嘅西南部啊，嗬。今次开通嘅呢条航线亦都系十分之重要嘅，系中国同埋安哥拉两个国家之间唯一嘅直达客运航班嚟噶。咁啊，呢个航班咧初期计划咧每个星期执飞一班嘅。咁啊，根据咧航空公司方面透露咧，就随住市场培育同埋客源增长，如果有更多嘅乘客咧系有需求乘搭呢一班嘅航班嘅话咧，就会计划咧逐步去加密嘅，亦都咧会进一步提升翻咧运力水平。咁啊，有咗呢条直航之后咧，亦都系大幅缩减咗咧两地嘅经贸往来嘅时空距离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啦更加之多咧嚟自安哥拉嘅朋友咧，可以借助呢条航线嚟到广州，嚟到大湾区咧去打卡啊。
3: 其实啦，即系安哥拉啦，因为佢地处嘅呢个位置啦，喺非洲大陆嘅呢个西南部啦。咁其实佢不嬲咧都系一个去南美一个好重要中转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去南美嘅话，又觉得即系直飞南美，好似有啲耐，
4: 好遥远啊，一次过太远啦。
3: 系啦，咁其实都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即系喺安哥拉去到转机嘅吓，咁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体验吓，欢迎大家啦可以试一试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咯，广西啊吓，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啦，最近喺广州啦就举办粤桂协作2026千年侗寨。系梦萦三江文化旅游推介会嘅，因为好快就暑期啦，亦都即系期待大家啦，可以吓搭上呢个贵广高铁啦，最快2个零钟就可以去到三江噶啦。
4: 冇错啦，咁啊现时咧就话三江啦喺度好积极咁样打造紧呢个大湾区嘅后花园，咁有咩玩咧？咁啊听闻啦，当地啦森林覆盖率咧达到79.7%嘅，几乎系80%咁多，系中国天然氧吧，有成200多座嘅风雨桥，有230多座嘅古楼啊，亦都系荣膺中国侗族木构工艺之都咁样嘅称号嘅。咁各项嘅非遗代表性项目系十分之多啊吓。咁啊，三江咧就月月过大节，天天听大歌，有百节之乡嘅美誉。咁相信咧当地嘅文化啦，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同埋有趣啦。如果咁方便，2个几钟就可以抵达

0: 不妨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咧，都可以走进三江去感受一下啦。
1: 嗯，几开心嘅，日日都做节咁样。
0: 系啊，
1: 即系唔知去边啊？
0: 做节就有嘢食啦。
1: 系去三江过节啦，咁啊几好噶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大咖倾啦。咁今日咧会请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同我哋推介一下啦。澳门啊吓，点样去到咧？造强吓呢一个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另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行，世界目光汇聚澳门。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文晓华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是时隔十几年澳门再

0: 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亦都系进一步彰显咗澳门连接中国同世界嘅重要桥梁角色。咁喺主题采访嘅过程当中，文局长咧亦都同各位嘅媒体记者咧介绍咗澳门目前喺旅游方面嘅一啲最新嘅项目同埋重要嘅特色噶。咁佢就介绍到啦，澳门咧拥有世界遗产地啦，有澳门历史城区，亦都有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等等嘅国际嘅名片，体现咗非常之独特嘅中西文化交融啦，同埋特色美食嘅实力噶。而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咧，亦都希望结合翻澳门嘅优势同资源，加上各项嘅社区特色，丰富大家出游嘅体验噶。咁我哋跟住落嚟听阿文局长同大家介绍翻旅游方面嘅最新成绩单啦。
1: 去年澳门呢迎来了非常好的那个成绩，在旅游方面，入境旅客第一次突破4000万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心理关口吧。那个今年的首四个月了，我们入境旅客呢也是超过了1460万人次了，其中我们国际旅客呢也是超过了100多万的人次，不光是总体旅客，还有国际旅客呢都实现了那个双位数字那个同比增长。接着我们国际市场的开拓的力度加大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期望呢那个国际旅客的量能够持续的往上的增长的。
0: 了解完成绩单啦，表现实在是相当不错啊！吓，两方面的数字，无论是呢个入境旅客啦，定系国际旅客啦，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噶。咁澳门在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方面，譬如旅游加体育、旅游加大健康呢些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措施咧？点样通过升级一些旅游的产品，令到海内外的游客更加之好咁样感受澳门的魅力咯？
1: 我们一直呢都是在想呢，就是传统的那些旅游产品怎么样可以更加升级、更加多元吧。那比方说我们已经举办了30来年的那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农历新年的那个烟花的那种表演的话呢，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加入了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表演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就是在传统已经举办了很多年的那些项目里面呢，也可以呢就是做一些的那个重新的规划或者是升级的那个规划。所以无人机加那个烟花是一个点子。再下来的话呢，我们每年举办的那个光影节呢，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可以就是在光影节现在的那种光雕表演啊，还有那个就是可以说是灯光的装置之上呢，可以再挖掘一些发展。比方说怎么样可以就是把不同的区域呢以一个故事去串联，那然后呢让到我们光影节呢更加一体化啊。我不是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搞一些灯光装置啊，或者是简单的那种的灯光秀的那个表演，也可以更有故事性，更有那个串联整体的澳门的那个做回一个整体的那个氛围。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在我们已经举办多年的那些活动上面呢也可以再挖掘。当然也会呢就是想一想一些新的项目了。去年我们也搞了一个我们叫做那个创作者的那个大会，未来来讲也可以呢就是再挖掘更多的不同的内容，就是带来澳门有一些可能是国际上的那些活动带来澳门，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自身去挖掘一些新的那个内容。比方说社区里面能否再挖掘多一点的让社区的那个加一些新的打卡点，那然后呢让到我们的旅客也可以就寻找我们社区的那个趣味的那个同时，也可以了有多一些的那个体验。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要更好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旅游业界呢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呢能够多想一想从一些新的角度的去挖掘澳门的那个内容，或者是在传统的历史的那个内容里面可以找一些新的角度。
0: 咁文局长啦，啱先都提到啊，澳门咧亦都系中西文明交流嘅重要窗口嚟噶。咁澳门喺面向国际旅客进行推广嘅时候，点样将澳门自身独特嘅呢啲历史文化底蕴，转变成为全球都可以听得明嘅语言或者系睇得懂嘅风景，令到国际嘅受众嚟到澳门旅游嘅时候，可以认同翻东方嘅呢种生活方式咧？

0: 我哋继续嚟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嘅详细分享啦。
1: 其实这个课题咧，就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是不断在探索。以前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呢，都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只是单方面的，比方说拍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视频啊，或者是那个广告片啊，那然后就是放在一些主流的媒体里面放一下就是。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因为在一个新的媒体的年代了，更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些新的那个表现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现在旅游局本身，我们都有28个在全球28个不同的那种的社交平台的那个账号。为什么会有用这么多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呢？因为现在现代的那些不光是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人家也好了，中年人也好啊，或者是每一个年龄层，他们现在呢都是比较依托一个手机或者是那个社交的媒体的去接收新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也应该呢，就是从他们的那个方面去考虑，用的那种媒体的手法呢，都要就是可以说是迎合他们的那个新的口味，而且呢，就是内容的那个展示呢，也是可能是旧的内容，但是要重新的打造一个新的那个展示的方式，让他们更加容易去明白我们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展示。
0: 咁现时我哋知道啦，澳门嘅一个核心就係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要实现呢一个目标呢，其实有边啲嘅工作需要做呢？正喺度推进边方面嘅一啲项目呢？我哋继续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同我哋带嚟佢嘅回应。
1: 在国家15规划，当然呢就是继续也是希望澳门做好我们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那个核心的定位，还有当然就是一高地的那个人才方面的那个发展，所以我们也要把握好所有的那个机会去做好这个工作。当然就是澳门核心是要建设那个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但是我们现在旅游不光是要服务好旅游，也要服务好我们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也要服务好我们作为那个比方说那个一平台，就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商务合作服务平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环节。这几年也是下来的话呢，我们都是一直在发展，除了经贸方面呢，旅游方面也是在发展，跟那个葡语国家还有那个西班牙语国家的那个工作。当然去年我们在葡萄牙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那个路展，今年在西班牙也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路展，去年葡萄牙的那个旅行社协会的也在澳门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他们的那个年会，也除了在年会那些葡萄牙人过来这边开会之外呢，也去了也在延伸的那些活动在我们国家文旅部的那个支持下呢，去了深圳考察，也部分去了福建考察，也部分去了贵州那边去考察。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就是一方面澳门做好这个那个中葡平台、中西平台之外呢，也可以呢延伸到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尤其是通过旅游，希望呢他们多认识我们澳门跟我们国家。当然现在都有很多的利好的那个因素了，包括的是国家的那个现在单方面就是免签了很多的地方，还有除了免签之外呢，也可以了通过我们澳门的陆路口岸呢，也可以了就是以那个240小时的那个过境免签的那个方法，也可以了就是做很多的一程多站的那种旅游的那个合作。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澳门就是用好我们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也可以了就是通过旅游也可以了服务好其他的那个在我们大的规划下面的其他的要求。
0: 咁啱先听到咧，就系点样更加好咁样发挥中葡平台嘅呢个优势啊，做翻一个链接嘅功能嘅。当然啦，亦都可以通过澳门旅游咧去链接翻其他嘅一啲内容。啱先提到嘅大健康啊，或者系体育等等啊，呢方面又有点样嘅一个布局咧？
1: 还有，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澳门旅游去连接，比方说大健康的那个内容呢。大健康不光是医药方面的，也可以比方说通过我们那个食疗啦，就是在利用好那个中医药的那种理念去发展我们美食方面的那种就是药疗的食疗的那种概念呢，或者是就是

0: 更好利用好我们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宣传推广旅游了，这个也是服务好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的那种不同的那个新的一加四的那种的场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讲，旅游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那个产业，因为它的综合性的那个特质，也可以呢跟不同的那种内容有机的那个结合，可以结合就是文化，可以结合文创，可以结合科技，可以结合大健康，也可以结合一些比较未来能够有的那个新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说了，旅游加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可以旅游加 N 不同的类型的那个产业。所以怎么样利用好那个旅游加这个概念呢，是一个非常未来来讲呢会是一个继续的那个发展的那个课题。
1: 咁而家咧，旅客嘅需求咧系从呢个单纯嘅打卡，系转向深度嘅文化体验转型噶。咁澳门需要点样去挖掘翻本土嘅文化资源，例如话历史城区咁样啊，带俾大家更加之丰富多元嘅体验咧？
0: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慢慢的把很多的旅客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比较集中的那些旅游地点呢，就是或者是那些大的那个酒店综合体了，就是引流出来去跑到我们不同的社区里面。一方面希望呢，我们的那种旅游的效益能够更好的下沉到不同的那个社区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挖掘更多的澳门的核心的或者是我们澳门的文化的内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大家都就是不断的在响应这方法。一方面呢，就是在社区里面就是加大力度去打造一些社区的内容，包括了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了，通过我们的那种就是搞活动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呢，就是把很多，当然也是通过很多的我们的 KOL 的那些效益了，就是带动一些就是社区里面的新的那些想法了，或者是新的认知吧。另外方面呢，当然呢，我们也需要的就是有一些交通的配套了，就是把一些旅客了，尤其是我们的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那些旅客带到我们社区里面能够更好的发挥好我们的那个就是互动。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一种的那个路线呢，可以呢就是把我们在休闲度假区里面的这些朋友带到我们社区里面未来来讲呢，我们也会呢就是在社区里面呢挖掘更多的内容，让大家去到社区里面呢也可以呢就是逗留更长的时间，在社区里面多挖掘一些就是好去处吧。
1: 确实我们见到呢，现时在澳门各个社区里面多了很多的旅游项目，带着大家深入去了解到，去挖掘到每一个社区自己的文化旅游特色的。那么关于澳门旅游业在这个国际竞争当中怎样去突围而出，怎样通过节庆的活动，譬如大赛车这样的比赛，还有城市品牌的营销，去提升澳门旅游的全球辨识度和吸引力呢？我们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女士啊，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倾。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喺澳门举办，世界嘅目光亦都汇聚澳门。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嘅时候就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系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嘅旅游部长会议，亦都系进一步彰显咗澳门连接中国同世界嘅重要桥梁角色。 咁喺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啦，文局长啦，亦都系就澳门点样去发掘更加之多嘅旅游资源啦，去带动更多嘅旅客咧去走进社区等等嘅话题咧，系作咗分享噶。而我哋咧亦都系关注到澳门喺旅游加赛事、旅游加体育方面咯，亦都系做得相当之突出啊！譬如一年一度嘅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咧，亦都系吸引咗大量嘅游客到访澳门噶。咁喺呢方面，澳门跟住落嚟又会有点样嘅安排呢？
0: 大赛车已经73年的历史了，已经提升到一个非常国际性，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那个赛车。去年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到了，这是有很多的，这是继续我们的国际的这些联会的，他们也是给予澳门那些非常重要的那个赛事，包括一些好几个赛事的那个世界杯都是在澳门举行。所以呢，就是办好这次赛事呢，也是可以了好好体现了澳门的在这个方面的那种那种实力吧。当然呢，除了这方面之外呢，我们的去年跟今年呢，那个国际汽车联会的也是在澳门办他们的年会。所以呢，除了赛车本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赛车以外的那些国际的那些活动呢，也可以呢，就吸引到澳门举行。当然呢，体育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了。去年我们澳门也是非常有幸了，跟广东跟香港一起举办的那个全运会，承办的那个全运会的那些赛事。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非常好的那个经验之下呢，可以呢，就是更好的，就是除了大赛车之外呢，可以挖掘更多不同的那个体育赛事在澳门举行。我觉得不光要发展赛车，也要发展其他的那个体育项目。旅游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呢，除了那个运动之外，也可以发展一些文化的那个项目了，还有其他的，比方说美食的那些项目了，都能够争取一些国际性的那些项目可以落户到澳门这边举行。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希望呢，能够未来呢，只是跟体育、跟文化，甚至跟那个会展、跟其他方方面面的有更多的合作，而且呢，是争取多一点的那些大型的活动在澳门举行。
1: 咁睇翻咧，国家喺近年嚟推出咗系列嘅惠澳措施，亦都系提升咗赴澳门旅游嘅便利性，有效促进咗旅游交流同融合发展噶。跟住落嚟，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啦，点样继续去把握好中央嘅系列嘅惠澳措施，促进翻澳门同横琴嘅文旅协同发展，深化翻旅游家嘅融合咧？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哦。我不能讲是一个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的，因为大家是深度合作、深度融合，应该是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呢，就是横琴确实可以为澳门呢，就是开拓一个更广阔的那个旅游的供给内容，也可以说是呢，就是澳门的那个旅游内容的那个扩展的那个空间。所以呢，我们跟横琴一起呢，其实已经在其实可以说就是在。那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就是跑过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在内地去做宣传推广，包括我们在国外去做一些宣传推广，大家已经呢可以说是就是在各方面呢都有一些就是很大力的那个融合的那个发展。一方面呢，当然是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我近期呢都看到，因为我近期都去那个泰国做一些宣传推广了，在泰国很多人的那个回馈跟给我们的回馈了，其实他们都现在都非常的希望呢，能够呢多利用的是澳门跟横琴的那种就是融合的那种旅游产品、旅游路线，特别的就是在澳门可以就是当然有历史城区，有我们美食之都，有其他很多的那个内容，但是他们也希望呢，一家大小来到这边的时候，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就是比方说一些主题公园啊，这样的那个体验。所以澳门加横琴呢，确实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有机的那个结合。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呢，未来尤其是在东南亚的那个客源呢，能够多开拓澳门跟横琴一些融合的那个产品， 而且呢这些产品呢确实呢就是会我们带来非常广阔的那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横琴其实呢就是大家已经在之前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了，就是大家已经在发展一些路线啊，还有我们的当然我未来来讲我估计的中医药那个产业园的那个大健康的那些产品，我觉得呢就是也可以跟澳门有更多的那种合作。当然横琴除了就是我们大家就宣传推广之外呢，他们也参与很多我们澳门的那些活动，我们也参与他们的活动，包括那个露营。

0: 节，他们也参加我们澳门的那个农历新年的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花车巡游了，他们也来参加我们旅游产业博览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了，就是大家在未来来讲有应该会有更多的点子可以挖掘出来，然后让到我们两方面的那个旅游可以更上一层楼。
1: 剛才大家聽到的這段訪問是來自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女士的分享。根據文局長的介紹，接下來澳門亦都會持續深化旅遊家的融合，拓展多元的客源，造優造精造強綜合旅遊休閒業，亦都會進一步鞏固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亦都歡迎大家多多去到澳門探世界的。以上就是今日大咖傾的全部内容了。我哋唞唞先，收返嚟呢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返啦正喺度进行得如火如荼嘅美加墨世界杯，点样喺食住行方面掀起文旅嘅新热潮。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啊。
1: 系啦，咁啊，相信唔少嘅球友啦，最近呢个作息表都比较练啲，即系晚上我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就要吓睇波啦，咁甚至乎咧工作时间咧喺度摸鱼啦，咁样一路开住部电脑，一路睇住部手机啦，咁样啊。不过咧真系难得四年一度啊吓，咁啊睇翻啦世界。世界杯其实咧呢一波流量咧，亦都系渗透去呢个衣食住行、游购娱啦各个嘅生活场景啊，其实亦都系掀起咗文旅嘅新热潮嘅。我哋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世界杯嘅开赛首日啦，世界杯呢个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咧，同比增长超过660%。咁而喺咧相关嘅一啲点评嘅平台上边啦，世界杯睇波。酒吧嘅搜索熱度增長756%，我有貢獻，因為嗰個開波之後嗰個週末咧，
0: 你係有去嘅，
1: 同屋企人咧係真係去到我哋廣州嘅帕堤嘅其中一間係專門做呢、這個
0: 足球，
1: 唔單止係足球啦，其實全年各樣嘅運動賽事
0: 都做，
1: 係啦，都會做嘅，而且係好多外國朋友咧都會經常去嘅一間酒吧咧、我哋就響週末嘅朝早睇咗，好似大概10點鐘嗰場啊，係澳大利亞對土耳其嘅，咁其實都幾有 feel。
0: 朝早去帕堤都真係幾有趣嘅。
1: 係啊，因為一路嘆住美食，跟住身邊好多外國朋友啦，喺度為即係自己嘅係啊球隊吶喊，好激動啊嚇！咁啊，亦都算係遠程感受咗一波世界盃嘅激情啦。
0: 真係開心嘅嚇，同埋我真係喺世界盃呢一段期間係感受到足球係真係可以改變好多人嘅一啲消費嘅行為嘅。我真係從來都未遇過我朋友圈裏面嘅一班佢哋球友啦，又或者其實有唔少可能其實以往係即係足球解說員啊咁樣啦，即係佢哋今年可能世界盃除咗解說啊點，佢放工去飲早茶，跟住佢哋會約埋一齊去飲茶，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以往可能大家都話
1: 放工，所以早茶係最佳嘅選擇。
0: 跟住然之後身邊嗰啲睇波嘅朋友咧，即係以往可能摸魚啊，就會話啊我朝早可能冇精神翻工啦，又或者朝早咧就啊會眼瞓少少啊咁樣，而家唔係啦，而家因為可能時區嘅關係啦，佢哋朝早係晏咗翻工嘅，係啦，即係譬如話佢哋都啊，我同老細請半日假睇波，
1: 老細都幾好喎、
0: 啊，係都 OK 嘅，或者喺 office 裏邊咧，咁就開住個 mon 咁樣樣就喺度睇波啊，咁樣好似翻工睇波兩不誤咁樣樣啦，所以其實亦都感受到就係話，即係世界盃係可以對大家嗰種消費習慣啦、啊，會有一種即係額外嘅帶動啊嚇，同埋咧對於大家嗰種影響咧，亦都完全唔一樣，係變成咗某一種全時段，可能真係同時區有關。即係以往你好少想象到話，我真係日光日白去睇波噶嘛。
1: 亦都即係可以感受到球迷之間嘅一啲互動同埋情緒波動啦。每日瞓醒打開朋友圈就見到絕殺咁樣。
0: 係啊，朝早啲熱搜都係足球嚟嘅，我而家發現。跟住朝早起身聽新聞咧，即係有可能半個鐘都係講緊世界盃啊！而家咩比賽正喺度舉行緊啊！嗰啲突然間覺得有啲穿越。
1: 大家要多多去到我哋總台嘅各大嘅平台啦，去睇翻直播啦，參與互動啊嚇。
0: 冇錯。
1: 咁啊，當然啦，對於我哋即係各行各業啦，文旅業啦嚇，亦都有帶嚟相關嘅一個拉動嘅。譬如食方面啊，我哋都見到係全時段、全場景、全品類嘅商業形態嘅迭代。這個點樣去理解呢？因為世界盃嘅賽程都幾長下嚇、有成個幾月啦。咁啊，亦都係帶嚟咗餐飲同埋食品行業嘅黃金週期嘅。當然好多朋友好似我咁直接去到呢個線下嘅餐廳啦，去睇啦。咁亦都有唔少喺屋企睇嘅，就會叫外賣啊嚇。
0: 係啊，同埋有好多特別係嗰啲24小時嗰啲快餐廳咧，即係以往咧就會去到推出一啲特別嘅產品啦。咁就因應大家嗰個宵夜嘅時段，會有啲特別嘅套餐咁樣樣嘅。咁啊，今年咧呢一類型嗰啲24小時嗰啲快餐廳咧，我發現佢哋早餐時段
1: 早餐做世界杯套餐，
0: 早餐时段有世界杯嘅套餐啊，跟住嗰个汉堡包嘅嗰个形状咧，个外边嗰层嘅包
1: 系啦，
0: 咁都几有趣嘅吓。咁啊，除此之外啦，仲有一啲线下嘅堂食啊，即系包括咧有啲咩小龙虾啊。

0: 啤酒啊，除咗话宵夜全家桶之外咧，一啲咩速冻饺子啊，佢哋都入到呢个赛道，因为大家食早餐，
1: 系啊，
0: 所以有啲感觉就系话，诶、已经对于食品行业嘅嗰个影响，唔系话大家平常嘅嗰种宵夜嘅品类啊，串烧啊、快餐啊、汉堡啊、炸鸡啊，而系真系变成咗饺子啊、包啊、云吞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啊，
1: 就好似你话你啲 friend 而家都即系直接系去饮早茶啦，咁样咁啊睇翻啦，虽然即系有呢个时差嘅存在啦，大概七成嘅赛事啦，都会系从凌晨两点钟到朝早十点钟之间咧去开打啊，咁啊导致咧传统嘅宵夜嘅大排档嘅流量嘅红利咧系减少，但系需求咧依然系好大噶吓，譬如居家嘅一啲朋友咧深夜点外卖呢个系持续增长嘅，咁啊除咗食之外，住方面咧亦都系有相关嘅拉动，我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啦，见到咧纽约同埋洛杉矶啦两地嘅酒店嘅预订量啦系提升咧接近七成嘅，当然唔少朋友咧，亦都系参团从呢个大湾区出发啦，去到当地去睇球赛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自己诶、真系可以抢到票嘅，就自助游啦，系去到当地啦，去感受呢个世界杯嘅气氛嘅。咁啊，当地相关嘅一啲酒店嘅预订热度咧，亦都系出现咗大幅嘅增长啊！譬如决赛举办地啊，纽约酒店嘅预订热度同比大涨90%咁多噶。
0: 咁啊，唔系净系话要去现场睇波先要订酒店嘅吓，得闲无事咧，即系睇波想有啲新鲜感啦，或者想静一静嘅时候咧，有好多啊专属嘅观赛影音房啦，都好受欢迎。咁但系由于咧好多嘅比赛咧就系半夜一路到朝早啊嘛，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嘅酒店咧就会甚至客人啦，自己可能都会觉得话吓、我一定订一日好似有啲浪费啊咁样样，系咪可以终点咧？咁系啊，真系有啲早间终点。
1: 系，
0: 我而家系真系发现有有两个钟嘅，有三个钟嘅，有五个钟嘅，有唔同嘅產品啦，平嘅嗰啲咧可能真係百零蚊啦，大家就可以揾一個寂靜嘅地方嚇，攤喺度睇波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嘅。
1: 係啊，我最近咧亦都喺週末咧諗住去飲早茶啦，就去酒店一樓個月樹吧，發現嗰個區域咧係圍咗起身啊嚇，咁啊掛咗個牌就話酒店嘅客人專用啊，憑房卡可以進入到呢個區域啦，去觀賽、去睇比賽咁樣啦。即係其實好多個酒店都因應翻世界盃啦，去有一啲新嘅佈局同埋一啲新嘅產品。希望可以提升翻呢个期间，无论系住宿又好啦，或者系餐饮又好啦，相关嘅消费嘅。当然咧，即系除咗话食啦，同埋住啦，行方面有点样嘅表现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详细倾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啦讲下吓世界杯啊，头先讲啦，即系衣食住行啦，即系世界杯吓都改变咗大家喺呢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啲消费习惯啊，譬如话大家会着住波衫去饮茶咁样，
1: 系啊，即系我哋嗰日系我叫我仔话，不如你着广州队嘅波衫，
0: 唔系国家队会争啲，
1: 唔啱啊国家队，
0: 系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其实而家除咗话行。方面啦，即系大家系可以去到真系北美去到睇波啦，咁样有唔少嘅呢一种咧高品质嘅观赛出行啊！唔好以为世界杯已经进行当中啦，即系大家而家再参团就迟咗，唔系，因为今年世界杯咧赛程真系拉长咗啦，而家出发啦，一啲都唔迟啊！咁啊，睇翻一啲数据啦，即系特别系咧去主办国，包括美国啊、墨西哥啊、加拿大啊咁啊，都好受欢迎啦。咁特别系啦，即系美国方面啊，球迷群体啦，喺美国方面嘅消费咧，根据一啲 OTA 平台方面嘅估计啦，就系端午假期期间已经开始噶啦，消费总额咧提升咗94%啊，即系意味住咧，其实大家系真系愿意为咗赛事而去

0: 咁远嘅地方啦，亦都愿意啦，为咗赛事而埋单，打咗一个专门嘅行程嘅。
1: 冇错啊，咁当然啦，好多嘅 OTA 平台咧，亦都系捉住咗呢一波嘅流量啦，吓、呢一次嘅契机啦，去推出咧相关嘅订制观赛线路嘅，系配备咗咧直达赛场通道啦，仲有 VIP 包厢席位啊，同步亦都会提供咧官方赛事软件使用指引啦，球迷专属体验区打卡等等嘅配套服务，希望可以咧俾到大家咧全方位嘅保障，沉浸式去观赛嘅。咁最近我都有留意到咧，广州咧亦都有一啲旅行团啦系出发啦，我都好羡慕啦。当中好似主要都系啲叔叔阿姨为主啊，
0: 又得闲啊嘛，
1: 又有咁样嘅钱系嘛，可以去探一探。咁好似我哋咁样啦，就只能话叫阿豆爸唔该帮我生成一张图，假装我喺世界杯现场打气啦咁样。但系佢哋系真实就可以去到呢、世界杯嘅现场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借此机会啦，去了解翻啦呢三个国家啦，佢哋嘅一啲风土人情啊。咁我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方面啦，喺佢哋做细致服务方面，亦都系落咗好多嘅功夫啊。包括有一啲文化教授带大家去导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觉得呢个都唔错啊吓。
0: 几好噶，即系你唔系净系话体育咁样样吓，体育加文化咁样样吓，即系对于大家嚟到讲咧，这个观赛体验就冇咁单一啦，
1: 系，
0: 亦都令到啦喺当地嘅呢个行程更加丰富啦，咁所以总括嚟讲就系要探住玩啊吓，
1: 冇错，
0: 咁究竟仲可以点样探法咧？亦都有唔少朋友甚至系自驾咁样样啦，咁都可以去到试一试嘅，
1: 系，
0: 咁嚟紧世界杯嘅赛程仲有一段嘅时间啦，可能仲会有更加多嘅产品会涌现啦吓，如果有新嘢啦，都会持续下为大家观察啦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
1: 冇错，
0: 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
1: 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你啊，听日再见，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中。